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各位听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公路上的情况。京台高速合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车辆禁止上道，预计8月20号结束。徽杭高速关闭双向三阳收费站三阳停车区，主线正常通行，预计9月23号结束。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持续降雨后，工地积坑、小区景观积水、路边施工沟槽暗藏溺水隐患。区别于野外河道，这类临时积水点容易被家长忽视。合肥市安防办提醒，雨后社区、工地及时抽排路面积水，临时水坑摆放警示围挡，带娃出行不要放任孩童靠近积水区域玩耍，发现孩童攀爬围挡靠近积水坑，及时上前制止。
3: 再来关注江浙庄，展会啊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江浙庄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公益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让您家的新房变身为参赛样板。
1: 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无后顾之忧。
3: 是的，那么现在呢，到店签约，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智化市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等，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603036555603。655-6-0303。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3: 好，在警方路况连线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方兴大道由西往东，那原先呢是在蓬莱路的这处事故堵点啊，现在呢应该事故已经撤除了，但是这处拥堵的情况我们看到已经是排到了青鸾路。那么现在呢，方兴大道在青鸾路这个位置是东西双向的流量都是非常大的。更多路况信息马上我们将继续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4: 因为事故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方兴大道和蓬莱路是又发生了一起事故，是西往东的方向，大概是第3车道。方兴大道和蓬莱路的西向东是又发生了一起事故，是西往东的方向。从监控上看，事故呢应该是自行撤除了。但是由于此前连续的有3起事故发生，目前西向东的尾部驶过了金站路的附近，同时呢，长江西路高架也要关注，西往东的方向在二环上方的第3车道有事故发生，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的方向，在西二环上方第3车道有事故发生，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理，请后方行驶的司机们也是要注意安全，注意避让。今天早上呢是入伏的第一天，所以梅山路中医院门口现在南北双向车辆都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南一环梅山路 右转进入梅山路的车辆呢也是不少的，交警呢正在路口和门口进行疏导，请过往的司机们一定要听从现场警力的指挥。像目前的长江西路高架，除了西向东受事故影响，东往西在前山路上方和西出口的位置流量呢也是比较大一些啊，以及呢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上五里墩，北往南是转二路环匝道处呢是缓行的路段。金站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有不少车辆缓慢通行。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主要呢还是集中在龙川路到前方的是望江路的下口的位置。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是在新安江路的上方，也是大流量。城市的环线要特别留意的是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像南一环呢主要还是集中在玉溪路到宣城路的主出府的主线上东往西的方向。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西双向，西二环的北往南在高架落地到前方的黄环立交车辆行驶呢仍旧是比较的集中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0: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3: 早间8:07，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黎阳。
3: 今天开始啊，就正式的入伏了。那三伏大幕也是正式开启啊。我们都知道，三伏呢是分为了初伏、中伏和末伏，这也是一年当中啊气温最高和湿度最大的时段。
1: 今年三伏呢有40天，属于加长版的三伏。那天气炎热，要注意防暑降温。
3: 没错，908的各位听友，刚才呢在我们官方微信上还有听友在说908908。今天早晨7点还没到啊，在合肥老城区呢已经是拍到了日晕，让我们感觉啊这是高温天的这个画面，让感觉是直视了啊。而且呢今天开始这温度呢也是有了明显的提升。那对此啊，中央气象局呢也是提醒公众要及时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的信息变化，那保持室内的凉爽，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那保证充足的饮水。那还有像家里面的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呢也需要加强关注您自身的健康状况，如果感觉到身体不适啊要及时就医。同时呢还有很多非常辛苦的户外工作者也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今天早前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西往东方向，在蓬莱路这个位置啊，可以说呢这是祸不单行啊。7点刚过的时候就有事故，但是刚刚我们听到呢又是有事故发生，目前队尾呢是刚刚排到京寨南路，方向是由西往东方向。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这暑期啊，随着2026年合肥中考志愿填报尘埃落定，那高中学租房市场惯例呢是迎来了租房旺季。连日来记者是梳理了主流的租房平台的挂牌数据，并且呢是以陪读家长身份实地走访了多个重点高中校区的周边，发现那往年一房难求租金跳涨的景象今年并未重演，市场的整体热度呢是明显降温，多数校区房源供给重组，中低端房源溢价空间打开，那旺季不旺成为了今年市场的主基调。
1: 记者走访发现呢，在家长关注度最高的合肥一中、六中、八中及168中学等头部高中校区周边，今年房源普遍供给充足，没有见到集中抢房的现象，市场分层特征愈发的清晰。合肥一中滨湖校区周边，文华阁、滨湖家园等主力陪读小区挂牌量充裕，记者了解到老小区两室月租金多 在1600到2200区间，品质小区2至3居室的月租金在2900到4500元，整体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中低端房源溢价空间较大。
3: 而位于合肥市政务区的合肥巴中匡河片区的租金下行趋势啊是更为显著。那根据平台的数据显示，该片区今年租金呢均价大约是每个月2800，1到4月份累计下降6.7%。在合肥六中的灵湖校区附近，距离校区步行约5分钟的恒盛皇家花园2期呢是热门的陪读小区。那记者以陪读家长身份在咨询时了解到，目前该小区仍有可选房源在租。
1: 位于始兴路的合肥168中学周边，由于房源较少，前几年租金一直居高不下，今年同样出现了下调。两室的小户型价格更低，月租大多在2500左右，租金和往年比每个月下调了300-400元。
3: 专家表示啊，尽管整体市场降温，但是传统的八月开学之前的租房高峰呢仍会如约而至。不过受到扩招分流影响，业内普遍判断今年高峰的紧张程度将会低于往年，而持续的时间也可缩短。业内人士就建议了，有陪读计划的家庭啊，不必扎堆抢房，可以提前根据录取结果来筛选目标小区。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暑期到来，热门景区也迎来了客流高峰，游客在景区拍照打卡本来是旅游消费中的常见需求，但是一些没有资质、没有经过备案的人员在景区热门点位流动揽客，既影响正常的游览秩序，也容易引发价格和服务纠纷。近日呢，北京警方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了联合整治。
5: 天坛公园旗舰店是游客集中拍照打卡的区域，下午2点多，游客在建筑前驻足拍照，几名脖子上挂着相机、手里拿着手机的人员则不断穿梭在人群中寻找目标上前搭话。
9: 他让你选选你满意的20张，旗舰店最美打卡点。
10: 带化妆吗？
9: 化妆不带，我们相机带美颜滤镜磨皮，可以给你试拍一下看看效果。
11: 他带化妆吗？
9: 带了。
11: 多少钱？
9: 就是带你要拍照吗？要拍摄的话，就是服装、化妆加拍摄是299。可以给你试拍的，你看看，专业的。
5: 现场画面显示，这几人一边向游客展示手机中的照片样片，一边用专业设备现拍现出、带滤镜美颜等话术招揽生意。但这样的销售手段是合法的吗？
12: 近期有游客反映，天坛公园内有许多闲散人员主动搭讪游客，打着专业拍照的旗号招揽游客，扰乱了正常的游园秩序。
5: 其实天坛公园此前已经发布公告，禁止未经备案的经营性商业拍摄行为。按照相关规定，景区内的经营性服务需要经过备案，经营人员也应当遵守公园管理要求。但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民警发现这些黑拍揽客人员并不只是出于帮忙为游客拍照，在热门点位通过反复搭讪、追逐拦截等方式招揽游客。
12: 通常在暑期、旅游旺季等节假日期间，游客量较大的时间段，常常出现在天坛旗舰店及周边区域招揽游客。针对这类景区内扰乱游园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近期环市药总队联合东城分局开展专项打击清整。
13: 您看一眼啊，东城分局提高派出所民警，因为你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现传唤你到东城分局提高派出所接受审查，是否清楚？清楚了吧？
5: 警方兵分多路，在景区内现场抓获多名涉嫌非法揽客拍照的人员。
12: 我们经过核查，涉案人员都没有任何的经营资质，他们追逐拦截、主动搭讪、不断滋扰游客，属于典型的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
5: 民警从涉案人员随身携带的手机中发现了大量交易记录及与游客沟通的信息。
14: 就是对视嘛，对视
15: 啊，对视啊，确认过眼神，然后呢？
14: 然后我就上去了。
15: 你就上去拍人家，人家不报警才怪呢。
5: 办案人员分析相关记录，发现涉案人员在天坛公园旗舰店等热门打卡点周边活动，主要针对外地游客、中老年游客和身着汉服的游客非法招揽生意，
12: 严重影响游客的正常观景体验，也常常因为价格等问题产生各种各样的纠纷。
5: 此次行动，北京警方依法对9名违法人员予以行政拘留。暑假期间，北京警方将进一步加强对重点景区的巡查，对扰乱公共场所秩序、非法揽客等行为及时依法处理，同时加强和园方以及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维护良好的旅游秩序。
12: 在此，北京警方也提醒广大游客朋友，外出游玩尽量选择自主拍照，不要轻信景区内揽客的黑摄影人员，避免遭遇漫天要价、强制消费、拍摄质量不达标等。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4%。

0: 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打着所谓零门槛、月入过万、工作轻松的诱人旗号招聘家政人员，而实则则是以岗前培训、考取高级证书为名，收取高额费用，培训敷衍了事，且拒不安排工作，还怂恿受害者拉人入伙，扩大骗局。近日，深圳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成功捣毁一跨区域的招转培诈骗团伙，查处了4家涉案的家政公司，依法对22名涉案人员以诈骗罪刑事拘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5: 今年初，广西的吴女士来到深圳务工，某招聘软件一条零门槛高收入的育婴师招聘信息引起了她的注意。联系后，对方要求她上岗前先交钱参加培训，并考取证书。
6: 他说培训了有工作做呀，咋做的喽？很高薪的诱惑啊。1-2万不，他说没有工作做的话是包退学费的。然后我说我们学的育婴证在家里政府还有补贴的，他说那边的证用不了，是普通的，他们是高级的。也考虑了蛮久啊，交了2980。
5: 培训时，吴女士发现收纳、保洁、育婴、养老等不同学科学员都和她在同一课堂学习，课程内容也敷衍潦草，而培训之后公司总是拖延工作安排。他着急询问，得到的回复永远是岗位正在调整，人员已经饱和这些借口。
6: 说完之后他没有帮我安排工作。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被骗了。他本来也不是说介绍工作给我做，就是想赚我这笔培训费。我们也打算说要退钱了，但是逼到后面就被抓了。
7: 所有人把手机放下，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
5: 吴女士的遭遇并不是个例，深圳公安机关早已盯上了这家涉事公司。经调查，该公司涉嫌招转培诈骗，简单来说就是先发月薪过万、工作轻松等虚假家政招聘信息，随后诱骗务工者到线下门店，以岗前培训、考证为名，收取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的高额费用。但所谓的培训内容粗浅无用，结业后又百般拖延安排工作，最后还怂恿被害人转做招生，持续扩大受害群体。
8: 涉案的所谓的这个家政服务公司，实际上没有对家政服务工作人员岗位的这个需求，只是一家以诈骗为目的的一个公司。
5: 更离谱的是，该公司对外宣称开设数十类培训项目，实则所谓的授课老师以及所谓的高技能资格证书均为伪造，企业本身更是未取得合法职业中介的资质。
8: 我们发现他们给被害人颁布的这些所谓的高级证书啊，都是他们通过60块钱一张找到制假证的嫌疑人进行一个制作的，这个培训老师也没有相应的培训资质。
5: 目前涉事企业22名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深圳龙华公安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8: 低门槛、无门槛、高薪岗位的我们一定要仔细甄别，尤其遇到就是找工作要先缴纳这个培训费用的，我们更加要谨慎，毕竟天上不会掉馅饼。
9: 不少求职者在招聘平台刷到过

0: 低门槛高回报的家政育婴师招聘广告，无需从业经验，入职即可高薪就业。深圳公安提醒广大求职者，面对零门槛高薪轻松的招聘信息，务必提高警惕，仔细甄别。求职过程中，凡是要求提前缴纳培训费、考证费、押金的岗位，均存在极大风险。天上不会掉高薪馅饼，切勿轻信虚假高薪的宣传，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1: 那么以上呢是今天的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黎阳、达伦代表本次节目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冠名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那乐购908商城近期还有哪些好物呢？那下面我们将会有请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来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欢姐你好。
3: 主持人早上好。我们昨天给大家推荐的07兰蔻大粉水哦，没想到大家热情度这么高，一上架没多久抢购一空。昨天下午呢，我们临时又给大家争取到了一部分库存，没有抢到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07产品库存实在是有限哦。家喻户晓的兰蔻大粉水400毫升超大正装，单品哦400毫升只要89块钱。如果呢家里人多，哎，这护肤品啊用得快，想囤货的，咱们直接拍两瓶更划算，两瓶到手仅需159块钱，平均一瓶不到80块。专柜哦，几百块的大牌，今天白菜价拿下。但是哦，重要的事情呢，我们先说明白，这批呢全部是07特价，有效期到2026年11月，目前还有4个月的使用时间。非常建议07追求那种长保质期的，打算长期囤货的姐妹一定要慎拍。能够接受07产品的朋友，这波福利咱们真的是赚到了。4个月的时间，对于大粉水来说刚刚好，完全足够咱们踏实实用完，一点都不会浪费。兰蔻大粉水不用我多介绍了吧，干皮混干皮的本命爽肤水，里面满满的玫瑰精粹，搭配玻尿酸补水保湿舒缓，一把抓。平时啊，换季这个干燥起皮呀，待在空调房里脸皮会有点紧绷呀，熬夜之后呢这个脸皮会有点暗沉发黄，化妆啊涂完粉底液之后会卡粉斑驳呀，用它效果真的是肉眼可见，而且它的质地超级舒服润，但是不黏，春夏秋冬全都能用，湿敷更是一绝。而且哦，07产品嘛，用着不用省，除了擦脸呢还能全身护理，根本不心疼。像这个胳膊啊腿皮啊干燥起皮了，还有这个手肘膝盖啊粗糙暗沉，直接拿来擦拭润肤。头发干枯毛躁炸毛打结，抹一点在发尾，柔顺又自带淡淡的高级玫瑰香。重点给大家报一下今天的07福利价格，单瓶400毫升只要89块钱。如果家里护肤品用得快，人多想囤货，直接拍两瓶更划算，两瓶到手仅159块钱，平均一瓶不到80块。专柜几百块的大牌，今天是白菜价，直接拿下。我们再次温馨提示啊，有效期仅剩4个月，建议07的姐妹千万别拍，收到货能检查无异味，不分层，常温避光存放，尽快用完就可以了，库存不多，清完直接下架。能接受保质期，想低成本养好皮肤的姐妹直接闭眼冲。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再来关注江阳这庄。这眼下暑期啊，正是装修旺季，那不少安徽听众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0: 这是啊，刚好赶上福利了，江阳这庄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整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
1: 是的，有官方监督把关啊，这装修确实省心太多。
0: 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 0551-655-6030 3655-6030 3。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5: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8: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7: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8: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7: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8: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巴卡第79天，蒸包子的日子结束了，开始烧烤模式。
1: 没有，兄弟，蒸包子的模式啊，还没有结束，因为。

0: 因为马上还要下几天雨啊，今天白天呢，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其中北部是中雨，局部会有大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呢，它局部还有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淮河以南呢35到3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全省26到28度，省会合肥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3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7，空气质量优。
1: 悠悠大棒，打卡了，打卡了。今天的天台风有点大呀，因为姆巴佩回家补水啦。
0: 终于在广告期间看到的姆巴佩补水了，补水时间到的那个广告，他。昨天晚上法国队回家补水了。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的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今天早上傻傻笑怎么没有过来打卡了呢？没有听到他元气满满的声音了呢？

0: 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北一环靠近是蜀山区政府的靠近庐阳区政府附近的西向东，在第一车道有辆故障车，是北一环靠近庐阳区政府附近，是西向东第一车道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是正在赶往现场的路上，请过往的司机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南二环呢也是有事故，南二环在郎溪路高架落地的位置，东往西中间的一股车道有事故发生。南二环在靠近郎溪路高架落地的位置是东往西有事故发生，占据了中间的一股车道，交警呢也是正在赶往现场。像现在南一环的东往西要特别关注，转向芜湖路的车比较多，特别是金屯桥是西向东往西下桥和金帐高架转南一环，进入芜湖路的右转道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像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往东呢，是在咸山路的上方；东往西呢，是在二环到西出口是大流量。金帐高架就是受前方转芜湖路比较慢的影响，尾部呢是在望江路的附近。南二环高架桥东往西，在金帐路的汇流点也是有小节的缓行路段，以及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在和平路的上方也还是要留意一些。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玉溪路一直到宣城路的楚楚府主线上东往西的方向。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形式呢也是相对的集中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往西，西二环在高架落地一直到黄环立交的北往南主线上，总体来说也是大流量。仅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大胖悠悠早上好，我来打卡，枯藤老树昏鸦，每天只想回家。
0: 枯藤老树昏鸦，
3: 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0: 但是他刚才讲的好像是早上
3: 枯藤老树昏鸦，每天只想回家。
0: 对，早上就开始，
3: 早上就开始，你爸还没上呢就要回家，是怎搞的啊？
0: 再忍一忍。
3: 哎呀，我知道你也道出了很多朋友的心声。
0: 对，这个
3: 对吧？
0: 回家，忍一忍啊。
3: 回家不要带娃吗？
0: 啊，
3: 带娃不也是上班的一种体现吗？到最后还不如上班呢。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咚咚咚咚，快乐出发，
1: 即刻开趴。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YFM90.8 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叶大胖胖。
1: 我们就是又胖的组合。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哎，四季的周三又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刚第一次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可能不知道，在每周三的时候我们都会给各位准备一道感情题。
1: 感情题呢，可以是恋爱期间的小甜蜜，也可以是婚姻当中的小惊喜，当然也可能是恋爱当中的
0: 鸡毛蒜皮，
1: 也可能是婚姻当中的
0: 鸡飞狗跳。今天我们就跟各位聊一聊
1: 一个鸡飞狗跳的问题。
0: 鸡飞狗跳的问题。
1: 今日话题：婆家出了房和彩礼，就能插手小家庭的事儿了吗？
0: 婆家出了房和彩礼，
1: 嗯
0: 啊，我们来听一听。
1: 好，
0: 他是男
1: 女生，
0: 女生投稿，
1: 我来啊。妈妈帮我切个 B， 嗯，对对，切个 BGM。悠悠大胖，你们好。我去年刚结婚，婚是结了，但日子过得啊比我想象当中要复杂的多。我婆家当初出了18.8万的彩礼，我爸妈也给了差不多的嫁妆，这些钱都带回了我们的小家。本来挺和谐的，我也很感激，但是婚后没多久，我的婆婆就开始很关心我们的生活，周末去哪吃饭他要管，房子怎么装修他要拿意见，连我们家要不要换个冰箱他都要说一句，哎呀，原来的还能用，别浪费。一开始我觉得这是长辈的关心，很正常，但是后来他就直接替我们决定了。有一次他直接打电话说，我们周末要去他那里吃饭，连问都没问我一句，就是直接通知。我说我周末约了朋友，他说那你约朋友就改天吧，不是你改天来我家，是你约的朋友改天吧，啊，家里都准备了。我和我老公说，他说哎呦，我妈也是为了咱们好，花那么多钱给我们买了房子，还出了那么多彩礼，他也希望对这个家有点参与感。我很惊讶，房子是他们家出的，我自己也有车，彩礼是对我们小家的祝福，我们家也出了嫁妆，哦，所有的这一切，房子和彩礼就成为了他的话语权的入场券了吗？我挺生气的，跟我老公闹得也不太愉快。悠悠大胖，我就想问问，婆家出了房子和彩礼，就有权利干涉小家庭的日常吗？彩礼到底是祝福，还是一份需要回报的投资呢？
0: 好，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个鸡飞狗跳的话题。
1: 今天我们

0: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来参与一下，把你们家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也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对吧？哎，所以你们不要上来就劝他们分，你们怎么回事啊？来吧，来说说吧。首先是这样子啊，我先替老人说句话
1: 啊。
0: 有的时候啊，有一些老年人，他其实并不是因为买了房给了彩礼，然后呢要对你们家有话语权。有一些老年人是他没给你搞这些东西，他也希望有话语权。他希望的这个话语权啊，并不是说他要做你们的主，而是这个老人有没有可能他的性格本身就特别的热情
1: 啊，
0: 然后呢有没有可能他本身啊他就是一个很操心了就是操心了大半辈子的人，他也把这种习惯带到了你们的家庭里面去。你比方说我有一个朋友的妈妈，她是什么样的一个中老年的母亲啊，她带她自己的孙女简直就叫无微不至
1: 啊，
0: 就是细节到比她爸妈带的还细。
1: 吴为也去了吗？
0: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他不仅是对自己家的小孩这么细致，他对他自己的小侄子小侄女外甥女啊，
1: 就所有的晚辈，
0: 对，他也是这种。我就记得当时我这个朋友就跟我讲，他说我妈真的是多管闲事
1: 啊。
0: 他侄子那个时候小，就是小一点的时候啊，他侄子的就是家庭大家会聚在一起，就会说哎呀给小孩学点什么课外兴趣班好呢，对吧？大多数的长辈们可能也就是聊一聊给个意见就结束了。他的妈妈是啥呢？跑前跑后帮他去找这个兴趣班，哪个兴趣班好，哪个老师好，然后学哪个对小孩以后的前途好
1: 啊，
0: 就真的是亲力亲为做这个事情。在他的母亲看来，就是这是我们这个家里面的后代，我也要对他们负责，
1: 我对他有这个叫什么培养的这个义务，
0: 就是自己会特别的上心，觉得自己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应该的，但是他没有考虑过被接受的那一方是不是愿意，是不是内心里面认可你的这个做法，到最后就变成了感动了自己。然后如果对方觉得不好，不接受，不喜欢，可能这个老人还会自己独自哭泣，就会觉得
1: 你们不懂我的心，
0: 对，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1: 你们没良心，
0: 我都是为了你们好啊！
1: 你们丧良心，
0: 你看我当时这个为了给你家小孩找那个兴趣班，我还帮你托人找哪个老师，
1: 丧良心哟！
0: 就是有没有可能？
1: 老太婆不容易哟，我要回家。回家过我日子去。
0: 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是这种性格的人，与这个彩礼和房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投稿人的老公的这句话又有点和稀泥。他那句话讲的是，
2: 妈妈也是为我们好，
0: 对，花那么多钱给我们买了房，还出了那么多彩礼。其实你这个话一出，女生听了之后就会非常惊讶，就是你这个话一出，也许就代表着你的母亲可能在背后跟你唠唠叨叨很多次关于房和彩礼的事
1: 啊。这个果然是要以女生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男生的角度就是想，兄弟做的也没错，
0: 对吧？
1: 男生会想啊，这讲的对的，这有什么问题啊？
0: 来吧，来吧，啊，今天这个话题，
1: 你们现在要不方便说的话，9点钟以后说也行啊。
0: 嗯，每家都有发言权啊，你们可以说一说你们家是怎么做的，好吧？不要吵啊。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认准潜意思。

0: 新选叶叶林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来吧，来说一说你们的想法吧，我们来听一听各位有什么想表达的。
3: 其实说白了，主要就是她老公是一个妈宝男，或者是一个愚孝的男人，没有自己的主见，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4: 有朋友说今天说话题啊，来迟了，我没听见，能不能再说一下？有大宝，这是话题。
2: 你这样，你现在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然后那个话题呢，我们每天都会在这个群里面。
4: 对，我就是为了怕你们来迟啦，
2: 对，
4: 没来及听啊，但是又错过了我们的话题。然后呢，因为有些朋友还就可能下过了我们的节目，还在问今天快乐出发讲的什么，这样子我们给你们建个群好吧？回复
2: 我要进群，
4: 进入到我们的家族群，然后我们每天的话题都会在里面发。
2: 对，回复我要进群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4: 好的。
5: 就是我是那个女的哈，我会这样做啊。虽然我是男生现在哈，那我会这样讲，咱俩如果得到一场 strike， 然后这样子，能够过不能过离。
2: 得到老公得一顿摔，能够过不能过离。
6: 我的意见反而是相反的，我不建议他们离婚锁死，这种管闲事的人千万别放出来。
4: 有朋友说，这个女的太矫情了。他举的这几个例子就叫管，就叫全面介入他的生活，这只是对他们的生活介意罢了啊，可听可不听，不僵硬拒绝就行，对吧？如果换作是他自己的父母，那就是爱唠叨啊，自己的婆婆那就叫管闲事儿，是吗？这个女的矫情。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哇，今天你们好精彩，不要吵啊。有朋友说，果然每一个家庭一出事就有一个爱和稀泥的老公，但凡他老公说他有事，他有事你听不到啊啊！这个周末不要去家里吃饭了，他有事，对吧？他去哪我可能给他拦住啊。可是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对吧？哦，那变成什么呢？哦，那你委屈一下，你不要跟你朋友约有事了，照顾一下我妈的情绪吧。哎呦喂，这个就让我想到，这个就让我想到曾经啊，
2: 啊，
4: 这个其实是我身边的一个男性朋友跟我说的。
2: 嗯，
4: 你知道他怎么讲的吗？
2: 啊，
4: 他说他有的时候，如果说跟他丈母娘老丈人在一块，他如果说不想，就不想有太多的时间是生活在一起的，就是单独生活在一起，对，或者说就是他知道他老丈人丈母娘在家给他带孩子，但是呢他又不想回家，他一般来说他不会讲说啊，我跟我朋友约吃饭去了
2: 啊，
4: 我今天这个就是如果他在从事娱乐活动，他一定不会说，他的统一理由都是今天加班，对，
2: 加班是一个万能的借口，
4: 就是什么呢？我今天加班，我今天出差，我今天陪领导有事，就不管他是去干嘛，他始终借口永远都是这些。
2: 对，
4: 然后我说你这样是不是也不太好？因为你丈母娘老丈人在家里给你带孩子啊，也挺辛苦的啊。
2: 啊，
4: 但从他的角度来讲，就是
2: 我你说说，让我听听他的角度。
4: 嗯，他说第一，
2: 看看我男生能不能理解。
4: 他说第一，我回去了之后，
2: 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
4: 对，我又不知道我要干嘛。我说那你带孩子，你回去了爸爸不就带孩子吗？
2: 我又带不好。
4: 不，他说我带，但是我带的时候呢，
2: 他们又要讲。
4: 对，他们又要讲，他们一讲我就烦
2: 啊。
4: 我也理解他们辛苦，但他们一讲我就烦，所以干脆我就不想回去
2: 啊。他这个讲的也对，有些时候你带的这个方式方法呢，老人家呢又觉得你带的有问题，然后就会讲。讲了以后呢，讲两次呢，你前两次呢你还硬着，然后还会跟他们解释说啊，我们这个最新的这个带孩子的这个方式可能是这样子。
4: 就是，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啊特别难协调，因为你如果讲我完全不要让老人在这里帮忙带孩子，那你上班的时间孩子又确实没人带，特别是孩子比较小一点的时候确实没人带，对吧？但是呢你如果讲说哦，那我回家了老人就走，又显得好像老人就跟工具人似的，就是这个尺度确实很难把握。 你们每家都是怎么做的啊？有朋友说女人太矫情，男人情商低。
2: 我们来听听你们的想法，好吧？因为马上确实是要到九点钟以后了，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刚刚到单位啊，到了单位的以后呢，就有一些机会来给我们单独的说，刚才不太方便说啊。那我家里面买车险，你总不能说你还要就是帮
4: 我
2: 再干涉一下吧？
4: 那有的人可能会想说，买什么车险啊？不需要买车险，你就买一个那个
2: 交强险就行了，
4: 普通的交强险就行了。你那些商业险，你买它干嘛呢？对不对？不要买了。但是这个时候提醒你啊，这个每一辆车子它都不一样，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买车险的方式现在也有很多，大家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对不对？那有的时候你车子需要年检啊，你又没有时间啊，对不对？年检又来了，排队填表找车位，费时费力还花钱，快拨打平安车险400860或上好车主 APP 点击年检代办，符合条件的车主呢就可以免费的代办年检服务了。年检员呢提前预约上门取车，专人代办，这个代排队，然后呢 APP 呢还可以同步进展的详情，办完之后送回车辆和年检标，让您全程无忧。年检经常忘记办怎么办呢？点击年检计算器，智能计算年检时间，更有短信及时提醒。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投保4400800000。朋友说这也太好拿捏了，妹子啊，我就跟你讲，你就经常去你婆婆家，你就说，哎呀妈，你这个放的不对，你那个搞得不好，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样做那样做，你多去她家几次，去了就挑刺，你就用她的方法打败她，妹子你懂了吧？多去几次，多指点，然后你婆婆也烦了，她就不会去插手管你小家的事情，明白了？
2: 就是你
4: 走他的路，
2: 让他无路可走。
4: 对，用魔法打败魔法。
2: 另外这边这位朋友说了吗？就霍希尼的老公的事儿。
4: 霍希尼也讲过了
2: 啊。
4: 周赛南说，叫你回家吃饭又不是干活，为啥不愉快呢？
2: 你别念人家名字。
4: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盛南啊，我跟你讲，他不是说让他回去吃饭他不高兴，他不高兴的是他已经跟朋友约好了有事儿。然后呢他让他回家吃饭，然后婆婆就可能比较强势，就说那你就把这个事情推了吧，你回家。这可能是他最一开始有点生气的一个点。第二个点主要是他老公讲的那句话，咱妈也是为我们好，花那么多钱买了房子还给了彩礼，对吧？啊，
7: 我觉得站在婆婆的角度上，因为人家也是第一次做婆婆，不知道这个尺寸不把握，而且第一次小家庭，自己的孩子独立出去生活，也不知道过得好与不好，这种尺度把握也把握不住，所以有可能会感觉不太舒服。实际上这是两个角色在相互磨合的过程，可能过了一年两年三年十年以后就没问题了。
2: 这个我也能理解，就是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以这种身份相处，毕竟我之前的一二十年或者三十年跟你没有任何的交集，因为你的儿子，因为你的女儿，然后我们两个才有这种可能有这种交集。那生活习惯以及各种各样的做事的方式方法都不习惯，都不适应。你碰到一个陌生人跟他同处一个屋檐下的时候，你也需要时间去适应吧。婆婆呢，她可能也是想着用着自己的方式，用着自己的方法来融入到你们的生活。你说你们小两口现在可能还没孩子，以后有孩子以后，你说他带不带？那他要带的话，是不是以后的生活的日子还有相处的很多的事情会更多？那怎么交流和沟通，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而每一次说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把矛头或者说解决方案都放在儿子身上。
4: 就觉得
2: 就只要是婆媳矛盾，就都会讲是因为儿子没做好，因为你在中间和稀泥，因为你在中间没有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我们两个女人是因为你这个男人然后才有可能见到一起，就是见面然后生活在一起，要不是因为你，对吧，我们这辈子可能都不会见面。 那如果是因为你的话，你不应该要承担一点责任。

0: 责任吗？你不应该扮演好你的这个角色吗？那有没有课程告诉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好这个角色？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搞一个9.9的培训班，应该是有搞头的。大部分的男生是觉得这种事情是真要学的。
1: 有朋友说父母一直干涉生活，婚姻确实走不长远，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岳父岳母，日子都是小两口过的啊。豆胖说，准确来说，这个爱操心的婆婆啊，可能没坏心，不是出不出钱，就是干涉的问题。其实呢，选择权在你手里。再说吃饭一句确实忙，或者说加班，其实都是能堵住嘴的，那要看你怎么说怎么想。你不想操心家事就让他干涉，你想操心你就操心加入进去，你直接说这个不好，我换新的，他应该也做不了什么主，不可能不冲突，但是你们可以和睦的把事情办了。
2: 我觉得90%的婆媳问题都是老公的不作为，或者是老公没有处理好。投懒人头的这一个，就因为彩礼的原因要干预他们的生活，其实是她老公讲的，她婆婆可能并没有讲这个话，她老公可能是想给她妈妈找一个理由。但反而就是起了反效果。
1: 对，
2: 我觉得还是得跟她老公好好沟通这个事情。
1: 结果这个理由找的
0: 反而加重了矛盾，
1: 成了个导火索，是吧？
0: 就是我们家给了钱，我们家也给了，除了彩礼，这个房子这些东西，我们家都搞了。
1: 那我们家是没给陪嫁吗？我还有车呢，我让你出车了吗？对吧？而且我马上还要生孩子呢，你非要用这种方式去做两个人的这种平衡吗？
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地球街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金享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4008000000。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据公安部统计，截止到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76亿辆。今天入伏，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内蒙古西部、新疆、甘肃西部、

陕西南部、河北中部、北京南部等地区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安徽省财政厅正式下达2026年中央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预算8.2亿元，重点支持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等。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确认，两艘油轮当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发射物击中。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大胖播报。

0: 昨天给大家推荐的07兰蔻大粉水，没有想到大家热情这么高啊，一上架就被抢购一空了。昨天下午呢，我们又给大家争取到了最后一部分的库存，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呢，千万不要犹豫。07产品的库存确实非常的有限，因为家喻户晓的兰蔻大粉水400毫升的超大正装，单瓶400毫升只要多少钱呢？89块钱。如果家里面的护肤品用得快，想囤货，直接就拍两瓶，更加的划算。两瓶到手仅需159块钱，平均一瓶不到80块钱。专柜几百块钱的大牌，今天白菜价你就可以拿下。但是重要的事情我们还是说在前头，这一批全部都是07特价，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1月，目前还有4个月的时间可以使用。非常介意07，追求长保质期，打算长期囤货的姐妹呢，那你们要慎重拍了啊！能够接受07产品的朋友，那这波福利你们是赚到的，因为4个月的时间对于大粉水来说刚刚好，完全足够我们踏踏实实的把它用完，一点也不会浪费。兰蔻大粉水我也不用过多介绍，像干皮混干皮的本命爽肤水，里面满满的那个玫瑰精粹，搭配着玻尿酸，补水保湿，舒缓一把抓。平时换季的时候干燥起皮，待在空调房里面呢，脸又是紧绷的，熬夜脸暗沉发黑或者是发黄啊，化妆卡粉斑驳的，用它效果真的是肉眼可见，而且质地超级舒服，润但是不黏腻，春夏秋冬四季都能用，湿敷更是一绝。而且07产品你也不用想着我去省着用，对吧？除了擦脸以外呢，全身护理都行，胳膊腿干燥起皮的，手肘膝盖粗糙暗沉的，直接拿起来擦拭你的皮肤。重点跟各位讲一下，今天是07的福利价格，单瓶400毫升只要89块钱。如果你们家的护肤品用得很快，你就直接拍两瓶更划算，两瓶到手价是159元。最后再提醒一下，它的有效期仅有4个月了，介意07的朋友千万不要拍。收到货以后查验有没有异味，不分层，常温避光保存，尽快用完就可以了，库存不多，清完我们就直接下架。能够接受在保质期内想要低成本养好皮肤的姐妹呢，可以直接冲。怎么购买？回复阿拉伯数字908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就可以得到乐购908商城的小程序链接，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购买了。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0: 好，今天跟各位来聊一个家庭话题啊。说婆家出了房和彩礼就能够干涉小家庭的事儿了吗？投稿人是一个女生啊，然后呢，就是为什么以房和彩礼这个事情来作为就是今天的话题的影子呢？因为啊，她觉得她跟她老公结婚了之后啊，然后呢，有的时候婆婆干涉的比较多，一开始还觉得可能是正常的关心，结果有一天呢，就是她老公说了一句话，哦，让她觉得哦，搞了半天是这样啊，她老公说了一句，咱妈也是为我们好，花那么多钱给我们买房子，还出那么多彩礼，她也想对这个家有点参与感，这个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导火索
1: 啊，
0: 可能有的时候会参与的比较多，什么冰箱买不买啊，就说哎不要换啊，这个东西不要浪费啊。等等，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今天就想问，就婆家出了房和彩礼就能够参与和插手小家庭的事儿吗？
1: 九点钟以后的大家的内容果然不一样。
0: 比如说
1: 我家的媳妇儿，她父母就一直干涉我们家的小事儿，是我丈母娘老丈人他们家干预我们家的事情，就连我父母家的事情呢，他们都想要干预，导致我现在跟我媳妇儿两个天天不停的吵，孩子外婆各种护着她女儿，就算做错了她都不说也不承认，懂吗？什么就什么都想管，
0: 怎么还要
1: 连我爸妈家的事情她都想管，
0: 是我爸妈家的事情
1: 她都想管。
2: 哎，今天这个话题连一点意义都没有，我咋说？
3: 婆说婆的理，公说公的理。
1: 您讲的也对，就是人每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的时候想到的那个事情也是不一样。
0: 我跟你讲，但是它一定有意义，因为一定有相处起来相对于来说还不错的家庭。但是还不错并不是因为说哦那他人好，我婆婆或我丈母娘人不好，不是这样，而是说我们之间去掌握一个分寸，看看怎么相处。因为如果说真的你要撕破脸皮了，那你这个两家就不用过了嘛，你假如说是真的是离婚了，那就不用谈什么在一起相处的事情了。这是因为我们现在还需要相处，那我们就互相支支招嘛，对吧？并不是今天要去审判谁，审判婆婆错、丈母娘错、老公错、老婆错，不是这样。而是说我们能不能有一些比较不错的相处方法，大家在一起讨论讨论。
1: 我家大宝呢是外婆带的，二宝呢奶奶在带。外婆带的时候呢，我从来不挑啥，能带成什么样就带成什么样，从来不说他。奶奶带的时候呢，我家媳妇儿就说一堆。我跟你讲啊，是为什么啊？男生呢觉得你带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0: 就是、什么样，
1: 哪怕你带的这个位置呢，或者是你带的这个方式呢，我可能有些不太理解，或者说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不太行，但是没关系，我觉得你在帮我带孩子，我也不会当面指出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我要跟你说这个地方有一些改进，我觉得是一些小问题都没问题啊，都不叫问题，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都不叫问题。为什么你媳妇儿会在你妈妈带孩子的时候各种讲三讲四，而不讲他妈妈呢？因为你媳妇儿是你丈母娘带大的呀，懂吧？他觉得你丈母娘在带孩子的这个事情上面，跟他小的时候接受的这个信息是一致的，所以他觉得妈妈做的这个做法是最对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你妈妈在带自己家二宝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说？是因为你。他没有被你妈妈带过，所以觉得你妈妈带孩子的这种方式他不能理解，他不能接受。
0: 其实我在思考一件事情啊，就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80后90后难道不是最难，就是最难的这么一届父母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上我们的50后60后的父母其实带我们是一套方法，但是呢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积累当中，现在都科学育儿，对不对？
1: 就是变化太大了，
0: 我们其实内心里面是觉得他们带我们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1: 啊，
0: 对吧？我们对上要属于表面上客客气气，但是实际上他们带娃很多方式我们是看不过去的，那对下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又希望能够用现在的很科学、很民主、很 很这种包容的方式去对我们的孩子，所以其实我们挺割裂的。
1: 我觉得没有什么看不过去的，能带就带，
0: 就是我们挺割裂的。难道说你们真的认为自己父母带你们就是完全是对的吗？你们真的认为他们在带你们的孩子的时候完全是对的吗？真的不会去提一些意见给他们吗？不管这个人是你的婆婆还是你自己的亲妈，对不对？
1: 刚才的那个就是连他爸爸妈妈连老公连就是男方的爸爸妈妈都要管的那个情况，他说我爸妈啊，就男生说啊，我的爸爸妈妈跟我讲，孩子的外公今年打电话给我爸了，让我爸劝我们两个人直接离婚啊。
0: 天哪，
1: 哇，那这个那你老丈人，我讲实话，这个事情做的确实也有点不太地道。就是当然啊，这种事情光凭你这一方说呢，可能外界的朋友呢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矛盾啊，你跟你的夫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矛盾，或者是他看到了自己家的丫头好像是什么受了什么各种各样的委屈啊，或者怎么样，你要不然再跟我们详细的说一下，就是他到底是控制欲强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
2: 婆媳关系中国上下五千年来，他就没有好过，好吧？这个不是随着一个人的错。
1: 哎，但是也有好的，我也见到过那种，就是婆媳关系相处的比较好的那种，就是同频。同频了以后，
0: 这个其实挺难的。
1: 对，就同频了以后，他们处理起来事情，包括老公在这个里面就做的这些润滑的这些事情啊，有一些情商高的人呢，他们是可以把它做到家庭和睦美满。
0: 有朋友说，
2: 黄老师的意见，我家也是这个情况，就是我的父亲嘛，他控制欲比较强，就是他可能看上去他是为你好，但是如果你做什么事情，就是只要是不按照他的意思走，他就会不高兴。然后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作为男方一定要学会在中间平衡这两边的这个关系，不能说我都 OK 没有影响，所以说就和稀泥，就我都 OK 我都行就不作为。
1: 所以我们要站出来，那我们是要明确的站在哪一边吗？还是说每一次站出来我其实都要站在我自己老婆这边呢？如果每一次我站出来都站在自己老婆这边，那我妈会不会又寒心呢？
0: 有朋友说，你们俩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请一个住家保姆解决一切问题，成家以后本身两边就要保持距离，距离太近就会有问题，虽然请保姆钱会多，但钱和吵架你选哪个？就关于你说的什么请住家阿姨请一个保姆的这个问题，我也跟你讲，不太好找的，不太好找到真的心仪合适的，对吧？钱有的时候是能解决问题，但是它不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它不是万能的。
1: 那是钱还没到位。
0: 有朋友说，这个还真不是我们男方的问题，不是讲我们维护我们啊。身边其实也看到很多，都会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家里面有人去世了，他女儿竟然会说：“你什么事你不能提前计划好吗？”就这话，
1: 去世这个事情我怎么计划？
0: 就这话，我问他父亲能不能说，他父亲都不承认，都要为他女儿打掩护。啊，这个确实是。
1: 那这个确实是他们家的
0: 比较过分啊。
1: 你要不行兄弟，那我第一次在节目里面真的这么认真的劝你就分离就业，
0: 有的时候每当遇到这样的事情，我都劝你们往前想一想，就是为什么
1: 往前想一步，
0: 就是往不是往回头
1: 啊，那不是
0: 想一想，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大概想一下，
1: 把时间倒回去想一
0: 想，倒回去的话，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有发现
1: 这些问题吗？
0: 这些问题吗？这是第一。第二，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有发现对方父母
1: 有这样的
0: 问题吗？就他们的性格和平常的做事风格是不是已经体现出来了？只是那个时候你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里，
1: 你并没有发现太多的问题。
0: 对，所以谈恋爱和结婚确实是两码事。
1: 那我怎么发现呢？
0: 你讲的特别对，
1: 你就一次两次到他们家去的时候，我怎么发现呢？
0: 就包括有一些生活习惯方面的不同，有的时候啊，你有的人可能想说我相处久了我能发现，但是如果真的是去的不多，或者好比讲本来双方父母就在外地，你真的发现好难去在婚前 捕捉到这些细节。
1: 我去他们家，我去的时间又、嗯、住的时间又不长，
0: 但是
1: 他天天吃裸馍，
0: 但是在婚后你就
1: 我觉得吃裸馍也行。后来他到合肥来照顾我，他天天还要吃裸馍。
0: 但在婚后你就发现这些事情它就是会发生。
1: 嗯啊，经济基础啊，这是有一位朋友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确实是的。这个上层建筑呢，就是他妈。我妈在我家带娃，我就给她说了，在我家你就听我媳妇儿的，你要是想当家可以，你拿钱就行，一万块钱一个星期，你要能拿这个钱你当家，妈你放心，这个家全听你的，哎，你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哎。
2: 我最反对的是说谁要国际关系的话就是一定男的错，因为这个从一部分分的带一个道理，你们俩吵架是你们俩的问题，怎么跟我有关系。
1: 你看啊，我们经常在劝架的时候呢，两个人吵起来劝架的时候呢、嗯、是不是总要有一个第三方来劝两个人说算了算了别吵了。
0: 嗯，
1: 如果两个人越吵越凶越吵越凶，没有一个第三方在里面这个做的时候呢，他们容易吵崩、
0: 嗯、
1: 吵崩了以后呢，这个关系就没有办法再把它回到以前了。
0: 嗯，
1: 对吧，更何况还是就是这两个人都是你最亲的人，一个是你老婆，一个是你妈。
0: 嗯，
1: 怎么把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关系，为什么说男生一定会要被夹在中间两头受气？
0: 也不一定是男生，有的时候也是女生夹在中间。
1: 其实确实是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难。兄弟，你说你不喜欢说明明是你们两个人的矛盾，为什么会还要我来出面调解？然后女生或者是说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啊，那我跟他吵架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你？是不是因
0: 为
1: 你？
0: 为什么一定是因为他？
1: 因为你，我才跟他认识啊，我才跟你妈认识啊。
0: 哎，那如果说
1: 因为你，我才会嫁到你们家来；因为你，我才会跟你们家的一起生活在一起。
0: 兄弟姐妹们，
1: 因为你，我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早知道当年我就不嫁到你们家来了。
0: 兄弟姐妹们，吵架归吵架，就事论事，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要不然真的很伤人。要不然就是我们现在要有个解决问题的思路，你们不要用情绪去带出很多事。
1: 哎，我刚
0: 解决问题就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如果你解决不了当下的这件事情，那你们俩就离婚。
1: 啊，倒也不至于这么狠。
0: 那你们如果说不至于这么狠，你就解决当下这个事情。
1: 解决不了。
0: 怎么解决不了？
1: 就是要吵。
0: 什么事情解决不了？
1: 他就是要管我们家的事情。
0: 就是要管我们家的事情，那就分开，不行吗？打电话不接行不行？
1: 他到哪去呢？
0: 打电话不接行不行？我先问。
1: 那打电话为什么能不接呢？他不担心吗？啊，我刚才的那一些，包括刚才讲什么，我想着为什么嫁到你们家来，全是情景演绎啊。
0: 但是有的时候他们在吵架的时候确实会这么说
1: 啊，就是
0: 确实会这么说。
1: 家庭里面会有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啊，嗯、我们都讲了嘛，今天讲的是鸡飞狗跳的事情。
2: 嗯，就今天的话题啊，怎么讲呢？结婚本身就是两个家庭的事啊。首先，这个男就是这个话题来讲，这个男同志呢，说实话有一点这个和稀泥了。其实如果你女生不想去呢，你跟你母亲说一下，就说她约了人了，她不回去我回去就行了嘛，对不对？这个家的人，这个女生呢也不要太过于纠结这个事儿，因为是两个家庭，因为你这还早，这马上还有小孩，怎么带小孩？因为年龄大的跟年轻人带小孩也不一样。我看着他们应该不是生活在一块，如果生活在一块，更多的问题，对吧？老年人起来比较早，年轻
1: 人
0: 更多的
1: 年轻人起来的比较晚，
0: 就是生活在一起。我突然又想到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也发生在我朋友的身上啊。同样这是个男生，他的老婆是一名教师，平常教师呢确实比较忙，就是白天因为早上起来起得也很早。对吧，然后晚上回家呢虽然不算晚，但是晚上回家之后他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就备课啊等等一系列的事情。他婆婆呢在家里帮他带孩子，然后他婆婆有一天就问他，就说你老婆啊怎么可以这么忙，忙到一点带孩子的时间都没有，就是一点点带孩子时间都没有，晚上睡觉都是他夫妻俩睡他夫妻俩的，然后他婆婆带孩子睡这种。而且呢他婆婆早上，就这个婆婆早上起来还会把他儿媳妇的饭做好。有一天他儿媳妇就跟她老公抱怨说，哎呀婆婆最近，就说妈最近早上起来老给我做那个包子，我不想吃。然后你知道她老公怎么做的吗？你猜一猜。
1: 妈妈早上老是给我做那个包子，我老是不想吃，喂狗。
0: 她老公当时就是非常义正言辞地跟她说
1: 啊，
0: 你想吃你就吃，你不想吃你就出去吃，或者你直接告诉我妈你不想吃这个东西，你不要在这里跟我叨叨叨叨叨。然后他老婆就哭了。
1: 其实我觉得男生这么说也没问题，对吧？
0: 他老婆就哭了，
1: 这是一个成年人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嘛？
0: 对，他老公是解决问题的思维
1: 啊，
0: 他就觉得这个事情一点都不复杂。
1: 对，你直接说你不想吃了，
0: 你要不然你就讲妈，我今天不在家吃了，我出门吃
1: 啊。
0: 要不然你就讲妈，我今天不想吃这个东西，或者说你提前一天讲好你想吃什么东西，对吧？他老婆就哭了，然后呢，他意识到了他老婆哭了这个事情，好像也许他只是在抒发情绪。所以呢，他又就是可能他说完这个话之后，过了十分钟，他又去哄了他老婆，他又跟他讲是这样的，其实妈平常在家里面带孩子很辛苦，她不仅要给孩子做饭，不仅要带孩子，
1: 还要给我们做，
0: 她还要给你做早饭。你平常在家又不怎么带孩子，所以我们相互理解，你可以直接说，或者你希望我说什么，你可以直接告诉我，你不要把这些负能量带到我身上来，因为我在外面工作也很辛苦。所以我觉得她老公解决这个问题是 OK 的。
1: 她老公的这个解决方案我觉得没问题啊，我也觉得没问题，
0: 我也觉得没问题，
1: 但是
0: 也许放在有一些
1: 女生她要是回头来想的话我就跟你讲一下都不行，你就凶我，我只是跟你讲一下，我现在在家里面我连抱怨的权利都没有了吗？我就只是想跟你说一说我自己的感受。
0: 但是也许带入他老婆的场景是，我每天工作很辛苦，
1: 我还要回家。
0: 对，我回家了之后，
1: 我还吃不上可口的饭菜。
0: 我回家了之后，我确实要备课，我确实没有时间带娃。
1: 我
0: 也知道婆婆带娃很辛苦，我也在家没讲什么。
1: 有人想过我的感受吗？
0: 但是我早上起来，我确实。
1: 我
0: 就是不想吃那个包子了。
1: 我早上起来我有时间吗？你算一算我每天晚上备课要备到几点，晚上是不是我带孩子睡的，我早上起来
0: 是这样，
1: 我到哪里去吃早饭，
0: 但是说一句，
1: 我就讲一讲，
0: 说一句实话，
1: 我就讲一讲，
3: 怎么样？
0: 作为这个女性，你自己静下来想一想，你带孩子了吗？你带你自己家孩子了吗？你孩子凭什么是你婆婆带？你婆婆凭什么给你做早餐？对不对？
1: 那是你们自己。当时我们讲生孩子的时候，你们讲，哎呀，没事，你们生了以后我们来带。你们当时自己讲的这个话，
0: 你就没有资格去抱怨这件事情。
1: 那你们自己当时讲的这句话，你讲你们带。
0: 如果你觉得不满意，你婆婆回家，你妈来带。
1: 我妈也没有讲要带孩子了，当时要孩子之前是你们家讲的，哎，我来带，我来带。
0: 有朋友说这个男生是无辈楷模，就其实是这样，夫妻两个人有抱怨很正常，关起门来你们自己解决，你们自己解决有你们自己解决的方式。这个男生是可能先很正义的客观的给了解决方法，
1: 对，
0: 然后呢又去哄了老婆，你们要注意哦，他哄了他老婆，他不是没哄哦，
1: 关键是这后面还要有一个哄的过程，
0: 就是你们两个人出现问题解决问题，不要想说解决不了的问题再去让他去解决他的婆婆，那就可能这个结果就不太好。哎呀，所以今天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就是彩礼本身不是问题，买房本身也不是问题，嫁妆也不是问题，车也不是问题，它背后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有的长辈觉得我出钱我需要参与，我操心我需要参与，但是小两口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日子，就是信息不对称。如果他们在婚前就对齐了某些事情，或者我就解决当下的这个事情，我们不要去发散到其他的原因，可能结果就会好一点。每一个家庭都有每一个家庭处理这样的事情的方式方法。刚才讲了很多，比如说我举的这个男生的例子，也许适用于某些家庭，也许不适用，对吧？你的这种解决方法，可能当下我是你提出这个事情的问题，我给你解决方法，你不认可，我们俩再去讨论，而不要把长辈掺和进来。我们。

需要思考的是当下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和带娃怎么去平衡。没有任何一个老人的付出是理所应当的，所以也互相体谅吧。今天听这首歌《难念的经》。

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

0: 全智装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呢大部分地区啊是阵雨或雷雨，其中呢北部是中雨局部大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局部有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淮河以南是35到37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市，晴天，室外温度32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7优。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今天这个话题
1: 跟各位说一下，刚才我所有的内容呢均为演绎啊，演绎的话呢就可能带着一些夸张的成分，
0: 但是虽然有点夸张，但也许就是他们可能每天在经历的事情。因为我发现好多男生给我发了各种苦瓜脸，就是有一种一言难尽的感觉。
1: 没事哎呦，
0: 都能解决，对吧？要不然搞完燕窝吃吃
1: 啊，就消消火，男生也可以对自己好一点。
0: 对对对，
1: 这个燕窝呢不是说只有女生，
0: 所以我也理解你们，就是不想回家的时候说我出去加班。
1: 对，这个在车上面坐个15分钟，喝一碗燕之屋的鲜炖燕窝，
0: 对，没事也跟兄弟们出去吃吃饭。
1: 对对对，没关系的啊，关键是吃饭之前呢，你要喝酒前呢，你可以把燕窝先喝上。
0: 哎，对对对，
1: 真的，燕窝呢，为什么我们讲燕窝好呢？因为燕之屋的新一代的鲜炖燕窝有小分子蛋白，更容易吸收，还可以激活出更多的营养成分。燕窝的原材料呢是选自印尼的钻石产区，配料表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如果你不能吃糖的话呢，它还有无糖版，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孕期的宝妈也都可以安心的吃。如果你觉得不想要爆爆珠，他们家还有没有爆爆珠的版本，还有其他的就纯燕窝的版本，也可以来选购。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呢，高温炖煮灭菌呢非常的彻底，根本不用担心，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就行了。口感也很好，清润滋补，孕期的宝妈没有胃口的时候呢，她随时就开一罐就可以吃，补充了营养。燕窝不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礼物。燕窝当中含有珍贵的燕窝酸，这个呢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网上有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呢也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的话，整个孕期的气色和体力都是保持得不错的。宝宝出生以后呢也是特别的健康和可爱。这款299的鲜炖燕窝礼盒呢还特别适合在平日的人情往来，对不对？朋友过生日啊，特殊的节日啊，你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你就可以送出大牌的燕窝，体面又有新意。下一次朋友过生日，或者是朋友过纪念日，或者有一些小聚会，你不知道要买什么东西，水果呢挑来挑去也不知道，你不如就给他送一份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价格只要299元。您现在就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0: 有的时候啊，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出口，这个出口呢可能会不太一样。有的人选择发泄出来，就是话一定要说出来是他们的出口，有的人可能选择去运动去发泄，每一拍，对吧，打羽毛球的时候每一拍都是
1: 我感觉你们要把我撑死啊！啪啪，谁在开枪？
0: 有，
1: 啪啪，是谁在开枪？
0: 我身边有个姐妹就打拳。
1: 啊，那个姐妹我也好像看到她，
0: 心情不爽的时候就，
1: 你等一下，他们，你是说他刚才口中除了打拳以外，口中还要念念？
0: 对对对，
1: 念念有词的样子，
0: 就是我讲了发泄的方法嘛，就建议大家，不管是发泄方法是什么，一定要有一个，一定要有一个出口。
1: OK OK，
0: 好不好？
1: OK，
0: 不要闷在心里，即便是你可能觉得我实在是找不到，那要不然我去找一找心理医生。不要认为觉得找心理医生好像就是我生病了，没有那么夸张啊。寻求一个合适的方法，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健康，身心健康都很重要嘛，对吧？好。来来来，今天我们的又有新鲜事要跟大家讲的这个事儿啊，也很有意思。因为现在呢是夏天，对吧？夏天呢，很多朋友啊，可能特别是女孩子会纠结一个事情，就是我如果穿短袖或穿无袖的时候，我这个腋毛刮不刮？哎，我就想问问你们，这里可能要说一下性别，就是如果说你们看到一个女生，她没有刮腋毛，她穿了个无袖，然后她抬手的时候有腋毛，你们内心里面是会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吗？ 聂拉坊沉默了，说明他觉得很奇怪。
1: 我其实是觉得还行，
0: 以下仅代表个人发言的。
1: 以下仅代表个人发言，我其实是觉得还行的。但是呢，我所知道的有很多的女生，她们是会去做腋下管理的，就是会把那个用激光脱毛啊，
0: 嗯，
1: 就打一遍激光，然后她就以后不用再来回刮了。然后也有呢，是在家里面会准备像男士一样的那种刮胡刀一样的那种刮刀啊，
0: 嗯，
1: 然后也会把腋下的那个毛给刮掉。
0: 嗯
1: 嗯，怎么讲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女生，她们在夏季的时候喜欢穿一些无袖的衣服，
0: 哎，包括有一些小裙子啊，吊带的小裙子。
1: 所以她们在举手投足间呢，比如说仙气飘飘的一个女生，然后举手投足间，嗨，你好，然后那个黑色的腋毛，
0: 会觉得有一点点怪异，对吧？
1: 不，就可能会觉得拍照的时候不太好看。
0: 就是首先呢，是腋毛自由，好不好？就是你爱刮一刮，不刮就算。然后呢，就是觉得就像是叶大胖说体毛管理这种，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汗毛很重的人，然后呢，小时候不懂，就上学的时候都不懂，然后后来呢，就发现，就是自己认为有点丑，我就是去管理了一下自己的体毛，胳膊啊、腿上的毛，还有腋下的毛，都给去管理了一下，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你自己觉得没有问题，你可以不这么做。但是呢，有一些人的思考是这样的，就觉得腋下会不会臭？
1: 嗯，狐臭吗？
0: 就是不刮腋毛觉得尴尬，刮了腋毛似乎腋下就比较容易臭。这是一个朋友的投稿，他说，夏天啊，刮了腋毛，发现自己刮完之后，好像腋下比较容易臭，就是不是会这样？嗯。那我们这样哈，今天先不说这个腋毛到底刮不刮，毕竟我说了腋毛自由，对吧？但是我们要说一说这个汗臭的问题，汗臭的元凶到底是谁？
1: 是细菌。
0: 夏天确实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呢是，前两天下雨，衣服不干呢，有的时候会出现那种无聊的那个气味，我们之前就讲过，对吧？觉得好难闻。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汗臭味，觉得很难闻。汗臭的关键因素有两个，其中一个显而易见就是出汗，对吧？因为你出汗，其实汗液本身没有什么别的异味，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就会觉得很难闻。第二个呢，隐藏的催化剂是细菌，哎，作为的微生物啊，或许你也曾想到，就刚运动的人并没有汗味，但是衣服脱下来放一段时间之后就有酸臭味。我们之前在讲那个洗衣服烘干的时候也讲过这个事情。不过呢，就是汗臭其实不仅仅是一种体味，而且包含了以下四种，来跟你们分析一下。第一种就是经典的腋臭，称为狐臭、汗臭症。
1: 嗯，
0: 医学上对于狐臭的一个定义是细菌或者说是酵母菌等等微生物分解大汗腺的分泌物以及细胞碎片引起的过度且异常的异味，这种异味是挥发性酸，确实比较难闻。这个呢，其实我们亚洲人啊已经不算多了，像欧洲和非洲人可能会更加普遍一点。那种就是汗臭，就是这种狐臭味呢，它不仅仅是汗臭的酸味，那种味道就确实可能有一点异味，这个是需要去医治的一种方式啊，就是一种这个汗臭味。

0: 是非常正常的现象。第四种是严重的病理性的臭味，如果患有某些系统性的疾病，比如说肥胖、糖尿病、肝病，还有这个肾功能衰竭以及某些代谢类的疾病的同时呢，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严重的体味。这是四种啊，这是四种。那为什么有一些人有腋臭或狐臭，有一些人就不会有呢？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可能是年龄，与腋臭密切相关的大汗腺是在青春期开始比较活跃的分泌，也受一些活动的这个激素的影响啊。还有呢，有一些遗传的关系也比较大，大多数腋臭的患者呢是有家族遗传史的。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就是腋臭与油耳，就是耳朵里面的那个油耳
1: 耳屎，
0: 叫做湿性叮咛，有一些比较强的关系。就是如果说你的耳朵里面的耳屎，也就是我们称叮咛，是属于比较油性的那种，可能你与之相关的，也许你有这种腋臭的体现。那刮腋毛会导致汗臭吗？其实结果是不会。腋窝的特点其实同时有两种汗腺，一种和腋臭有关，叫做大汗腺，另外呢和常见的汗腺有关系的，那就是那种小汗腺。就不管你刮不刮腋毛，其实是不影响汗腺的功能的。刮腋毛也不会影响排汗量，也不会让细菌增多。相反，如果有腋毛，可能会起到一些反作用，就是腋毛可能会影响汗腺的分布和蒸发。因为你有毛了之后，你的这个汗液不就是在腋窝区域停留时间更长吗？它微生物不就更容易滋生细菌吗？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啊。另外，腋毛呢可能为微生物提供了更多的附着的表面，你长久不清理，它可能就会存在一些异味啊。所以呢，如果
1: 你们有没有发现过，就是除了这个长时间不清理会有异味以外啊，就包括晚上洗澡的时候，你要是洗的不是特别认真啊，特别是你的腋下洗的不是特别认真的时候，不是打肥皂往那个上面打吗？或者打沐浴露往上面打吗？打完了以后，然后你拿水这么冲，但你可能最后没有把它冲干净，然后你回头擦水了以后呢，擦干了水啊，你的腋毛的尖尖部分还会有那个。就是沐浴露的结壳的那个，
0: 你为什么不冲干净？
1: 会有一些没有冲到的状态下面，它就会有，然后还
0: 有多么的囫囵吞枣。
1: 男生洗澡是很快，另外就是在出汗了以后，然后汗又一出，然后又一干，你把自己的手臂这么一抬起来，然后发现自己的腋下的什么那个腋毛上面也会，有那个汗渍啊，也是在那个。就是在汗毛上面，
0: 附着上，
1: 附着上面，
0: 冲干净啊。所以呢，就是其实医学界对于改善腋臭和普通汗臭的措施当中，确实有除腋毛的建议，并不是说除了之后会变臭啊。那去除腋毛的方式，比如说选择剃掉、光解或激光脱毛。提醒大家不要自己在家里刮。越刮越多，
1: 真的会越刮越多吗？
0: 对，越刮越多，而且越刮毛越粗
1: 啊。
0: 包括有一些小女孩会有一些唇毛，
1: 唇毛，
0: 就是像小胡子一样
1: 啊。你讲的是嘴唇上的毛是吧？
0: 唇毛，就是我也会有，
1: 我以为是纯粹的唇
0: 啊，不，就是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在家刮，但是我发现不行，越刮越多，
1: 就
0: 是要
1: 刮胡子吧？
0: 对，要不然你就是自己去把它直接激光脱毛，把它脱掉。
1: 激光脱毛到底疼不疼？
0: 有一些部位疼。
1: 我看了一下，有朋友讲的是我会很介意。我初中的时候就有一直不敢穿无袖，很自卑，感觉不好看。那个时候不懂，就拿我妈妈的修眉刀给刮了。后来越刮越多，一个毛孔长好几根。长大以后立马去做激光了，现在就不长了。我们想问一下，做过激光脱毛的朋友？
0: 我做过。
1: 我不想听你的
0: 啊，好，
1: 就我想问一下其他做过激光脱毛的朋友们，你们做脱毛的时候疼不疼？特别是做腋下脱毛的时候疼不疼？你做过的是哪里？
0: 胳膊、腿、腋下、发际线，全做了，全做了。
1: 应该就这几年吧。
0: 是这样的，我为什么去做发际线呢？发际线脱毛。
1: 你不是发际线太靠前了吗？

0: 我对我因为发际线太靠前，然后呢有点多，但是我比较喜欢天庭饱满大额头，你懂的。所以呢我就把一些边边角角的一些毛全都给它剃了，但是这个脱毛确实有点疼啊，但是胳膊呀腋下我觉得都还好。对对对对对，你们觉得疼不疼啊？那么夏天有一些朋友说我怎么可以让自己汗出少一点，但是这个事情，
1: 哎，这个事情我们男生有经验，以前 啊就是有一些运动品牌他曾经出过
0: 啊
1: 专门的男士的叫什么止汗露，还是那个什么走、
0: 啊、
1: 就是那个什么汗珠，
0: 对对对，止汗露就是属于那种滚珠型的，
1: 对
0: 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止汗珠以前
0: 阿迪达斯直接讲不行吗？
1: 他不是没那个吗？
0: 阿迪达斯还需要找我们投广告吗？
1: 他为什么不投呢？
0: 他不比我们火吗？
1: 他应该也投一点、
0: 啊、
1: 就以前的阿迪达斯啊、嗯、他也会出那个走珠、叫什么走珠，
0: 滚珠止汗剂，
1: 哎对对对，然后往那个腋下一涂，然后你
0: 冰冰凉凉，
1: 第一是冰冰凉凉，然后第二个感觉自己人香香的，但是你一出汗以后呢、啊、然后感觉就是香味混合着臭味，
0: 就那个味道更难闻，对吧？
1: 就确实更难闻、啊，
0: 这确实是一种方式，但是比较常见的止汗剂一般来说是铝盐类产品，比如说像那个氯化铝啊，或者说是这种铝的复合物，这种呢化合物在汗腺导管当中形成那种凝胶状的沉淀物，暂时的会阻塞你的汗腺导管，减少汗液的分泌、
1: 啊、
0: 对。还有呢就是
1: 还有什么？
0: 你们可能就是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不要长时间待在炎热的环境里。
1: 不应该是晒太阳、紫外线杀菌吗？
0: 把
1: 自己的大手臂一举起来，来吧！
0: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出汗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1: 对，
0: 特别是在运动的时候。
1: 但你要是全身出汗，你不能只腋下出汗。
0: 对，或者说你要是老出汗，老黏黏唧唧的，或者说是你可能接下来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那你可能会内心里面比较抗拒。所以呢就是有几件事情可以帮你们改善啊。第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剃腋毛的这个事儿啊，你可以去做几次激光脱毛，因为你要想一劳永逸的话，你脱一次可能不行，因为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判定，我就不止脱了一次，就脱了一个疗程。才把它脱成一劳永逸的，现在不长汗毛啊。然后第二个呢，使用一些抗菌产品，目的是减少腋窝的微生物的数量，减少异味的产生啊。这个你们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第三个呢，就是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及时洗澡啊，更换衣服啊等等啊，选择一些速干排汗的贴身衣物，很多运动品牌都有，这样呢就可以让你不要没事就臭臭的。第四个呢，就是使用一些有香味的遮盖剂急救一下，比如说大胖刚才讲那种止汗剂啊，或者说香水啊啥的。
1: 别，你们用香水在混合的那个臭味的时候，就是有一种你
0: 馊掉的味道。
1: 我在这里不是说啊，就是有一些外国人啊，他们的本身体味就很重，
0: 确实比较重。
1: 然后他们体味重了以后呢，他们还要涂就是喷香水，或者是要搞一点什么香膏在身上，那个味道就更奇怪了，你知道吧？
0: 嗯。
2: 我想把你们这一段放在健身房360天天天播放。我感觉相比起女神，男生更需要脱毛，因为真的好臭，而且各有各的臭，臭味还不同。
1: 臭味
0: 你别说，你还别真别说，我昨天去那个健身房，确实进去之后就有一种各种各样味道混合在一起的，有女生不同香味的香水味，还有男生不同程度的臭味，然后这种味道 mix 在一起，还好空调开得足，要不然真的有点难受。所以其实夏季如果是有氧运动的话，我更愿意在户外。还有游泳馆。
1: 哦，你讲的游泳馆，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天我刷到一个视频，就讲那个游泳馆结束了以后，他们要刮那个泳池上面的油，就是泳池水面就让它停止了以后，静置了以后，然后
0: 上面结了
1: 一层油，然后你要拿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可能板子或者是那个飘。
0: 被你讲完，我真的不想去游泳。
1: 把它这么飘过来以后，然后上面会有一层油。后来我想了一下，其实它有油也。
0: 正常啊。
1: 第一，其实有油是正常的，因为你身体就是会出汗，然后你身体也会分泌油脂。
0: 对，即使是你在游泳之前，你不是要先冲一下自己吗？但是你也不可能想说我冲一下自己就把自己冲得特别特别干净，而且你在

0: 游泳你在运动嘛，你运动你就会分泌油脂嘛，对吧？
1: 不要讲，现在
0: 他们说今天是个有味道的科普。你实在不行啊，你要是很介意健身房的这个味道呢，要不然你就找匠人之装在家里给你打造一小片的那个健身区间健身空间。
1: 不行，你健身房里面才有那个
0: 感觉是吧，
1: 感觉和状态。
0: 不是，就是其实人呢现在大家都比较自律，除非你要去上很专业的课程，你就给你自己打造一点点小小的空间，那一点点小小的空间你让匠人之装给你规划一下哪些地方，你随手买个小哑铃啊弹力带呀、对吧，这个你像你放个跑步机我就觉得就确实不太合适啊，你可以在小区里面跑一跑啊，对吧，或者出去跑一跑啊，这些其实都行啊，小小的这个空间可以找匠人之装给你打造。匠人之装正好第九届的装修工艺大赛全面开启啊，全程征选68套的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免费换新升级，墙面统一升级，防裂的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直接砸掉，免费重装。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的芝华士的全屋的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等等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的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热线电话0551655603 6556-0303。

0: 规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纸棚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髓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

0: 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京台高速的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8月20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飙歌王是什么呢？顾名思义，唱歌呗。各位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连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当然你说我没有录，我就想清唱一下，行不行？行，搜索安徽交通广播，还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在对话框当中呢，直接把它变成语音模式，按着那个对话框直接唱。最好离麦克风近一点，因为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啊，它如果离了远的话呢，声音会比较小，我们听的不是特别的清楚哈。在开始唱歌之前，还是给各位推荐一下我们的好物。昨天给大家推荐的07的兰蔻大粉水，没有想到大家的热情这么高，一上架呢没多久就抢购一空。昨天下午我们又给大家争取到了一部分的库存，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不要犹豫了，07产品的库存呢确实有限。家喻户晓的兰蔻大粉水400毫升的超大瓶的正装，单瓶400毫升只要多少呢？89块钱。如果家里面的护肤品用的比较快，想囤货的话呢，直接拍两瓶更划算，两瓶到手仅需159元，平均一瓶不到80块钱，专柜几百块钱的大牌，今天白菜价拿下。但是重要的事情我们还是要跟各位说在前头，这一批全部都是07的特价，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目前还有4个月的使用时间，非常介意07，追求长期保存的或者是长期囤货的姐妹呢，你们就慎拍啊！能够接受07产品的朋友呢，那这波福利你们就赚了。为什么呢？4个月的时间，对于大粉水来说的话，你每天都用，刚刚好，足够我们踏踏实实的把它用完，一点都不会浪费。而且兰蔻大粉水我不用过多的介绍，对吧？干皮混干皮的本命爽肤水，里面是满满的玫瑰精粹，搭配玻尿酸，补水保湿，舒缓一把抓。平时呢换季干燥起皮，待在空调房里面脸呢又紧绷，熬夜脸暗沉发黄，化妆卡粉斑驳，用它效果肉眼可见的会变好。而且质地很舒适润，但是不黏腻，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可以用，湿敷更是一绝。重点跟各位说一下，我们单瓶只要89块钱，四百毫升只要89块钱，买两瓶的话呢，159块钱。

专柜可能要几百块钱的大牌，今天我们白菜价给各位拿下。最后还是说一下，有效期还有四个月，介意的就不要拍了，不介意的话呢，现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908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当然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微信公众号的下方底部菜单栏当中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下单了。好好好，来听歌吧。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巴达巴达带来的喜欢你。

就这一小段是吧？也行，你也懂我们的套路了，知道我们现在就确实放歌不是放得很完整哈。小夏带来的《别找我麻烦》。

0: 处。
1: 哥唱慢一点，唱慢一点，哥，有一点点抢啊，有一点点抢啊，下次再来的时候呢，就不要这么抢前面的那个节奏，就更好一点了。人生若只如带来的可惜春风不懂。

0: 哥，下次你能不能尝试一下那个杨坤老师的那个、研究过时的誓言爱过是烂，就你听你听，你看他在靠近我，
1: 那承诺像风中，
0: 他的小风，
1: 你转身就消失无踪。
2: 他的那个居然唱出了一些 AI 的味道，对吧？
0: 对。

0: 是我哦，谢谢。师弟，我明天等你的那个研究过去的实验，明天我就等你了啊。
1: 嗯，
0: 接下来听到 Easy 带来的《亲爱的》。

0: 叮咚的，好，谢谢。女生唱这首歌其实不容易，因为潘玮柏的 rap 实在是太清楚了。
1: 啊，他不像周杰，
0: 太清楚了，
1: 他不像周杰伦是吧？
0: 对对对，哎呀，周杰伦风格嘛，你不要这样，毕竟两个我都喜欢。
1: 好的呢。好，接下来听到的是所归带来的《到时候，到时说爱我》。

0: 心里想，这歌是这样唱的吗？
1: 不是，因为主要这首歌我不熟，所以这首歌到底应该怎么唱？
0: 你也不能说他唱的有毛病。
1: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原版是怎么唱的？
0: 等会儿我来。

0: 也不能说他唱的有毛病，对吧？
1: 还是有一点毛病吧。
0: 就是听完之后你还是现在还是不知道这首歌怎么唱是吧？
1: 对。接下来听小小带来的不是我们认识的小小啊，带来的阿飞的小蝴蝶。
0: 好嘞。
2: 看不见，
0: 竞拍晚了点。深
2: 俊朗的夜，
0: 深
2: 深红的夜，寂静幽
1: 你快点，他就只发了这么一点点。
0: 听不见
2: 是非，
0: 整体都慢了一点。
2: 身在这一个混沌的

0: 我是，
1: 你是我的
0: 小蝴蝶，我是你的小阿飞。听首好听的吧，
1: 好，
0: 嘻嘻，小伴。

0: 谢谢西西。西西一出场就知有没有，
1: 不太压。
0: 来，接下来听谁？
1: 专业户带来的《爱在西元前》，今天潘玮柏和周杰伦都来了。他呢又唱得太清楚了一点，
0: 3700多。

0: 是我们两个想唱吧？
1: 怎么这么好听啊？
0: 是因为我们两个自己想唱吧？
1: 不是，就是你知道，就是昨天我还在跟朋友说，就你听周杰伦现在的歌跟原来的歌完全不是一个
0: 路子
1: 风味，就是你不能说叫现在的叫不好，因为我始终觉得现在呢他就是
0: 更偏向于家庭，
1: 家庭幸福，所以写出来的歌都是就
0: 以前是失恋
1: 的，对不对？就以前所有的歌怎么就这么有味道？
0: 失恋。爱而不得。
1: 还有朋友说王姐这半死不活的松弛感，爱了爱了。我刚刚干嘛了？
0: 那王姐这首歌你会不会美丽的
1: 松弛感是吧？
0: 美丽的笨女人、
1: 哦、这首歌更我跟你讲
0: 更松弛是吧？
1: 对、
0: 嗯、来松弛来王姐
1: 他也挺松弛的。

0: 还要半死不活吗？
1: 啊，不要了，谢谢。下一首什么歌？
0: 最后一首歌了啊，来自这个黎黎黎带来的《我是女神》。哎，怎么都是女神？
1: 还要半死不活？这个半死不活了。
0: 这个半死不活了。
1: 对对对。
2: 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你不要想。
0: 也要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1: 好的呢，我是悠悠，
3: 我是大胖。
1: 那明天早上8:30不见不散，
3: 拜拜。

0: 在巷子口那里。
1: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 0554-5626-888。

0: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北部是中雨局部大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局部有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淮河以南35到37度，明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再来关注安徽 ED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加各种活动哈，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 051963-6969。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时间来到了上午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初步核算2026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中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启航15奋力向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十四五期间，马鞍山市经济实力实现新提升，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1%。 十四五末经济总量在全国位次较2020年提升了9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3.3万元，保持全省第三，入选全国先进制造业城市60强，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覆盖率达到 99.05%， 居全省第一。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美军14号宣布恢复对伊朗

0: 的海上封锁，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军多个目标发动打击。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杰编辑，丁勇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继续来为各位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利宁高速双向在38公里到41公里处进行施工，目前是占据了应急车道。那受施工的影响，郎溪东的出入口封闭，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要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在8月1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好的，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下跌7点，成交额达到7290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4854点，下跌69点，成交额达到8235亿元。
2: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不可成人药减半。有些家长认为儿童用药只要将成人药减量使用即可，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用药误区，因为儿童的肝、肾等器官还没有发育成熟，药物的代谢过程与成人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简单地将成人药减半使用，难以精准匹配儿童身体耐受度，药量不足无法控制病情，药物过量则会加重脏器代谢负担，无法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建议家长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给孩子使用儿童专用药物，并严格按照年龄、体重或体表面积精准计算剂量后服用，以确保儿童用药安全。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1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各位来进行普法。那今天普及的依旧是民法典的基础知识。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维权精石推出普法课堂，那今天继续为各位来普及到的是民法典的基础知识。居民小区的电梯坏了，这屋顶漏水了啊，要如何维修呢？民法典的第281条就规定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属于业主共有，经业主共同决定，可以用于电梯、屋顶、外墙、无障碍设施等共有部分的维修、更新和改造。那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的筹集、使用情况应当定期公布。紧急情况下需要维修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可以依法申请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居民小区的停车位收入、电梯以及楼房外墙的广告收入到底要归谁所有呢？民法典第282条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那有些小区的物业公司未经业主的同意擅自去出租停车位，在小区的

电梯、道路、外墙、健身设施等等业主共有的空间当中安置广告牌，损害了业主的合法权益。那物业公司因此取得的收益，在扣除合理的成本之后，应当归属于业主共有。什么是相邻关系，又该如何进行处理呢？相邻关系是指邻近的不动产所有人或使用人之间，一方所有人或者使用人的支配力与他方所有人或使用人的排他力相互冲突时，为了调和其冲突，以谋求共同利益，而有法律直接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民法典第288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的来处理相邻关系。那什么是共有呢？共有是指两个以上的权利主体对于同一物享有的所有权。民法典第297条规定，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组织个人共有。那什么是按份共有呢？按份共有又称分别共有，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共有人对同一物按照确定的各自份额分享权利、承担义务，这是一种共有的形式。那民法典第298条就规定，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那什么是共同共有呢？共同共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基于共同的关系，共同享有的一物的所有权。那各个共有人对于其共有物平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并平等的承担义务。根据民法典第299条的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的所有权，各共有人的权利均给予共有物的全部。

0: 将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2: 维权进行时普法课堂继续为各位来普及到的是民法典的基础知识。那什么是孳息？如何确定其归属呢？孳息是指由原物所产生的收益。那孳息分为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天然孳息是指依物的自然属性所产生的物，如树结的果实。那法定孳息呢，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的法律行为而产生的孳息，比如我们常说的

0: 叫利息或者租金等。民法典第321条就规定，天然孳息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应由用益物权人取得，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法定孳息，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取得，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那按照交易习惯取得。什么是用益物权呢？民法典当中又规定了哪些用益物权呢？用益物权是指权利人对他人的所有物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是一种在他人之物上设立的他物权。民法典第323条就规定啊，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民法典当中规定，用益物权包括海域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居住权、地役权等用益物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期满啊，届时可以继续承包吗？民法典第332条就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草地的承包期为30年至50年，林地的承包期为30年到70年。前款规定的承包期啊，这期限届满，由土地承包的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的法律规定继续承包。那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的有关法律规定，耕地的承包期限届满后再延长30年，草地、林地承包期限届满后依照规定相应延长。承包人要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未经依法批准不得用于非农建设，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的损害。那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该如何设立呢？农村的土地承包，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的承包合同，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就生效了。民法典第333条就规定，土地的承包经营自主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那登记机构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的经营权证、林权证等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是如何保护土地经营权的流转的呢？民法典第339条就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第341条规定，流转期限为5年以上的土地经营权自流转合同生效时设立，当事人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土地经营权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那什么是建设用地使用权呢？建设用地使用权是为了在国有土地上进行开发利用而设立的权利，区别于针对集体土地的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民法典第344条就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依法对国家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利用该土地建造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后又该怎么办呢？民法典第359条第一款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满时自动续期，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届满后不需要土地使用权人办理申请和审批手续，是自动续期。那值得注意的是，住宅建地使用的权续期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这里应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全额缴纳或者予以减免。那什么是宅基地的使用权呢？ 宅基地使用权是基于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的区分，针对使用集体土地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设立的一种用益物权。宅基地使用权人可以在宅基地上建造房屋及其附属设施，并有权排除他人的干涉。民法典第362条就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那什么是居住权呢？居住权是在他人所有的住宅上设立的物权，设立居住权是住宅所有权人处分自己财产的一种方式。住宅所有权人根据自己的意思，自由在自己所有的住宅的全部或者部分为他人设立居住权。民法典第366条就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如何才能够确立啊，或者说设立这个居住权呢？民法典第367条就规定，设立居住权，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居住权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第一个就是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以及住所。第二个是住宅的位置。第三个是居住的条件和要求。第四个是居住权的期限。第五个解决争议的方法。比如说民法典第368条就规定了，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接下来，什么是担保物权呢？担保物权是指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时，依法享有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民法典第386条就规定啊，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依法享有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主债权合同的效力和对担保合同的效力有什么影响？民法典第388条第一款就规定，设立担保物权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订立担保合同。担保合同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和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那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的时候，担保合同就无效了，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那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又是什么呢？民法典第389条就规定，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保物权的费用，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执行。什么是抵押权呢？民法典第394条就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抵押给债权人的，债权人、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对就该财产优先受偿。前款规定的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抵押人，债权人为抵押人，提供担保的财产为抵押财产。
1: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2: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3: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3: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4: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3: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4: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张， 赶紧报警。
3: 姑娘，你再不快点儿，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好的，此刻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28。那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就进行到这里，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6: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短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7: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8: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7: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8: 下午5:00-8:00，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9: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0: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9: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9: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

0: 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北部中雨，局部大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局部有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摄氏度，淮河以南35到37摄氏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全省26到28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温度34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7，空气质量优。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此刻一起来关注一条装修方面的好消息啊！这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们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全约，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看门冰箱、浙派集成灶是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51-6556-0303，6556-0303。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

0: 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移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移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3: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00到12:00，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为各位普及到的是民法典的基础知识。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好的，继续为各位来普及到的是民法典的基础知识。在已出租的财产上设立抵押的，对于原租赁关系有什么影响？民法典第405条规定，抵押权设立前，抵押财产已经出租并转移占有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房屋租赁关系受法律保护，在房屋租赁合同签订后，无论是房屋发生所有权的变更，还是被设定了抵押权等等他物权，均不影响租赁合同的继续履行。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买卖不破租赁。什么是质权呢？质权是指债权人在债务人不清偿其债务时，可以就债务人或者第三人转移占有而供担保的动产或者权利卖得价金优先受偿的权利。那质权以占有质押财产为要件，这是质权和抵押的主要区别。民法典第425条第一款就规定了，为了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出质给债权人占有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那债权人就有权该动产的优先受偿。那什么是留置权呢？留置权是指债权人合法占有债务人的动产，债务人不清偿债务时，债权人就有权留置该财产，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民法典第447条就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并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前款规定的债权人为留置权人，占有的财产为留置财产。那占有的含义是什么呢？占有是指占有人对物的事实上的控制和支配，对物进行控制和支配的人是占有人，是占有法律关系的主体。被控制和被控制的物为占有物，是占有法律关系的客体。民法典合同编的调整范围是什么？根据民法典的第463条，合同编调整因合同产生的民事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一切交易活动都是通过缔结和履行合约来进行的。市场主体根据自己的需要与他人订立合同，通过交易商品或者服务，在彼此满足各自需要的同时，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合同关系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法律关系。民法典当中的合同都有哪些呢？民法典合同编中规定了买卖合同、共用的电、水、气、热力合同、赠与合同、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保理合同、承揽合同、建筑工程合同、运输合同、技术合同、保管合同、仓储合同、委托合同、物业服务合同、行迹合同、中介合同、合伙合同，一共是19种典型合同，以及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两种准合同。订立合同又可以采取哪

会包含哪些条款呢？根据民法典第470条第一款的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啊会包括以下条款。第一个就是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第二个是标的，第三个是数量，第四个是质量，第五个是价款或者报酬，第六个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第七点是违约责任，第八点是解决争议的方法。那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示范文本来订立合同。那什么是邀约呢？根据民法典第472条的规定，邀约是希望与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邀约啊，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称为发盘、发价等等。那发出邀约的人称为邀约人，接受邀约的人称为受邀约人。那该条同时规定，一项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啊，要构成一个邀约，取得法律效力，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下列条件是两条，第一个是要有具体内容的确定，第二个是表明经受邀约人承诺，邀约人即受该意思的约束表示。那什么是邀约邀请呢？根据民法典第473条的规定，邀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邀约的表示。那邀约邀请可以是向特定人发出的，也可以是向不特定的人发出的。根据本条的规定，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债券募集办法、基金招募说明书、商业广告和宣传、寄送的价目表等等为邀约邀请。那什么是承诺呢？根据民法典第479条的规定，承诺是受邀约人同意邀约的意思表示，在商业的交易当中与发盘发价等相对称，那承诺称作接受。在一般情况下，承诺作出生效之后，合同即告成立。书面形式的合同何时成立呢？民法典第490条就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的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啊都已经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时，这合同就成立了。在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时候，该合同就成立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当事人合约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是一方已经履行了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时候，这合同就也是成立的。那电子合同又是何时成立呢？民法典第491条就规定啊，这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要求签订确认书的，签订确认书时合同就成立了。当事人一方通过互联网等信息发布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符合邀约条件的，对方选择该商品或者服务并递交订单成功时，这合同就成立了。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是除外的。那什么是预约合同呢？根据民法典第495条的规定，当事人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合同的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等，构成了预约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预约合同约定的订立合同义务时，对方可以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那什么是格式条款呢？民法典第496条就规定，这格式条款是当事人啊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
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

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那依法成立的合同到底何时生效呢？民法典第502条的第一款就规定了，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那个时刻就已然生效了，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也就是说，这合同的生效原则上与合同的成立是一致的，合同成立就产生了效力。此外，该条的第二款规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等手续的时候，依照其规定，这就属于合同生效的特别要件。该条第三款的规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这合同的变更、转让、解除等情形，应当办理批准等手续的，适用民法典第502条第二款的规定。那合同当中哪些免责条款它是无效的呢？合同当中的免责条款是指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为了免除或者限制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未来责任的条款。民法典第506条就规定，合同当中下列的免责条款它就是无效的。第一个啊，也第一种，就是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无效。第二点，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它也是无效的。那什么是按份债权与按份债务呢？民法典第517条就规定，债权人是两个人以上，标的可分，按照份额各自享有债权的，为按份债权；债务为两人以上的，标的可分，按照份额各自负担债务的，为按份债务。按份债权人或者按份债务人的份额难以确定的，视为份额相同。那什么是同时履行抗辩权呢？同时履行抗辩权是指双方合同当中应当同时履行的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另一方当事人在同时履行的时间不能履行或者不能适当履行，到履行期时享有不履行或者部分履行的权利。民法典第525条就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的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请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那什么是后履行抗辩权呢？后履行抗辩权是指双方啊，是指双务合同当中应当先履行的一方当事人未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后履行的对方当事人享有不履行部分履行的权利。民法典第526条就规定啊，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的顺序，那应当先履行债务的一方你没有履行的，后履行一方就有权拒绝其履行的请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那后履行一方也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

0: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1: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2: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2: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3: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2: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3: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1: 小赵，赶紧报警。
2: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1: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4: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好的，此刻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听到一位听友来跟我们播报了一则路面的通行情况，听听具体怎么回事。
1: 9008，9008，给你播报一条路况这个问题。
0: 哎，
1: 长江西路由东向西，在快速路上快接近蜀山道口的位置，由东向西快接近蜀山道口的位置，这个路面上，快速路面上有三个大坑，还是两个大坑并在一起。这个人车在驾驶员在躲避这个坑的时候，很容易引起后方追尾，所以说还请能够把这个路面给修复一下。
0: 好的，我们也将把这样的情况第一时间反馈给我们的路面的修复的部门啊，这个此刻我们把这个消息让导播啊联系一下这个相关部门进行一下处置啊。我们看到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其实有一个两个三个有几个朋友，我刚刚看到好像从早上开始都有反馈这个问题我相信我们的导播也有在和这个相关部门来进行联络和联系。那好的，我们会尽快处置这一问题。再次感谢您的这个路面信息的通报。那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4，我们今天的维权进行时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好了，各位，现在时间12点整，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向大家汇报一下啊，我最近的一些思考。就我在想啊，各位骁子啊，其实啊，你们啊挺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就是我跟妖哥两个呀，还是差别比较大的。比方说，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还有你看，我呢就酷爱跑步，妖哥呢，我听他节目里面还阻止大家跑步，是吧？当然了，我们也在互相取长补短啊。比方说呢，我有两个宝贝闺女，然后妖哥呢也开始带孩子了，是不是？哎，我就不知道了。我现在开始给大家伙发奖品，这个，这个好习惯呢，妖哥回来以后能不能继承下去啊？我们的这位小子啊，他说：“哎，第一，第一，打卡第一，而且我是不是第一个在正午乐逍遥收到老陈醋的呀？”好像您不是第一个，应该是第二个啊。二不也挺好的吗？老陈醋到了啊，希望就是喝醋愉快啊。喝出健康，喝出快乐。
4: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6: 近日，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一门体重管理课火了。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普通体育课内容大多是球类、跑跳等，侧重比拼运动能力，而这门体重管理课全方位覆盖饮食、运动、作息指导，有学生一学期减重40斤，全班体重全部下降。如何看待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7: 猛一看，这像个减肥训练营，但细读下来，这分明是一堂生动的健康启蒙课，一堂高效体育教育的破冰课。当下久坐刷题、奶茶宵夜、昼夜颠倒已经成为一些大学生日常，超重肥胖问题

0: 逐年凸显。为了减肥，不少学生盲目跟风节食，高强度突击运动，不仅反弹严重，还损伤肠胃关节，陷入越减越虚的恶性循环。而传统的体育课，跑跳投是主角，比拼的是体能和技巧。所以当代大学生如何找到一个减肥更好的选择呢？这门课没有简单的把学生推向操场，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学校食堂专设减脂窗口，教学生怎么打健康餐，街道卫生院免费检测体脂率，老师每周组织晨练晚训，饮食、运动、作息三位一体，把健康管理拆解为可操作的生活细节。减重只是表层成果，塑造自律科学的生活方式才是课程核心价值。从长远来看，这门特色课也是高校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创新尝试。体重管理课打破了单一的育人思维，把身体健康纳入常态化教学，用学分引导学生主动管理身材，实现德智体美劳协同发展。可以预见，学生们减掉的是体重，增加的却是健康底气与青春活力。这正是学生当从健康始，莫等体胖毁断肠。课堂布置书本箱，减脂窗口饭菜凉，科学减重不蛮干，青春挥洒活力满。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2: 幺哥幺哥，打卡打卡，打个倒数第一卡。
3: 啊，我还没回来呢，这个点儿我要先睡了，晚安啊。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的，908高速现场，我们来看一下利宁高速双向38公里至41公里进行施工，占据应急车道，施工影响。那么郎溪东出入口封闭，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请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8月10号结束。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好嘞，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啊，他说打卡打卡啊，小雨小雨你在哪儿？合肥这么热，太阳这么大，你赶紧给大家伙就撒点小雨吧。所以你看啊，你们就是这样，哎，就是拥有的时候啊就不知道珍惜。前两天雨下个不停的时候，哗啦啦啦啦，是吧？你们一天到晚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交通广播上就在说，小雨啊，带着你的大哥二哥赶紧滚吧。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8: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9: 快壶酒。
10: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4: 谢谢各位肖子的打卡，不过大家别光打卡啊，我接下来呢要就做一个广告先。对，我呢不仅仅是正午乐逍遥目前这个月带班，然后呢同时呢也要跟大家讲呢，我还做一档晚高峰的节目，那就是安徽经济广播的开心副驾驶啊，开心副驾驶，大家呢也可以届时收听。强烈推荐一下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为什么呢？因为此时此刻你关注了以后呢，发送阿拉伯数字714，就是昨天的日期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14，你会看到一张图片。对对，你只要发关键词就可以看到一张图片。这张图片呢，对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就会给大家有一些惊喜啊，一些图片啊或者视频啊之类的，都是我根据当天节目选择的。那么为什么要是这张图片呢？是因为昨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昨天是世界黑猩猩日。昨天是世界黑猩猩日，我们在开心副驾驶里面还跟大家互动了相关的话题，对吧？没有参与互动没关系啊，大家呢发送阿拉伯数字714，你就可以看到这张图了。这张图太有意思了，这张图太珍贵了啊！这张图是什么？黑猩猩日嘛，上面肯定是一只黑猩猩，而且这是一只倭黑猩猩。倭黑猩猩和人类的血缘关系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近，在图片当中你会看到这只倭黑猩猩它在干嘛。这只倭黑猩猩它居然在养宠物，你知道吗？很久很久以前，人类会觉得说我们是唯一会使用工具的动物，对吧？当珍妮古道尔博士在非洲发现黑猩猩会用树枝放到蚂蚁洞里面把蚂蚁弄出来然后一个一个吃掉，他发现哦，原来人类不仅仅是唯一会使用工具的动物哦。那么大家看这只倭黑猩猩，它不仅仅会使用工具啊，它会养宠物啊。它养的是什么宠物啊？当然不是我啊。对，你从图上可以看到它养的是一只小獴，是一种动物啊，这种动物叫獴啊，是一种小獴。这张照片非常珍贵在于它是那年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年赛的获奖作品，它是获了二等奖还是三等奖，反正不是一等奖啊，但也很珍贵啊。你知道一只倭黑猩猩然后手里抱着一只小獴，就像是你抱着你们家小狗一样，非常像那个样子。所以真的真的啊，当然了，就是倭黑猩猩这种动物呢，它也跟我们差不多，在食物还没有温饱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些东西给吃掉啊。对，会吃掉它。但是如果已经吃饱了，它就开始织礼仪了。织什么礼仪呢？就开始养宠物了。啊，就开始养宠物了，知道吗？啊，现在养宠物的人不是越来越多吗？对，今天是星期三啊，我们又有一个叫三人行必有我师的环节，当然了是在开心副驾驶。我们呢又会给大家推出一系列的图片啊，这个图片也非常有趣啊，不过到时候今天傍晚的开心副驾驶晚高峰我们再见，好吧。我们言归正传啊，今天呢正午乐逍遥，我们要首先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啊，我们一起来说说看，你养过什么宠物吗？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那个图片那个是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那么此时此刻大家互动的账号是安徽交通广播，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说说看你养过什么宠物吗？当然了，我知道有的肖子可能此时此刻还养着宠物，在就跟我们家养了一只蓝猫啊。实际上呢，蓝猫这个名字啊就是为了好听，它呢就是一只懒猫，吃了就睡，睡了就吃，这也是我的梦想啊。它是一只懒猫啊，反正我是在那年合肥马拉松比赛前一天在宠物医院领养它的，当时它应该是被人弃养了还是怎么着，身上还有伤啊，身上还有伤。现在呵呵呵呵，自从绝育了以后， 无欲无求啊，就是吃吃睡睡，睡睡吃吃，好不快活。来吧，我们大家一起说说看啊。你养过什么宠物吗？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参与互动，注意安全最重要。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这是我们的小肖子啊，他说小雨叔叔打卡了，打卡了 ，Nature 啊，对你养过什么宠物吗 ？Nature， 他可以说说看啊。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这个肖子说，哎，不是，妖哥呢？妖哥给孙悟空收了。你写啥呀？妖怪的妖，妖哥呢？我的天，妖哥都已经走了有。对啊，今天是7月15号嘛，一个月了。你别问妖哥呢，我先问一下你呢，你这一个月去哪儿了你呀、啊？
3: 湿热天气暑难当，
4: 预防中暑不能忘，
3: 出门戴上遮阳帽，
4: 疲劳出汗长阴凉，
3: 淡盐水酸梅汤，
4: 解暑补水来预防，
3: 胃可先饮备足水，
4: 人丹藿香带身上，
3: 尽量工作在室内，
4: 减少机会晒太阳，
3: 心态放宽情绪舒，
4: 饮食清淡是基础，
3: 暴晒时间不能长，
4: 避免中暑把人伤，
3: 自知之明不逞强，
4: 量力而行保健康。
5: 太热了，我要
2: 回南非啊。说说看你养过什么宠物。这位小子说，小雨啊，你心太狠了，你把猫猫啊就这样给它咔嚓了。是啊，我要是不心狠的话，我就要被驱逐出门了，知道吧？为什么呢？就那段时间啊，就是你知道猫一到春天它会怎么样，就天天在我们家房门那里叫唤啊，叫个没完没了啊，那家伙真是。当然了，绝育对它也是有好处的，比方说就是我们这个小子讲的，这个猫

猫现在算是活通透了啊，就是吃了睡，睡了吃，妙哉。而且绝育了以后呢，对它的寿命也会是一个延长，啊，寿命也是个延长。你琢磨为什么，好不好？来，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位小伙子，他说：“小雨，我告诉你啊，我警告你，你再说副驾驶，哎，你领导要罚你款了。”我领导就是邵总啊。邵总，交通台、经济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啊！怎么着？啊，怎么了？这不偏不倚啊！就像是我对待我们家俩闺女儿一样啊，是不是？你知道我们乐购908经常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物嘛？是不是？推荐了以后呢，领导也是非常关心，说你啊，推荐的同时呢，也可以把这些好物带回去给你女儿试试，但是啊，她每次只给我一样。你知道吧，我不好意思跟他讲我有两个女儿，是不是？人家都给一个了你还要俩，你不合适呀、啊、但问题是他给一个我还不如不要，回去以后啊，那真是第几次世界大战我都数不过来了。我呀

0: 就这个意思，就这意思啊！如果你要拿一个回去的话，就这个结果，哎，就直接啊给你放结束曲，爸爸，我再也不要看到你了。
1: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问大家伙儿养了什么样的宠物啊？可以啊，这个小子你可以啊。他养了一只黑炸蝉，怎么样？我名字讲的很标准吧？叫黑炸蝉，就是知了啊，就是叫起来特别吵人，就那知了啊，知了。可以，你这个知了是怎么逮着的？我们小时候逮知了的时候，都是弄一些面筋，然后涂在那个竹竿的最顶头，然后往它翅膀上一粘，然后粘下来的时候呢，它还会撒泡尿啊，对吧？我讲都是很细节的，对不对？黑炸蝉，黑炸蝉还有什么？对，还有其他的蝉啊，比方说，松寒蝉，还有蒙古寒蝉，还有惠姑。这几种知了叫起来的声音都不一样，因为我们在开心副驾驶里面去年都带大家学习过，各个开心果在这方面都是专家啊。哎，你知道吗？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知了为什么一叫就叫一片？哎，你发现了吗？只要是知了叫，那一个树林里的知了或者那一棵树上的知了全部跟着叫唤，难道他们也从众吗？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为什么？给你们几秒钟的时间思考一下啊。说到宠物啊，这位小子说，我们家目前没有养宠物啊，就之前养的小鸟啊、小兔啊，都已经牺牲了。现在呢，也就养一只小鸡儿，养大了吃。按照这个节奏。我冒昧的问一下啊，那些小鸟啊、小兔啊，是不是都长大了，然后就？

0: 史家宝宝，我妈想要二宝了。
1: 人家是在朋友圈晒娃，你是在广播里晒娃，一个字，少。
2: 12:23啊，欢迎大家回到正午乐逍遥。再次提醒大家，第一，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因为昨天我上节目的时候路面不太平了。打起精神来啊，现在高温，而且人呢吃过饭以后容易犯困，小心，安全第一。第二，对，高温天注意防暑降温。刚才说到你养过什么宠物吗？养宠物很好啊，但是呢养宠物也有它。对，你有没有想过带孩子一起养个宠物，到时候铲屎都是你铲，遛狗都是你遛。不过今天好了，哎，带娃不费妈，今天就买它。今天给大家挖到了暑假治愈宝藏，二元魂 AI 毛绒电子宠物，好可爱，二元魂 AI 毛绒电子宠物，不管是送给家里放暑假的小朋友，还是送给自己，都是再合适不过了。乐购908商城暑期惊喜福利，单盒仅需89元，整端6只499元，6只啊。那说什么叫做整端，就是一盒端呢、啊、整窝端呢、啊、宠物吗？不整窝端吗？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毛茸茸软乎乎的颜值啊，圆滚滚的小团子，它们分别是草、冰、火、风、雷、盐、水7种元气配色，拿到手里软萌又治愈，你放在包上啊，或者放在桌上啊，带出门旅行啊，都很方便啊，随手一拍氛围感拉满，暑假出门随身揣着，我超吸睛的啊、哦！那么它可不只是好看的毛绒玩偶哦，你要知道这个家伙内置多元 AI 大模型，智能程度直接拉满，暑假孩子居家没人辅导学习，他变身随身小老师，英语翻译啊，诗词背诵啊，成语接龙啊，数学问答呀、啊，地理科普啊，全都在行，还有互动故事、过家家、动物猜谜等等等等，告别枯燥刷题，边玩边长姿势，假期轻松查漏补缺没有问题啊、哦！哎呀，边玩边长姿势，那不就跟正午乐逍遥一样吗？说完了孩子，我们说大人啊，其实大人也挺不容易的，上有老下有小，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就想啊，《花样年华》里面啊，梁朝伟对着树洞，有时候吐露心声。哎，咱们大人情绪低落啊，考试或者是工作受挫的时候，那么还得要找一个专属的情绪树洞吗？哎，各位，这个毛绒玩偶拥有长期的仿生记忆，你说过的心事儿、喜好、小烦恼，他都全记得牢牢的。难过委屈跟他诉说，会温柔的安抚鼓励你，自动生成专属心情日记，内耗焦虑全化解，相当于24小时在线的专属情绪搭子。你知道养一个宠物最好的是什么？就是它可以安安静静的在那里听你讲，听你讲，听你讲。这个毛绒宠物 AI 宠物那就更不存在了，所以非常方便啊！大家呢只要在乐购908商城搜索 AI， 你就搜 AI 就可以了啊。单盒仅需89元，整窝端499元，盲盒款式随机，收藏送礼两不误。想要专属的暖心 AI 的小伙伴，抓紧时间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吧。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6: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12:30啊，我们来看一下肖子，他说：“小雨，你没发现吗？你那社会主义早婚多，我真的不是早婚啊。”你们大概猜不到我多大岁数，听着声音和长相，因为开心果就是开心不驾驶里面的听友啊，他们见过我长什么样子，他们哎呦，怎么个声音，这哎呦，就特别嫌弃，你知道吧？做出过杰出贡献啊，因为我经常放小满和妞妞的声音是吧？啊，建议邵总给予中奖。人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为啥燕大胖在908不能说929，在929不能说908，你天天说都没事儿。你看，哦，你看不到对吧？我身上写着两个字，我念给你们听好吗？特权。
5: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908气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北部中雨，局部大雨。淮河以南晴间到多云，皖南山区局部有雷阵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38度，淮河以南35-37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26-28度。再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的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7，空气质量优。

0: 大家听到什么声音了吗？刚才这个声音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位肖子啊，我刚刚不说了吗？他养的宠物与众不同嘛，他养的是知了嘛，而且我一眼就看出来他是黑炸蝉。他说这只黑炸蝉是飞到他们家的窗子上自投罗网的。嗯，那可以啊，那可以，挺好的。黑炸蝉它叫就是，如果要是我记不清楚是蒙古寒蝉还是松寒蝉啊，就是。这个声音是这个声音，对，我刚刚问大家伙儿，为什么知了它一叫叫一片？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为的是保命。为什么？因为知了高蛋白啊，鸟可太喜欢吃它了呀，真的绝对是美餐啊。什么？知了舅舅越喝越有。嗨，鸟才不管这个呢，鸟喜欢啊。但是知了它一叫叫一大片的时候，你想怎么办？就跟你现在在十字路口，然后呢每一个路口的车都向你鸣笛，你是不是就懵了，就疯的了，就这啥呀，这是啊，他们这么叫 Do you understand？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电子宠物哦，我后来看了一下介绍，还有真心话大冒险，还有花式夸夸，还有海龟汤。哎，知道的可以告诉我，什么叫做海龟汤？土味情话，什么解忧聊天，无聊宅家。哎呀，还有和朋友小聚都可以玩啊，搭配专属的二元魂微信小程序，自定义娃娃的性格，完成互动任务，解锁成长体系，每个礼拜还可以看到这个小家伙长大。哇哦，操作特别简单啊，大家不要觉得特别复杂。五步轻松连接，开机配网，微信搜索小程序，扫码绑定 2.4G WiFi 就可以畅聊了。放心啊，这个信息呢是全程加密的，还通过了国家 3C 安全认证，给孩子使用完全可以放心。乐购908商城福利价单盒89啊，整端是6只499。再次和大家说一下，乐购908商城服饰啊、生鲜啊、酒茶呀、啊，都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随便啊、你也不能随便退，那不合适。你实在不满意，那不就是？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啦。好嘞，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的互动留言啊，问大家你养过什么样的宠物没？这位小子说，跟你讲个好笑的事情，我小时候在家里养了两条观赏鱼，我发现发小啊来我家跟我说应该让鱼生活在大海里，然后我俩呢就开始往这个水里啊倒盐，疯狂的往水里加盐，不出意外两条鱼嘎了。你知道什么叫做咸鱼翻身吗，朋友？
2: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二锅酒，
5: 好嘞。
2: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 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哥来了。
4: 听你的声音顶多三十出头。
0: 不说 double 啊，也差不多。明白我的意思吧？三十出头，小雨、夏子和大胖一起做节目，那肯定好听。我真的已经习惯一个人了。大胖不照，他需要小伙伴啊。我跟妖哥这点也很相似啊。这位肖子说，我不适合养宠物，养过两只狗，四年后足，后来养了两只小草龟，两年后足，心不死，继续养了四尾小鱼足，前年养了只鸽子足，不养了行不行？养电子宠物啊，不会足。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这位说，哎，你学知了还真挺像的。我哪天上节目的时候给大家来听一下，真的很有意思。就是黑炸蝉、松寒蝉，还有蒙古寒蝉，还有就是喙菇，这几种知了叫声。喙菇大家知道吗？就是那种很小的知了，就停在树的下面，它保护色跟那个树皮的颜色很像。我们小时候就直接伸手去逮，而且你逮的时候叫一二三，就赶紧咔就给捂住，知道吧？啊，就是你要在响之前动，才能够抓住它，才能够抓住它。哎呀，好了，说了这么多了，我们接下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AI 宠物嘛。说完了宠物，我们来说一下 AI。朋友们，你上一次使用 AI 是做什么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啊，不管是大肖子还是小肖子，男肖子还是女肖子，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接触 AI， 是不是？啊，我们就来说说看吧。你上一次使用 AI 是干什么？寄居蟹哦，还养过寄居蟹是吗？你知道寄居蟹这个东西，它身体为什么要套一个壳呢？因为它后面身体是软的嘛。啊，我也养过。后来它足，为什么足呢？就是我想知道它的下半身。然后那天中午，我吃了两碗饭。
1: 无论大事小事，皆有娱乐一面，都有幽默细节，幽默一箩筐，叫你幽默到心田。

好嘞，正午乐逍遥，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幽默的事儿要跟大家分享啊。首先呢，来跟大家说一下，广东有一个女生做完了超长的美甲，去 ATM 机办理业务，操作顺利，取卡的时候却被卡住了，尝试了各种角度都无法取出，机器显示您的银行卡即将被回收，请及时领取，但女生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银行卡被吞。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手，你知道吧，做美甲，但是我后来就在想了，能长这么长的指甲，那家里肯定得有管家，这样下次出门记得把管家带着就行了。2016年，嘉兴的高先生在一个展销会上订了一台樱花牌热水器，你没有听错，是2016年啊，2100多块钱，现金全部付清了。他说后来因为资金问题，房子装到一半就搁置了，那肯定不是匠人之装。后来呢，自己也遇到了变故，如今10年过去了，他想联系卖热水器的门店，号码已经成了空号。这不废话吗？怎么可能10年后才提货呢？啊，型号都停产了，你干脆等个100年，你还能考古。前几天不是下雨了吗？对不对？河北廊坊暴雨过后，烧烤店的店员趟着其脖子深的积水。

0: 铁小子说：“哎，什么情况？咋啦？想初恋了？”这歌雨中的旋律怎么就想初恋？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2:47啊，再和大家说一下，注意交通安全，注意交通安全。我们这位小伙子拍了一张照片，这是一辆渣土车吗？上面，我的天哪！我后来在想啊，如果愚公移山当年要是有这个装备的话，这堆得跟山一样高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远离，远离，远离啊！君子不立危墙，军车。不进渣土车。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都可以参与互动啊。哎，不是啊，你们都不用 AI 吗？大家都喜欢养各种各样的宠物，哪怕养死了再换一个都行。你们就不想过换换 AI 宠物养养吗？啊，乐购908商城啊 ，AI 你们都不用吗？我的天哪，我现在反正。对啊，就编稿子啊，编稿，比方说马上1点钟以后世界杯的环节，那每次都是。

AI 帮我整理啊，谁起得来看啊？我今天早上看了，所以呢，嗯，大家都这么复古吗？我记得好多年前，我跟我的弟弟回老家山西，然后呢，他那个时候就是所有的什么报纸啊、杂志啊、包括书啊，都是在平板上看了嘛，只有我还带着报纸装在包里，到哪儿就把报纸一摊开，非常的 old school 啊。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你大嫂来的好猛，什么意思呀？这是闯红灯吗？哦，我嫂子从来不闯红灯，我嫂子在飞机上工作。行吧，来，各位，收到了养宠物，我再跟大家说两笔吧。因为之前有一位小子不是说，为了让自己家的小鱼生活在大海里，然后呢，在这个鱼缸里面加了好多好多的盐嘛。我小的时候，我的外婆养了一大，就是那种腌菜的大缸，你知道吧？好多好多漂亮的金鱼。然后我跟我弟弟两个干了个什么事儿呢？我们就觉得啊，这些鱼啊，在里面游来游去啊，好辛苦。然后呢，我们就把就是外婆家鞋柜里的所有的鞋拿出来，然后呢摆成一排，每条鱼做一只鞋，把它们都放在鞋里。当然了，后续的结果你们可以想象，鱼肯定对吧挂了，那不是干死的就是臭死的，鞋里面也都是水啊，皮鞋呢也都，反正我们被打得好惨。真事儿啊，就养宠物嘛。还有一个养宠物的故事呢，也是养龟。我刚刚看到一位小子养了两只小草龟，两年后就挂了嘛。我有一个同事，他也喜欢养龟，人比较懒嘛，所以养个龟觉得很省事儿，是吧？那年春天的时候呢，他为了让龟啊早一点就是从冬眠当中醒来，他就把它放在阳台上。阳台上呢有一个健身器材，是一个哑铃，他就把那个龟放在哑铃片上，知道吧，晒着太阳。然后他突然啊有个什么事儿，然后就走了，他就把这个龟啊忘了。后来你们猜怎么着，他想起来这个事儿的时候回来看，那个龟啊在哑铃片上啊已经给烤干了。

0: 你说的报纸是《体坛周报》吗？
1: 我说的报纸啊，不是《体坛周报》，我说的报纸呢是《南方周末》。我说的是《南方周末》啊，但是呢，不管是《南方周末》还是《体坛周报》啊，接下来我们要拥抱的就是燕之屋了。大家呢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299，因为我刚才看到有肖子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交通广播上发阿拉伯数字714啊，714是要在"开心副驾驶"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才行啊，在这里发没有用啊，但这里你可以发299，你在"开心副驾驶"发299就没有什么用，知道吧？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299，为什么？因为夏季来临了，天气燥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一到下午的3、4点钟，人在工位上，但是精力好像被抽空。我不用那么久，我下了节目以后就基本上空了，咖啡都没用，能提神，但是不能够补身呐，是不是？所以还是要好好休息，好好吃啊。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之后呢，照镜子感觉气色啊都暗了一层，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状态管理成了我们的新课题。给大家推荐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有小分子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还能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原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都能安心吃。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高温炖煮，灭菌彻底，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口感也很好，清润滋补。孕期宝妈没有胃口，随时打开一瓶就能吃，补充营养。燕窝不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一份珍贵的礼物。燕窝中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网上有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气色和体力保持的都不错，宝宝出生之后呢也特别健康可爱。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人情往来，朋友生日啊，特殊节日啊，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够送出大盘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真的很划算，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就能下单了。为什么回复299就能下单了呢？它不也是 AI 吗？问大家伙儿，你上一次用 AI 是什么时候？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110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好的，欢迎来到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工作的通知，首次就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做出系统性部署。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启，至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度至36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等省份的局部地区可达40度以上。好，接下来呢，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马鞍山专场。145期间，马鞍山市民福祉实现新提升，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8261元和37194元，均居全省第一，人均预期寿命超80岁，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名医上马工程，城乡供水一体化，困有所服集成改革，安全生产网格化监管等赢得了群众的点赞。最后呢，来看一条国际新闻。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昨天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琪编辑，小雨播报。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3:04，来到今天正午乐逍遥的最后半小时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我们的这位逍遥子说，南方周末没有找到，找到了这个，反正是一家人物周刊。人物周刊当时我也订了，非常好的一本杂志，而且南方周末是非常好的报纸，我还给他投过稿啊，我还拿过钱。啊，真的真的真的，就是那种就是全国的读者都可以发表一些就是你对一件事的看法啊、观点啊，就那种小豆腐块啊，我写过几篇还被他们在报上刊登过啊，也是我的荣幸。我们来看看这位小子，他问山西的夏天有这么热吗？不到啊。夏天我没有去过，我去的都是在秋天的时候。夏天山西也是热的，但是你知道北方它有个特点，就是早晚凉快一些。我们这边我滴拐，从今天早上开始，早上我出门跑步的时候就已经是29度了。我出门的时候大概是在5:40的样子，就已经是29度了，然后瞬间就到了30度。你知道，就是早晚都这么热，其实是很熬人的啊。中午你白天的时候你在空调房间里待一待，对不对？但是你不能一天到晚都这么干啊，是吧？哎呀，包括但是北方现在天气也是在变化嘛，就像是那一年山西很少下雨的，所以山西好多的文物，为什么人家说5000年的文化看山西呢？就是因为它保存的好呀，因为它雨水少嘛，所以很多的木质建筑它可以保存下来，它不会像我们这边湿度那么大，你知道吧？但是现在你看，前两年山西不也是下大雨，连着下，包括这次台风不是到那个东北那边去，是吧？来了个回马枪，所以现在都不好说啊，不好说，大家注意安全吧，注意安全吧。来吧，来吧，来吧！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参与节目的同时，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5: 湿热天气暑难当，
6: 预防中暑不能忘，
5: 出门戴上遮阳帽，
6: 疲劳出汗长阴凉，
5: 淡盐水酸梅汤，
6: 解暑补水来预防，
5: 胃可先饮备足水，
6: 人丹藿香带身上，
5: 尽量工作在室内，
6: 减少机会晒太阳，
5: 心态放宽情绪舒，
6: 饮食清淡是基础，
5: 暴晒时间不能长，
6: 避免中暑把人伤，
5: 自知之明不逞强，
6: 量力而行保健康。
7: 太热了，我要回南非了。
8: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9: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10: 喝壶酒。
11: 好嘞。
8: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秧歌来了，秧歌来了。
4: 有位小子说到养龟啊，我上学的时候呢，我们在宿舍里养宠物，大家养的都是什么鱼啊啥的，其中呢有一个人他养的就是乌龟，可爱的很， 要换水喂粮，比鱼的互动性强，但是一个寒假过去，我们的鱼都在，它的乌龟只剩下壳了。他还是回来了一个星期给龟换水的时候才发现的，龟空了。天，让我大胆的猜测一下啊，我觉得是可能龟太累了吧，他是不是要搬家呀？那啥，不是有首歌唱的吗？叫做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向上爬，却永永远远赶不上飞涨的房价。哦，那个说的是蜗牛是吧？好嘞，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是很喜欢带壳的动物，所以有的时候我想啊，可能自己啊也是想把自己啊裹在一个，你懂的。我是一个特别就是不喜欢到外面跑的人，但是两个闺女儿她喜欢，没办法。包括我也是喜欢一个人在房子里面，然后去捣鼓稿子，因此我去办公室的机会也非常少。我通常都是在录制间里面备稿啊，然后完成自己节目所要做的一切。然后在录制间里面呢也不开灯啊，对，就再黑也不开灯。我知道那样伤眼睛，但是我就想营造那种氛围，就什么氛围呢？就是时时刻刻都好像在说祝你生日快乐。来吧，我们来看看各位小子啊。这位小子说天气好热啊，看好西班牙斗牛士打爆那个谁。我是 Jack 小雨，打卡41天了。哦，对对对对，不能打爆那个谁，那个谁好像要给我们捐款捐物资了。哦，人家给你捐东西你就说人家好啊，人家不捐就要打爆了那个谁，你这个人怎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小子宇哥看好英格兰90分钟解决阿根廷进入决赛并最终夺冠。Are you sure?
2: 还踢球？
0: 正午乐逍遥，说个球事儿。
10: 直接叫大妈。
11: 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boom。
4: 来吧，正午乐逍遥，说个球事儿啊。我不知道有多少小子今天早晨起来看球了，我定了闹钟然后起来看了这场比赛啊，因为有我很喜欢的西班牙。对，没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本届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上演强强对话，法国对阵西班牙，现在四强了，没有一支是弱旅，对不对？毕竟我们上半场第22分钟19岁的小将亚马尔在禁区内制造点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球，好夸张啊，这个点球，你知道，你比方说我那个是昨天还是前天跟大家说那个哈兰德，然后他突破，然后从中场启动一路狂奔，人家用放铲的就是犯规的方式去阻拦他，对不对？因为前面就一马平川了嘛。昨天那个点球，亚马尔拿那个球，就是那个犯规犯的简直是不是卧底？你说是不是？奥亚萨瓦尔主罚稳稳命中，西班牙呢率先打破僵局。比赛途中呢，法国后卫啊，受伤退场啊，整个球队的防线呢也遭遇打击。那么一边再战，第58分钟呢，奥尔莫送出直塞，波罗插上单刀推射得分。记住啊，叫菠萝不叫西瓜啊！西班牙扩大优势，姆巴佩领衔的法国队呢，之后呢也没有什么建树啊，没有什么办法。说实话，全场比赛我看下来以后啊，我就觉得啊，法国队啊就是没辙，就完全被西班牙就拿捏，你知道吧？就是拿捏，就是可能一物降一物，但是西班牙就是那个控球，就是 打得你没脾气，你拿不到球你玩什么呢？姆巴佩整场比赛好像射了几次门，两次射正了几次，那反正屈指可数啊。反踢的是毫无波澜吧，就是西班牙就该赢，包括亚马尔那个点球啊，不是点球，就是后来他又进了个球，但是越位了一丢丢啊。实力上感觉还是有差距，虽然法国队今年阵容也是无比强大，尤其在跟西班牙对阵之前也是顺风顺水，而且势如破竹嘛，但是遇到西班牙感觉牙好胃口就好。明天凌晨3点，第二场半决赛上演经典的英阿对决，英格兰对阵阿根廷啊，这也是一对老冤家啊，胜者将与西班牙会师最终的决赛。不过法国队也不用提前回家，不用买机票啊，不要忘了你们还要争第三啊。真心话，真心话啊，这场比赛踢下来，你知道法国队，我感觉就是早早的丢球，包括那个点球丢的简直是莫名其妙，让他们不会踢逆风球吧。我开玩笑似的说，我说你这个逆风球你落后了就不知道咋踢了，你这前面对啊，因为太顺了嘛，这你们应该跟国足好好学学啊，我们一直逆风球啊。

0: 斗牛士做好准备。斗牛是一个很残酷的运动啊，但是西班牙的足球却是无比精彩。这位小伙子说我也喜欢西班牙。这次的西班牙的主力阵容呢，还是以巴萨为班底，就是巴塞罗那俱乐部。我的一个梦想就是能到巴塞罗那去看一场巴萨的主场的比赛。我没去看过，但是在电视上看过巴萨，就是那种传接球，现场看和电视前看肯定是感觉不一样的啊。巴萨踢球能够踢出就是韵律，就你听音乐那种节奏，他能够通过踢球能够给你表演出来，你知道吗？那种节奏感，哇，那超棒！据说一个哪怕是你不懂足球、不爱足球的人，你去巴萨主场看一场球下来，你也会爱上他，就那么夸张啊，就那么夸张啊！西班牙的足球，但是美好的东西总是易碎嘛。你看他多少年没有进决赛了，是不是？因为踢得太精彩了，太精彩，你这个不好说。这位小子说，西班牙这一届为啥不让苏伟门迪上，哪怕1分钟也行啊？谁是苏伟门迪？苏伟不是我们国家打篮球那大个儿吗？那不是吗？
1: 我们通常说一个人很逍遥，跟我们说一个人很自由，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一个人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说啊，你好自由自在。可是逍遥，好像比外在看到的自由要更多一点啊。也许是属于心灵上的东西。逍遥游里面一开始讲到是一条鱼在北方的汪洋大海当中啊，它不想做鱼了，它想飞起来变成鸟，所以它怒而飞，水急3000里。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建议说，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不妨在背包里放一本庄子。你去爬一座高山，你去到海边走一走，我相信所有大自然里面你所看到的海阔天空会帮助你理解庄子。
2: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说实话，我有很多年没有去关注足球了，没有认认真真的去看球了哈。对，但是这一次看比赛，不管是阿根廷也好，还是西班牙也好，他们都很阿根廷，都很西班牙，还是那个样，还是有自己的风格。你知道现在这个时代，很多时候都会趋同，大家都会利益最大化，所以呢，都是工业化那种生产，大家球员也好，都一模一样。你别讲这些，包括节目，别挤当正午乐逍遥，你讲。我们的这位小伙子还写了一首诗啊，《斩鸡》，雄鸡啼鸣欲破晓，奈何遭遇屠龙刀。狭路相逢勇者胜，斗士斩鸡领风骚。是高卢雄鸡吗？你讲的是啊？我们的银子说，小雨昨天晚上那开心果说看功夫女足笑得很开心。我关注了一下，是星爷拍的新电影啊，是的，是的，是的，我也看到了，哎呀，太孤陋寡闻了啊，真是，星爷的电影我很喜欢，包括最初那个功夫足球，是不是也很好，也很好啊，到时候也可以去支持一下，毕竟我们看了那么多年免费星爷电影，对不对？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不管是男足也好，女足也好，世界杯也好。亚洲杯也罢，或者是篮球，或者是跳水，或者是跑步，

体育总会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欢乐。好了，感谢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我是小雨，在这里提醒大家啊，气温越来越高，无论你进行什么样的体育运动，包括跑步，包括踢球，都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一定要注意补足水分。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让我哭。不行，我觉得啊，这个比赛还没有真正结束，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步。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难为任贤齐了，今天已经唱了2遍任逍遥，然后戛然而止。好，事不过三，事不过三啊。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日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北部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局部有阵雨或是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36到38度，淮河以南35到3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全省26到25度。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哈，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35度，空气质量指数17，空气质量优。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966.35点，下跌了0.77点；深圳成指14913.40点，下跌了16.21点；创业板指数3850.77点，下跌了1.33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6: 出发。
4: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6: 我在，
7: 我也在。
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0: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9: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0: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9: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0: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9: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多人都跟我打招呼说小果好呀，你好呀，好热好热呀。今天语音啊，有两段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1: 大家打个卡打卡呀，好长时间没来打卡了，
0: 怪你，为什么好长时间不来打卡？
1: 有人吗？有人吗？现在各位绕城高速长江西路出口堵在这里一动不动，在高速口出口这个位置。
0: 目前我们没有接到任何关于交通事故方面的通知啊，一定程度上呢可能是车流量大的原因啊，我们会及时的去反馈，也提醒大家目前合肥绕城高速长江西路出口这里有些拥堵。非常感谢这位热心的听友。好的，13:34哈，这里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这个满屏被你们刷屏的。

0: 今天热不热，朋友们？怎么就可是我工作就来就把广告播完啊，广告播完我就走。那不行啊，我们要和大家好好来聊天。来，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打卡。伴随着闷热的晚风啊，我们一年里最热、最漫长、最特别的日子今天正式登场。没错啊，今天入伏了，朋友们。啊，我不知道前面有没有其他节目的可爱的主持人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入伏了，再次告诉大家入伏了。并且有一个重点哈，今年是40天加长版超长的一个三伏天。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呢，就是说我感觉今年热的比往年要晚一点啊，但是呢该热它还是热，因为啊有40天超长版的三伏天。那么今天入伏刚刚开始，我们都知道哈，每年其实到这种特别节气的时候，我会为大家做一些提醒，但是呢也有很多朋友他有一些自身的好习惯，我们先跟大家说一说哈，就是你有没有过哪些，比方说你去看中医推荐给你的一些实用的养生的关于三伏天的这种小习惯啊，就有没有中医给你推荐过实用的入伏养生小习惯，或者是你一直以来呢自己呢就是比较采纳的一些养生的小方法，在这样的节气里啊，欢迎在微信平台上来留言啊，我们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其实三伏天养生还挺重要的。就最近熬夜看球，昨天晚上看了吗啊，看了吗？昨天晚上那个比分怎样啊？啊？对于比分跟足球不做任何评价，但是我觉得呢，世界杯啊，它确实是属于我们就全球人民的一个快乐的暑假，所以大家好好去享受这个过程就可以了。好，来，我们来说说关于三伏天啊，今天开始入伏了。有人说今天晚上还有球队，今天晚上我很关注。啊，你有没有中医推荐过的关于入伏养生的一些小习惯，以及你日常生活当中呢比较觉得很实用的自己的一些小妙招，我们今天可以来好好说一说今年这个超长版的三伏天。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有人说小果我在，但是我就不打卡，主打一个神出鬼没啊，呲溜啊，溜风，我是专业的溜缝啊。你在你就得给我打个招呼，让我们彼此知道对方的存在。可是果姐昨晚看我没有，我3点钟说实话其实真熬不住啊，我是真熬不住。就今年这个每家末的时间对于我来说，除了12点的那个点啊，以及周末的早上9点的这个球，姐姐是有时间可以看一看的。剩下的这种直播啊，我确实那个3点我是不太能熬得住的。但今天晚上不一定，今天晚上我可能会熬。今天晚上我可能真的要熬了，我们要不要一起熬一熬？但是呢，三伏天呢又不建议大家熬夜。先来跟大家讲一讲哈，我们初伏从今天开始，7月15号到7月24号啊，10天。中伏听好，是全年最热的时候，听好了啊。7月25号到8月13号，今年有20天的中伏，这20天，我希望大家有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啊，就一定要注意啊，这是全年最热的时候。末伏呢是8月14号到8月23号，它是10天，一共40天啊。盛夏桑拿天，湿热重啊，气温高，体感闷，同时啊它也是冬病夏治和夏日养生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所以最近啊，其实微博呢有一条热搜是热度高居不下，就入伏必做的几件事情，我们要养好身体，养好气血，你还有4年以后还得看球啊。你今年有没有觉得今年熬夜可比4年前差一点？那你体质上不还得做一些调养吗？所以很多中医博主啊和养生的医生都在做分享啊，一定要遵循专业的官方的一些信息。那么三伏天其实不只是闷热和难熬，它对于养就是排毒啊，补气血很有用。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体感吧。昨天上午呢，因为前几天不是台风嘛，对吧？前几天台风，然后呢，昨天上午呢，因为我去录了向前冲，就是40多度的那种感觉已经出来了。然后呢，其实这段时间我在家里的空调开的

不是，其实不是特别时间长的，比方说开个可能定个3个小时，哎，就是还能早晚透透气。但是昨天晚上我回家以后，换了一个睡衣啊，就是那种你知道吧，就是那种比较舒适的那种，还是面料还比较轻薄。我的天，我跟你们说，就那一会儿的功夫没开空调，浑身汗透了。我当时就在阳台上拼命的在那里吐槽说："天哪，这个三伏天得是有点东西啊！"所以入伏呢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不少朋友一到夏天就浑身乏力、晨起犯困，你们有没有觉得嗡嗡的、脑瓜子嗡嗡的、脸色暗沉？其实呢是大呃这个大多数呢是因为伏天的这个湿热啊，它会损耗一些体内的气血，哎。有人说三伏天当然首选冰镇绿豆汤喽，外出回来上就是一小碗，真的是爽到爆炸。你不得不讲啊，确实，啊确实，这个口感上是没话说的。但是我们从养生的阶段呢，是不是不太适合喝特别冰镇的东西？那么第一点先跟大家讲一下啊，少贪凉，少贪凉是补气血最简单的方法。虽然我真的做不到，啊。我做不到，但是我知道他这个可能是对的，所以呢，我呢就要分享给大家。很多人气色差呀，体虚乏力呀，根源呢其实就是夏天喜欢贪凉，像冰奶茶、冰西瓜啊，真的多好的东西呀！只吹空调，伏天呢，它的毛孔是张开，所以寒气呢是比较容易进入到这个身体和这个损耗阳气当中。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从今天开始，饮食起居就以温热为主，少碰寒凉的东西。口渴优先喝温水，水果要放到常温再吃。睡觉避开空调的风口，坚持一段时间，你的气色就会不错喽。就我说这些啊，我知道你们未必能做到，但是希望你们真的就听进去吧，好吧？听进去吧啊，然后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来啊，这位朋友。他说："之前看中医，大夫呢让我整个三伏天都坚持每天早上喝一杯生姜红枣温水，不要去碰冰饮。生姜红枣温水，你这个在姐姐正常生理期情况下，我都不能做到每天喝呀。但是人家坚持了2年，他说夏天再也不会手脚发软、脸色蜡黄了，特别推荐给大家啊。生姜红枣温水，整个三伏天。"从今天开始，你得喝40天。人说最好的避暑方式就是闭目养神啊，小果啊，对呀，夏天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哈，夏天就很多朋友喜欢出出汗去健身，但是一定要注意哈，一定要注意出汗这件事情，不能让自己在短时间内急剧的出汗，不好啊，就只能告诉你不好。啊，有人说小谷心静自然凉，我的天，都上升到这个高度啦。有人说体寒呢就很难出汗，反正我正开着车，但是关闭着空调，就要尽情出汗，尽情的排毒。你看一下你那个车内的空那个温度，就我觉得养生这个事情，咱得靠点谱。哎呦我的天！有人开始来作诗了，他说："闭上一只眼啊，能不能不管？

微微出汗，但有个很大问题，就是我洗不洗头呢？就我应该跟你们分享过啊，我之前找到了一个小妙招，就是在吃火锅但是不该洗头的日子戴浴帽，对吧？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就你不要在意店里人看你的眼光，就你活得通透一点，轻松一点，别管他。你把就浴帽呢，不要买，不是那种就一次性那种很薄的啊，或者是那种就要买那种稍微有一点质感，得好几块钱的那种浴帽啊，确实能够防止女生的长发啊就有味道。你把它塞在里面啊，你别看别人，你别看。但是你说如果每天晚上出去遛个20分钟弯，这种出汗我不能出去，我也戴个浴帽吧，或者头发扎起来，女生就是夏天出汗是个很大的问题。接下来看到这位朋友说，国姐你好，我来了哦，分享一个中医教给我的小办法。有一位中医伯伯，他说晚上睡前用温水泡脚10分钟，不要用凉水，伏天泡脚能驱寒安神，我失眠的情况改善很多。也有失眠的呀。其实伏天泡脚我觉得应该是挺舒服的，就是大热天啊，你出出汗啊，挑战自己。你看啊，我已经找中医买好了敷贴的药粉，准备今天就开始贴三伏贴喽。去年我对养生这个东西是不屑一顾，今年终究是点点点点点架不住了啊！他说：“哈哈，我现在是早睡早起，不开空调，实在热就开空调把屋子冷下来，然后关了吹风，就关了以后去吹风扇。早起锻炼身体，西瓜水果尽量不吃。”他活的是真自律啊！但是很好，有几点确实是挺好的。而且其实这位朋友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他把空调用空调把屋子冷下来以后啊，然后呢就是说就不开了。所以前段时间我帮大家就是给大家推荐了我们商城里那款摇头扇，因为我自己买了，所以最近我发现还是有点用的。就比方说有现在呢，就是他可能因为这个天空调已经就是风扇已经不能完全架住了，像前段时间你每天吹都是可以的，但这个天呢，你屋里凉下来以后啊，尤其是晚上，如果你带着孩子睡觉干嘛的，你可以把那个风扇打开啊，比一整晚吹空调，我没有办法做到一整晚睡觉开空调这件事儿。我可能定时个3个小时、4个小时，或者是2个半小时，就是，但到点我可能也会醒。有人说那个风扇买了，就是放在厨房很有用，是不是？我就跟你讲，那个风扇一定要是人手在厨房要有一把，要不然那厨房烧饭那个人他火气大，你知道吧？来继续看啊，三伏天40天、49、32天，就72天最难熬。还有人说三伏天常去喝羊汤，晚上用花椒水泡脚，1周2-3次。扶阳节每年其实就是萧县那边都会非常的盛大啊，扶阳节从入伏开始，所以每年其实在三伏天入伏这一天啊。萧县，因为我是淮北人嘛，整个皖北啊就开始吃羊肉了。就是它是暖性的嘛，在这个天里就是对身体有非常好的作用。有人说国姐我好热，来大夫说了啊，说伏天熬夜最伤气血，姐姐让我尽量11点前睡觉，不刷手机，我很难坚持，但是坚持了几天以后，夏天不会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啊，我准备等世界杯结束以后再继续回到不熬夜的状态，我的气色就能透亮不少。不熬夜啊，你不能刷手机，三伏天不能刷手机，11点前睡觉，你们记住了吗？昨天看了一个很好玩的，在网上说每天说每家墨每家墨世界杯，到底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是美国加墨西哥？这真可爱！就你发现有的时候会发现一些很可爱的评论跟留言，我就会想到啊，在节目里和大家去分享分享，就那一瞬间很快乐啊！来，这位朋友说：“国姐你好呀，天热一定要注意防寒啊。”那我体质偏寒，中医让我少吹空调，在家备一件薄的长袖去捂住肩颈，避免寒气入侵啊，整个夏天浑身都不会发沉无力了。快乐哎。
还有，我就在等这个留言啊。有人说晒背，终于有人提到晒背了，说分享一个简单的小方法。中医说白天可以多晒后背10分钟，借助三伏天的阳气。

0: 去寒湿啊，不要剧烈运动，轻松养气血。有时候风扇有点小，但是它的风是蛮柔的，并且它可以开到五档。因为每次我喊它小柔小柔让它开的时候，它会先开五档，然后呢我会把它再往下调。风扇啊其实不需要风太大，说实话啊，它一个很大的作用，它就是声音要小，并且呢它那个风要吹出来让人觉得很舒服。因为特别热的天气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风扇它不能单独的起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降温的作用啊。你说这个湿气靠排汗不行，要靠脾胃化湿，排汗伤多，就是这个汗多了就伤元气。还说国姐啊，我昨天晚上刚洗完脸就满脸都是汗，又洗了一个脸，感觉从入伏开始不停的在出汗，不停的洗脸，很缺水。来，我是不是昨天就跟大家说了，进入到三伏以后，大家在护肤这件事情上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们人体不停的出汗，其实面部它也有一定的缺水啊。所以啊，今天呢依旧是给大家说，在三伏天刚刚入伏这一天啊，我们大家在身体排汗身体补水的时候，也要给你的面部好好的补补水。那么昨天呢帮大家推荐的零七的兰蔻大粉水，我真的没有想到啊卖的这么好，就还是懂货的啊。昨天下午呢给我们就是其实上架没多久就直接抢空了，所以呢晚上又帮大家去争取到了一部分的库存。没有抢到手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今天还有一天的时间啊，三伏天面部补水。这个产品呢它是零期的，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2026年的11月份。你相信我，你这个三伏天就能用掉一瓶湿敷啊。兰蔻的大粉水，我们是400毫升超大的正装，单品只要多少钱？89块钱，我就直接给你们上价钱啊。如果你拍两瓶，到手只要159，平均一瓶都不到80。关键是兰蔻大粉水，它是一款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在大牌护肤里面的一个，我不能说是平价产品，但至少它是一款基础的产品。比如说兰蔻的粉水很好用，当然它是全球爆款的经典爽肤水，常年啊在线上各大销售是稳居榜单的前列，就爽肤水这个单项啊，这个单项，并且啊在全球范围内各大免税店是常年断货，专柜复购的一个王牌单品就是我们的兰蔻粉水。尤其是无数家庭的宝妈职场女性啊，一直都会把它囤在家里，干皮和抗敏肌，就换季的这种敏肌啊，都非常适用。为什么呢？昨天我跟大家说了，它有非常好的一个舒缓的功能。在这种三伏天，夏天三伏天，当你出汗，当你暴晒过后，皮肤补水是第一位的。并且啊，其实兰蔻的粉水已经出来很多很多年了啊，它一直在不停的去更改配方，去精进，所以啊，现在的这个拿到手的新配方，它都是零酒精的，就是你的敏肌，就是你如果是敏感皮肤，也可以安心去用，特别适配伏天的湿热泛红的皮肤，所以你直接100多块钱带两瓶走，一瓶专门湿敷。昨天我们说了，看孩子写作业啊，他耗气血，这又入伏了。这脸这件事情，我说真的，这不管真的是不行了啊！就物美价廉的东西，咱们要去囤。关于兰蔻的粉水呢，其实呢，我跟帮大家说一说啊，它很多人都了解，直接去下单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价格呢，听好，是159块钱两瓶，400毫升的容量，最大的粉水，最大瓶装，你直接用湿敷棉去敷啊，你三伏天容易出汗。或者呢是洗完脸直接把它当成爽肤水，所以用其实这个用起来还是很快的啊。它有三大王牌的一个养肤成分，并且呢它的保湿力特别特别好，对于伏天的养气血、修护干燥的皮肤等等啊都非常非常的好。首先呢它有99%高度的一个玻尿酸和一个这个深层补水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帮大家带过很多款的水，我们也都知道，比方说像海蓝之谜等等啊，但是从基础补水舒缓上来讲，我个人觉得兰蔻粉水的性价比是最高的。并且它现在这个新款啊里加上这个角鲨烷啊一种成分，它的保湿力比旧版是提高了2.5倍，尤其是 夏天三伏天啊，你长期待在空调房间里，你的面部是缺水和紧绷的状态。你相信我，你脸缺水，你后续任何抗衰产品都用不上去。所以早晚呢，可以轻拍去补水，24小时呢可以维稳我们皮肤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有干燕玫瑰啊，还有像一些桂花蜜啊、藻仁精华，都在我们的这大瓶粉水里，还有非常非常贵的叫做欧锦葵的一个精粹，它特别能够快速压制泛红的因子，所以对于一些敏肌来说哈，在日晒以后，在闷热的时候，你湿敷5分钟，可以立刻舒缓退红。好不好，来抓紧时间吧。其实我们帮大家去整理库存，我们这款兰蔻粉水的库存不多了啊。大家用法很多，因为400毫升大容量到11月份到期，其实呢没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买一瓶送妈妈一瓶啊，直接给老婆买两瓶，它呢早晚洁面后起到一个二次清洁。另外就是我说的，还有妆前湿敷5分钟，妆效呢会非常好，底妆也会不卡粉。像便宜的这种东西，我们帮大家做到这个价格了啊，就是已经两位数了啊。所以你去湿敷一下脖子呀，包括你皮肤上的一些细节，像手腕呀等等，都是非常非常就是划算的，真的是实话啊。所以各位啊，这个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去关注我们今天帮大家继续上架争取来的库存兰蔻粉水的400毫升的大瓶装啊。比如说国姐我买了哈，始终用的是兰蔻粉水，早晚拍皮肤觉得很舒服。它的质地啊，就是你看起来是有点粘稠，但是为什么它很厉害呢？就它的成分可以做到上脸秒化成水，就不会黏腻啊。所以大牌品质我们给到的是一个平价的一个性价比啊，所以大家可以去囤一囤，也是对于我们这个908听众啊粉丝的一个回馈。有人说没错啊，国姐从入伏开始我就觉得脸非常干，天天吹空调，面部干燥紧绷，看来还是要湿敷。湿敷其实是就很好的一种护肤的方式，但是你首先第一点方法啊，方式方法，第二点你的产品要选对，湿敷不能选任何含有酒精的东西，除非你在做一些其他功能的治疗，日常湿敷就是一定要它那个保湿成分高。但是你要知道，保湿成分高，其实玻尿酸它是一项比较贵的一项成分，你单纯的玻尿酸因子又很难的去完整的被你的皮肤吸收，所以我们一般用大牌的这种爽肤水去湿敷会有点心疼，真的。所以我其实这个粉水啊，这个价格159两瓶，我就推荐大家直接去湿敷就行了，包括这男生其实也可以用啊，你老公也可以拍一拍啊，你不要觉得油性皮肤同样是缺水的。好的，有人说很幸福啦，我们有空调吹，电费便宜，也不会轻易停电啊，这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幸福。还有我们的乐购908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好物，当然啊，大家微信搜索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很多上千款的好物。当然呢，手速今天啊，大家都一定要去囤这个粉水啊，159两瓶，你不用考虑单瓶的买了啊，买回家，你护肤三伏天除了养生，你护肤，你到了立秋的时候，你这个脸就砰砰的，砰起来。另外还有很多其他关于防晒类的，物理防晒也很重要，大家去看啊，面罩呀、帽子呀、防晒衣我们都有，还有汽车载物呀，包括一些大牌的美妆和护肤，可以自己点进去转一转。但是粉水400毫升这个大瓶，今天所有人，昨天如果没买，今天没有机会了，抓紧时间冲。比如说国姐昨天买了，今天还想买，那你也，我们11月份到期哦，提醒一下啊。你可以送人，送，我觉得送家里人是没有问题的。有人说国姐回家补水啦，好的，那我们大家自己看一看啊，乐购908微信搜索小程序，我们整点过后继续回来，还要答题哦。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

0: 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1: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近日，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一门体重管理课火了。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普通体育课内容大多是球类、跑跳等，侧重比拼运动能力，而这门体重管理课全方位覆盖饮食、运动、作息指导，有学生一学期减重40斤，全班体重全部下降。如何看待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2: 猛一看，这像个减肥训练营，但细读下来，这分明是一堂生动的健康启蒙课，一堂高效体育教育的破冰课。当下久坐刷题、奶茶宵夜、昼夜颠倒已经成为一些大学生日常，超重肥胖问题逐年凸显。为了减肥，不少学生盲目跟风节食，高强度突击运动不仅反弹严重，还损伤肠胃关节，陷入越减越虚的恶性循环。而传统的体育课跑跳投是主角，比拼的是体能和技巧，所以当代大学生如何找到一个减肥更好的选择呢？这门课没有简单的把学生推向操场，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学校食堂专设减脂窗口，教学生怎么打健康餐，街道卫生院免费检测体脂率，老师每周组织晨练晚训，饮食、运动、作息三位一体，把健康管理拆解为可操作的生活细节。减重只是表层成果，塑造自律科学的生活方式才是课程核心价值。从长远来看，这门特色课也是高校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创新尝试。体重管理课打破了单一的育人思维，把身体健康纳入常态化教学，用学分引导学生主动管理身材，实现德智体美劳协同发展。可以预见，学生们减掉的是体重，增加的却是健康底气与青春活力。这正是学生当从健康始，莫等体胖毁断肠。课堂布置书本箱，减脂窗口饭菜凉，科学减重不蛮干，青春挥洒活力满。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通行情况。提醒您，利宁高速双向38公里至41公里呢是进行一个施工，占据了应急车道。那么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出入口封闭，往返郎溪线的车辆呢，请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8月10号结束。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3956.29点，下跌了10.51点；深证成指14820.33点，下跌了104.50点；创业板指数3820.39点，下跌了30.75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4: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3: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4: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3: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4: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3: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5: 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大家好，我是小谷。我说你们啊，是真的真的是爱自己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是什么呢？因为入伏啦，所以呢，小谷和大家分享分享关于入伏啊，这个三伏天是不是有一些养生的注意事项呀、啊？让大家把这个各自啊从中医那里拿到的一些看家本领亮出来说一说啊。这位朋友说，大夫让我11点睡觉，那个很好了。他说我的中医让我10点就睡，也不让我睡懒觉，说6-7点钟就要起床了。他想什么时候起来，你就给我什么时候起来。你这个中医很负责。但是我不得不说两句啊，就是我个人的理解里，我觉得起床睡觉起床这件事情，你要有一个差不多符合你工作时间的一个作息。就是比方说如果你是上晚班的啊，甚至有一些就是比方说像医院啊这样你要值夜班的，你根据你的作息来啊。但如果是你是朝九晚五的这种，抛开一些特殊情况，尽量的早睡早起。他说我起不来，我要看球。那行啊，那不快了吗？这对吧，昨天踢完，今天踢完，再踢个到20号的凌晨，20号早上3点过我就踢完了。你还有5天的时间可以熬啊。这5天还在出伏，5天过后你没有理由再熬夜了，朋友。
6: 小谷，我现在听你聊了，在体制上班了，好久没打题了，我今天好好打打。
5: 你看看，看看。还有人在问啊，说国姐粉水怎么买啊？粉水呢？就搜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这个我们帮大家带来是两瓶啊，400毫升装的这个兰蔻大瓶的粉水。特别是刚刚有人问到我哈，说晒后可以直接用吗？可以，我跟大家讲一下啊，换季包括像这种天气，就是这种暴晒的天气，当你的皮肤就是受伤，皮肤受伤你们知道吧？一个是换季可能皮肤敏感，一个就是受到紫外线的强烈暴晒之后啊。他的脸就容易泛红，这些情况下一定要用零酒精并且含高天然成分的产品。我给你们讲一下哈，我在上一次，不是上一次，就上上届世界杯的时候，那届世界杯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人在欧洲玩，我又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一个敏肌啊，我的皮肤是比较偏干的，所以呢我需要大量的补水。但是当时我不知道，因为当时呢刚好是就7、8、7月份，欧洲的太阳特别毒，因为我不知道，我那是就第一次在夏天的时候到欧洲去，我没有想到这么大的紫外线就整个把我的脸晒到这个叫什么，就是泛红，就又红又很难受。所以当时我不是特别懂，我就直接在药妆店买了一些那种比方说美白这种面膜去敷，效果不好。后来我认真的去咨询了皮肤科的医生，他说在这种比方说几天的这种高的这种纬度，因为欧洲面纬度加太阳直射的情况下，又干又晒那种情况下，你的皮肤最需要做的就是补水和镇定。 好吧，所以大家可以去冲一冲粉水啊。国姐其实就那次晒过以后，我回来皮肤反复敏感了很长时间，我也是最后就用了很多方法才让这个皮肤又回到以前那种稳定的状态。所以美白也好，抗衰也好，所有的这些产品你都往后放一放，先补水，159块钱两瓶的粉水、啊、三伏天，有人说三伏天可以花钱了，159也就是你买点这个雪糕的钱。有人说还有3场比赛，我的作息暂时就正常了。有人国姐，你上次去欧洲，对，上次我去欧洲的时候，当时呢也是因为自由行过去的嘛，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当时人在巴黎玩的时候，刚好赶上法国踢进决赛，就进决赛啊，你知道吧，就是已经能够看到这个人就是很快乐了，就大家就很快乐了，因为那届是法国夺冠了嘛，2018年的世界杯法国夺冠了。然后呢，因为我在巴黎没有停很多，大概待个4天左右，我就去巴塞罗那了，就飞去巴塞罗那了。然后我主要是在巴塞罗那待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就没有亲眼见证当时法国夺冠的那个庆祝的场景。但是我说了，我收获的是被晒伤的皮肤啊。到巴塞罗那也一样，因为欧洲的那个太阳，我跟大家讲，就是真的是你跟我们这边太阳它纬度是不一样的。啊，另外还有就是足球啊，它是全世界的体育赛事。其实我觉得大家有很多朋友今天在刷屏，可能是因为昨天比赛看的对吧？有一些感悟、感慨，你去享受过程就好了，不然后面还有3场比赛，你看我们的朋友都说咋办呢？好好享受我拥有一些体育赛事的暑假吧。有人说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2018年那年是法国夺冠的吧？我应该没有记错吧？对吧？因为我当时是他踢进决赛的时候，就巴黎街头已经有很多人庆祝了，而且当时巴黎是夏时令，就是晚上10点多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白天，我都懵。好啊，有人问我国姐，这个先抖音号小果小花朵去搜索一下哈、啊。另外呢，三伏天气大家要注意，一定其实总结一下，不要贪凉啊，早睡早起。还有一个就不要随意的去吃一些特别冰的东西，我让你们一口不吃你也做不到，对吧？不要吃一些大寒大冰的东西啊！来，我们长知识。
7: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0: 来，有人说，皮肤真的晒伤了，真的晒伤了。晒伤过后呢，就要你要注意你的作息。那么今天这道题挺好，第一道题，请问啊，睡眠，我们都知道睡眠对于皮肤有很好的修复作用。那么睡眠充足可以减少哪一种皱纹？你想想啊，睡眠充足的情况下可以减少哪一种皱纹？A. 法令纹，B. 干纹，C. 抬头纹，D. 鱼尾纹。说多少？哎，比如说现在节目有听众群号呢，我高低在世界杯结束以后把听众群给你们弄出来，知道吧？就是我一定要给你们弄出来，就也需要督促一下。我是一个需要人督促的人啊，就真的，其实很多人私信我说怎么去建一个微信群啊，大家都是。很喜欢我，我也很喜欢你们，我一定认认真真把这个事情给你们给办了啊，一定给办了，给你们分享我世界各地的美食啊，分享好买的东西。来啊，有人说搜索什么，就可以关注一下抖音啊，小果小花朵。然后睡眠充足，有人说是鱼尾纹吧，睡眠充足可以减少鱼尾纹。
1: 我感觉是鱼尾纹，因为你睡觉眼睛闭着。也睡眠不足，眼睛睁开。
0: 让男生回答这个问题等于白回答。所以还是要我再唠叨两句啊，就是睡觉前的时候，其实那个护肤一定要把脸拍的就湿湿润润的。其实很多人不喜欢脸湿湿润润那个状态，总喜欢。其实睡觉前一定要把脸，包括那个面霜啊，你要把它涂够啊，厚敷，好不好？三伏天了啊，吹空调，来。这道题啊，还有人选的是抬头纹啊，抬头纹说睡眠充足可以减少抬头纹，还有人答法令纹，你们真厉害呀！啊，还有人问我说法令纹在哪？一看就是个男生。

0: 说我选法令纹，睡着平躺，脸是舒展开的，那应该是法令纹减少吧。要是侧睡，那我就没办法了，就是法令纹。好，我跟你们说一下，这道题听好啊。法令纹、抬头纹、鱼尾纹这些纹一旦出现，其实没有办法去靠你睡眠自身去修复的。你能够延缓它出现，就是你要皮肤一定要多补水。我再跟大家说，不停地跟大家说，无论任何抗衰产品一定要注意，包括一些其他的产品，你都建立在你皮肤自身状态要足的情况下。哎，但是睡眠充足它可以减少哪种皱纹呢？干纹。干纹，听好啊，睡眠促进皮肤的一个补水和修复啊，睡眠要充足，补水要做好，它缺水产生的浅表面的干纹会有淡化的效果。所以当我也是，如果说我真的是有时间啊，去好好的睡个一两觉的话，我会明显的感觉到我面部的状态啊也很好。当然我在就比方说我今天晚上可以无牵无挂的啊，可以睡一个好好的懒觉的时候，我会把就是整个一套护肤做得比较的完善啊，拼命的补水，补完水就厚敷面霜啊，我不怕那个枕头难受的，真的啊，我的脸太重要啊，要是159两瓶的水还不冲吗？冲啊，你就湿敷啊，你要相信我，你在任何一个地方花的时间、花的努力、花的精力多啊，你的收获就多，不要去觉得马上明天就能变得怎么样，我们要是一个长久的一个护肤的习惯啊。好，这道题过了啊。
1: 小谷，我想问一下，这个干纹在哪的？
0: 干纹就是你脸上因为皮肤缺水，有一些小小的这个挖线形成的叫干纹，男女都有，明白了吗？有人说今天听完节目，下班回家就敷面膜，敷他个大几张，也不行。我跟你们说啊，面膜你也不能一下敷好多好多张，面膜分很多种功效，你等回头我哪天我闲下来，我给你们好好说。知道吧，哪天闲下来我跟你们好好说。但是呢，就是湿敷是可以的，就是你直接用水，因为面膜它做成膜状包装的以后啊，它很多有一些呢它是有一些其他成分在里面的，你也不适合完全长时间的去接触皮肤，明白吧？它有的时候敷不好还会带走水分。有人说那我这满脸的 WiFi 纹可咋整啊，那你就少玩 WiFi， 少上网，少玩手机。好，第二道题啊，和法律相关啊。第二道题，听好了啊，这个张某啊，张某他在路边捡到了一块金表。噗，有人说怎么这么好事贪不到我？你听好啊，在路边捡到了一块金表，他就将其占为己有，就捡到了我就拿走。那么，请问张某的行为，四个选项啊 ，A 构成盗窃罪 ，B。构成侵占罪 ，C 构成抢夺罪 ，D 不构成犯罪，属于不当得利。有人问我说：“国姐，欧洲好玩吗？”啊，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有时间，建议大家可以出去走一走啊！我前两天还在跟我妈聊天，我说人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两件事情是分不开的。就并且有一些旅行的感触啊，它是后知后觉的。比方说啊，你曾经在学世界地理的时候，你学过啊，曾经这个我是不是在节目里无数次的讲过？比方说你学过一些古罗马文明的一些发展。啊，但是你看过很多书，但你当你真的站在罗马的那一刻，你有不一样的感触。你20岁和你30岁去到同一个地方，你的感知也不一样。多读书啊，然后在有条件范围上，你包括像现在其实没有时间，现在我也真的没有这种纯把的时间能够让我去一个远一点的地方转一转啊，虽然我就很想出去走走。
2: 小果，这一题我选 B。
0: 嗯、选什么 B 还是 D 呀、啊、？B 是构成侵占罪 ，D 是不构成犯罪，属于不当得利。
2: 我

还是说郭姐好想出去玩呀？来，这道题他说构成侵占罪，民法典有规定。他说果果前天遗留的那道数学题答不答？答。这道题结束以后就答。就你们一定要提醒我，就提醒我，知道吧？就不要，就一定要，就别把自己当外人。你该说什么你就说，该提醒的就提醒。有人说想去欧洲玩，飞的时间久吗？一般来说，直飞是10个小时。啊，我坐过两次从，哎，我是从合肥，是从上海飞的。第一次呢是中途有一个转机，我都是飞巴黎哈。第一次飞巴黎是在芬兰转的机，赫尔辛基机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转到那里去，但是那个机场真的很好玩。中途有一个转机，你可以在这个赫尔辛基机场里转一转啊，看一看，很有意思。第二次是直飞的，直飞到了巴黎，应该是9个小时、10个小时左右。我只能说，你要有心理准备，要坐这么长时间的飞机。这也是一个事儿啊。来，这道题正确答案给大家说一下哈，关于我们这个在路上拾到了一个金表，金表它的行为挺好，选的是 B 啊 ，B 构成了侵占罪。你不要觉得你拾到一个东西带回去啊，就跟我不关我事，我捡到的，不，听好了啊，侵占罪它是指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遗忘物或是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那么数额较大拒不退还或是拒不交出的行为就叫做构成的这个侵占罪啊。比如说国姐，你是那种欧洲十日游什么十日十国、哦、不我不行啊。他说：“国姐，我知道了，选侵占罪啊，就不能随便识别。对，拾到以后不是你的东西，数额较大，它是一定构成犯罪的啊。而且现在我跟你讲啊，马路上哪里有我们的这个，都很发达，天眼，你不要觉得你拾到什么东西就是你的，一定要把按照法律的规定把它归还啊，或者你就近交到近的派出所去啊，这个派出所的民警他会处理，你不能把它拿回家啊。你要说你捡到了，对吧？”别人你吃的东西当然不卫生，我只能说你捡到那种非常非常便宜的，啊，你捡到了一个，举个例子，比如说前几天我还在路上看到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就是一个小猫头的一个小挂件啊，这种东西一般人也不会捡了占为己有，你也可以把它拾起来放到边上去，但像这种什么金表呀、钻戒呀这种东西贵的啊，一定要交上去啊。

烦了，上次闹数学题我找不着了。但是我遇到类似的啊，有道类似的，就变汤不变啊，找到了，找到了，来，这个一根水管注满水池要4个小时，另一根放空水池要6个小时，两根同时打开多久可以注满空水池？不对，这好像不是那题，不是那题，但是可能比那题好像要难一点啊，因为我看他的这个解答的方式是一样的。你们就答这题吧，那题一样一样的。来，一根水管听好啊，注满水池要4个小时，另一根放空水池要6个小时，两根同时打开，请问多久可以注满空水池？啊，没错，就这题。来，四个选项：A. 10个小时 ，B. 12个小时 ，C. 8个小时 ，D. 5个小时。10个小时、12个小时、8个小时、5个小时、10个小时飞到欧洲了，真的。12个小时、8个小时、5个小时，你们自己来答啊。两根水管，一根水管注满4个小时，另一根水管放空6个小时，两根一起开。这道题，我说实话，我跟你说，如果我不看答案，我就不会，不会。

0: 还有人说啊，我跟你们讲，就是数学，我真的是真的，我觉得啊，咱们中国人数学能力是最强的，因为我啊，曾经在出国玩，因为有好多人问我关于欧洲游的事情嘛，我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时候还当时还有现金，包括你现在到欧洲玩的时候，其实也是大部分是用现金的。我是这样的，就以前用现金，比方说我包括在那个时候就电子支付还不太发达的时候，比方说这个东西22块钱，是15块钱，我可能有2块钱的硬币，我就会给他22。啊，他17块钱啊，17块钱，2块钱的硬币，我就会给他22，他要找我5块。这种账你们会算吧？比方说这个东西16，你给他31，他能给你找个整的5块的。但是我在欧洲待了，换了大概有三个国家，我跟你说，没有人会这种找钱的方式。就因为你知道那个欧元的硬币啊，就是或者你只放在手里就找一大堆啊。就比方说这个东西可能就是8块钱，我就给他13，我就给他10块的欧元加上3个硬币，他看看我，他不知道，他就直接把那个3个硬币还给我，然后又找我2块，就一大堆硬币在手里。所以我觉得这种题问他们也不会啊。
1: 这一题我会，5个小时，
0: 不会，
1: 因为6+4等于十的1/5，就是5个小时。
0: 好的，我只能说你答错了，但是答题很认真啊。
2: 八个小时，
0: 哇，要过去好久不见，什么题目呀？就刚刚这个题目啊，来，还有人在答，有几个朋友答对嘞。比如说12/3减12，12/2，1个小时是12/1，所以就是12个小时。嗯，这道题我给你们讲啊，正确答案选的什么？选的是 B， 12个小时。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啊，我给你们也解释不清，但是它的这个标准答案是这样说的，是用一除以括号1/4减1/6，答出来就是12个小时。你们原谅我，我也解释不，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就一根水管注满水要4个小时，另一根水管放空水池要6个小时，两根同时打开是12个小时。一除以括号1/4减1/6，这样吧，这道题你们谁会？明天你们给我讲解一下，我不知道为啥这样做，真的。我的数学能力最快就是在找钱这件事上啊。其实你想不也是100以内的加减法吗？好，明天你们给我说一说，说是不是初中最简单的效率问题？初中，小学数学马上都不会了。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啊，明天见，拜拜。
3: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今共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3: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

0: 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气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气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的话，北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北部的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华科以南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局部地区有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华科以北36到38度，华科以南35到3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全省26到28度。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上证综指3953.94点，下跌了13.18点；深证成指14762.53点，下跌了162.34点；创业板指数3801.89点，下跌了49.25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DCA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呢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DCA 服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05519636。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下午的3:01了 ，FM90.8，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方面，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实施。这一次修订优化列入程序，完善列入情形，守护民生安全，规范市场秩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消息，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比上月继续增加。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启航15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马鞍山专场。根据马鞍山1555规划目标，1555期间马鞍山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5% 到 6%， 总量力争突破4000亿元，在全国位次力争进入前120位，各县区开发园区经济总量在全省往前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全省保持领先地位，与长三角平均水平差距缩小，实现总量进位、人均领先。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到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后，新的社媒限制举措。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利宁高速双向38公里到41公里进行施工，占据应急车道。那么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的出入口封闭，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请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要到8月10号结束。我们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出行前提前规划一下行驶路线，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疑问，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0551634589080。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股市的收盘信息，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下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3955.58点，下跌了11.55点，跌幅是0.29%。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4779.40点，下跌了145.47点，跌幅是0.97%。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3804.70点，下跌了46.43点，跌幅是1.21%。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
2: 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2: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2: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5:31了，欢迎您继续的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的天气，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北部是中雨局部大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的局部有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淮河以南35到37度，明天的最低气温全省是26到28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5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17，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及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0551634585908，0551634585908，公众微信账号呢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健康908，三英胶，女人的养生圣学。三英胶学的三英是指足三阴经，也就是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和足厥阴肝经，交即交汇，三阴交穴是足三阴经的交汇之处，因此得名。三阴交穴在小腿内侧，位于内踝尖上3寸，四指横宽，胫骨内侧面后缘。脾化生气血，统摄血液，肝藏血，肾经生气血，女人只要气血足，月经不调等问题都会消失。而女人脸上长斑、长痘、长皱纹，其实都与月经不调有关。经常按揉三阴交，可改善上述诸多问题。此外，脾主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肌肉逐渐变松弛，从而显现出老态。常揉三阴交可健脾，从而减缓肌肉变松弛的进程，使女性保持健康的肌肉状态。在三阴交穴常用刺激方法中，除了针刺之外，艾灸、推拿、按摩、刮痧、拔罐等方法更加容易操作，在经过医师的指导后，可自己在家实施。悬灸法，取穴时取正座位，也可将需要施灸的一侧小腿搁于另一侧大腿上，用点燃的艾条在三阴交穴上方2到3厘米处回旋施灸10到15分钟，使局部有舒适温热感而无灼痛为宜。每日或隔日一次，5次为一疗程。按揉法，用大拇指或穴位指压器械轻轻按揉双侧三阴交穴，力度以穴位处微有酸胀为度，每次每穴按揉3到5分钟，可很好缓解经期小腹坠痛、坠胀等不适症状。刮痧法，用边沿光滑的器具，如刮痧板、磁条羹、牛角梳等，蘸清水在三阴交穴上反复轻轻刮擦，直至皮下出现细小的出血斑点，状如沙粒。不仅限于女性，三阴交穴对男性也是好处多多的，疏肝、健脾、补肾皆可。平时坚持按一按、揉一揉，有条件的拿艾条灸一下，或者敲敲打打，就能感受到按揉三阴交带来的神奇疗效。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好，星期三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依然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近段时间以来，欧洲多国出现持续性高温，当地消暑需求集中爆发，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激增，成为今夏国内相关企业外贸新增长点。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风扇、喷雾遮阳伞等产品广受欧洲消费者的欢迎。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马鞍山专场。记者了解到，155期间，马鞍山将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打造全龄友好型社会，建设最具幸福感城市，城镇新增就业不低于20万人，持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健康马鞍山，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提高6个百分点，养老机构护理床位占比达75%，每千人拥有职业及助理医师数3.8人左右。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4号，3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网、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1: 这会儿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开车的朋友，关注到的是利宁高速。利宁高速双向38公里至41公里正在进行施工，占据的是应急车道。那么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出入口封闭，郎溪东出入口封闭。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请您选择从郎溪北站十字扇上下高速。预计呢，施工要到8月10号才能结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5: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6: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7: 我喜欢朗诵唐诗，
8: 我喜欢唱歌。
6: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9: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7: 在这里快乐成长。
6: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大众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啊。各位好，我是娟娟。为什么在节目刚开场的时候这个声音有一点点的抑制不住的兴奋啊？因为我看到在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咨询这位朋友给我留言，他说9089088快点关心一下中考提前批次录取的时间呐。好，那我们跟大家说啊，这样的信息呢，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关注到，咱们2026年合肥中考的提前批次的录取工作呢，在8号已经统一进行了，录取结果呢9号上午就已经可以查询了。您可以在合肥招生考试网，注意啊，合肥招生考试网来关注到的是合肥中考提前批次的录取情况啊，一定要留意。提前批次呢，包括像高技能人才的贯通培养，也就是3+4、3+2+2，还有海航班、国防教育班以及国际班，一体自主招生等等等等。那么普通的这个招生批次后续的批次，比如说第一批次、第二批次、第三批次，预计在17号左右公布。它和这个提前批次它是不同步的，我们要提醒家长们留意一下啊。我知道很多的家长这个时候特别心急，哎，耐心。这个咱不着急，孩子的考试成绩咱们已经查到了啊，接下来就要看孩子们这个录取情况了。但是呢，我觉得在看录取情况之前，还有一些事情是孩子们可以做的啊。比如说我今天也在跟一个数学老师在沟通，数学老师也提出来了，就是现在很多孩子的一些学习习惯啊，往往会影响到他接下来的下一步的学习。刚刚经历完中考的孩子，在接下来还有3年的这个时光，在3年的这个高中时间当中呢，其实家长们要格外关注一下孩子们的学习习惯。一旦能够把某一些学习习惯调整好的话呢，其实对于孩子来说，那往往是可以无痛提分的，这个很重要啊，无痛提分的。所以呢，我建议家长在这个暑假多关注一下孩子们的学习习惯。如果家长会觉得，哎呀，孩子们现在这个学习习惯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啊，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虽然现在放假了，但是我了解到的是绝大多数的老师都可以在假期联系得上，你可以联系上孩子的老师来咨询一下，比如说语文老师啊、英语老师啊、数学老师啊、各科的老师，您给他留言，假期里老师不一定能回复得那么及时，也请大家来谅解一下啊。毕竟辛辛苦苦工作了一个学期，这个时候的时间呢还是属于老师们比较自由的这个时间，所以回复未必及时，但是只要你留言，老师看到了一定会回复的，这个也请家长们留心。还有一些家长啊，一定要留意，哎，我给老师发信息，老师怎么没回复？虽然说老师现在这个时候在暑假期间，但是还是有工作任务的。因为我知道到目前为止啊，不少学校还在进行这个校本培训，老师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学习教研等等等等，所以老师们并没有3个月的假期时间啊，2个月暑假加1个月寒假，没有。我们也请家长们多一些理解，想要跟老师联系和沟通的话呢，咱发个信息，不着急，等待一下啊。好，我们祝愿所有的啊中考的、高考的考生啊，都可以录得自己满意的学校啊，并且呢，在下一阶段的新的学习当中，可以继续发光发热。

0: 好，今天的4:30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什么呢？啊，这一点呢，我们要跟大家来特别提到啊，暑假里很多的家长们会觉得好辛苦啊，我最近一段时间就感受格外痛苦。工作的事情会比较多，因为我们的节目嘛，到暑假期间还有一些活动哈。然后呢，一边要忙着活动，然后一边呢，还有这个本来有的这个直播节目啊，然后呢，再要陪暑假里的两个娃，我就会觉得哇，精疲力尽啊，好辛苦。所以有的时候我可能会控制不住我的脾气啊，上午的时候我们家小朋友还在跟我说，妈妈你声音为什么那么大。好啦，所有在暑假期间啊，这个嗓门比较大的妈妈们啊，爸爸们，不要觉得内疚啊，跟你们一样的还有人，比如说我。你说娟娟作为一个教育节目主持人啊，她也是吼孩子的，对吧？但是真的我们要再次重申那句话啊，就是真正的教育，有效的教育，它不靠分贝啊，不靠分贝。那么靠什么呢？对吧？那这个孩子怎么样在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才能做到不吼不叫呢？对不对？好，那怎样才能让孩子他有更好的这种自驱力呢？暑假里如果我们不通过吼和叫的这种方式，怎样才能够让孩子他的执行力变强？好了，这个我想是很多家长的刚需。那么我们会在今天待会儿4:30钟的时间当中啊，4:30以后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一起来聊一聊。哎呀，也给我自己降降火，也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来支支招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交通90.8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先来进入到我们第一时段啊，我们的资讯环节。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进入到我们第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教育部近期发布的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那么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44.07万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8040.43万人，专任教师1870.10万人。那么和2024年的数据相比较啊，全国学校总数减少约2.93万所，在校生减少约606.07万人，专任教师呢减少约15万人，学前教育规模收缩，小学在校生减少约406万人，而初中、普通高中、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升至61.30%。好，接下来我们来详细的关注一下啊，刚才我们是了解到了学前小学规模的收缩，数据呢也是体现出了人口结构的变化。教育部指出，2025年是14/5收官和15/5谋划之年，各级各类教育均取得较大成就，如期实现教育14/5规划确定的各项主要的目标。那么公报显示，学前教育毛入园率是92.90%，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6.10%，高中阶段毛入学率92%，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啊61.3%。学前教育的规模收缩是比较明显的。那在学前教育方面，全国呢共有幼儿园23.19万所，比上年减少2.14万所，其中呢普惠性幼儿园20.31万所，占全国幼儿园总数的87.57%。全国共有学前教育在园幼儿3225.52万人，比上年减少358.47万人。其中呢，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2951.07万人，占全国在园幼儿的91.49%。根据公报的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共有普通小学12.83万所，另有不计校数小学教学点4.23万个，全国小学阶段招生1461.74万人，在校生呢是10178.29万人，毕业生1860.51万人。相比2024年，小学在校生减少406万人，小学招生比上年减少154.89万人，不计校数的小学教学点比上年减少0.99万个。而初中、普通高中、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初中阶段教育招生1852.81万人，比上年增加4.06万人，在校生呢是5509.34万人，比上年增加123.18万人。全国共有普通高中1.61万所，全国普通高中教育招生1074.93万人，比上年增加38.73万人，在校生3039.50万人，比上年增加117.22万人。全国呢共有高等学校3167所，比上年增加48所，其中呢普通本科学校1278所，含独立学院149所。全国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校总规模4872.57万人，比上年增加26.57万人。普通本科招生503.71万人，另有专科起点本科招生85.42万人。人口结构变化给教育发展提出了新课题。日前，教育发展15/5规划出台，教育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的时候提到，学龄人口呈现梯次变动、错位达峰、区域分化的趋势，城镇化快速发展，城乡融合加速，对教育资源配置、政策供给、治理方式等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要加强教育资源前瞻性布局，教育体系结构性优化，推动教育发展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改变。职业本科教育规模扩大，2025年毕业生超
8万人。职业教育方面呢，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共有本科层次职业学校87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校均规模16882人，高职专科学校校均规模10075人，职业本科招生15.41万人，另有专科起点本科招生4.66万人，职业本科在校生51.83万人，高职专科在校生1766.36万人，职业本科毕业生8.68万人，高职专科毕业生573.36万人。那么教育部正在加大职业本科教育战略布局力度，根据了解，仅2025年就新增36所职业本科院校，2026年初全国职业本科学校数量已经超过100所，职业本科教育规模还将继续扩大。日前印发的教育发展15/55规划当中提到，加快职业教育双新高的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稳步增加职业本科学校数量，扩大招生规模，推动职业本科、职业教育本科与专科学位教育融会贯通。那么对于中职办学教育发展15/55规划当中也明确，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好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关注到的是近期公布的2025年教育统计公报当中的一些相关数据。

0: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1: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0: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2: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交通90.8。漫长的暑假，为什么会说是漫长的暑假呢？因为过了十几天的暑假之后，大家会发现，哎呀，这个暑假里啊，好像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以轻轻松松、畅畅快快的玩啊，对不对？毕竟呢，大朋友很忙，不光是要照顾孩子，还有工作，还有生活。小朋友嘛，也挺忙的，他们有他们原本的这个温故而知新的学习任务。另外呢，还有什么运动啊、兴趣班啊、这个实践活动啊等等等等，所以想要畅快玩这件事情吧，好像跟我们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哎。再加上倒计时啊，这个你看好像很多的一些这个媒体啊都在这个他们的这个社交平台的发布信息当中就会倒计时啊，今天距离暑假结束还剩下最后的40几天，这些就会觉得啊，这马上暑假就要结束了，可是我还没玩呢，对不对？我怎么觉得前几天过得那么漫长呢？哎，想想也是啊，对吧？如果这个总是不能畅快玩，那孩子多少心里还是有点意见的吧。可是家长的现实情况又放在这里，工作和生活都要兼顾，陪孩子的时间还是比较有限的，怎么办呢？我们又不愿意让孩子沉迷手机和电子产品，对不对啊？那我们就要给孩子准备一个好玩的。好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挖到一个暑假治愈宝藏，二元魂 AR毛绒电子宠物。哎呀，你要说养宠物吧，那实在不行，我坚持养了半年的小宠物，最后没办法送回给爷爷奶奶家去了啊。那个半年的宠物，哇，我会觉得真可爱，但是真的好多好多的事儿啊，没时间呐，对不对？好吧，那小朋友喜欢宠物，他不仅仅是要治愈，他要找一个贴心的小伙伴啊，那不能养真实的活的宠物啊，这个怎么办？我们就给孩子准备一个电子宠物，对吧？啊，这个电子宠物呢，不光可以送给小朋友，还可以送给自己，送给你的年轻的朋友啊，都是可以的。哎，再合适也不过了。好了，这个二元魂 AR 毛绒电子宠物在哪里可以找得到呢？大家可以把手机打开，哎，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手机打开以后进入到微信，搜索一下乐购908商城，乐购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908都是我们啦。我们有惊喜福利啊，一盒呢，单盒呢只需要89元，如果整盒6只499元，这数学怎么算呢？反正挺优惠的，对吧？好，那给大家来说一下为什么要推荐这个二元魂 AR 毛绒电子宠物，就是它软乎乎的、毛茸茸的、圆滚滚的小团子啊，草、冰、火、风、雷、盐、水7种元气配色，奶白、浅蓝、香芋紫，每一款都戳中你的心吧啊！拿在手里呢是软萌又治愈，你是揣在包里也可以啊，放在课桌上也可以，出门旅游带着也方便，随手拍一拍它是有氛围感的。暑假出门呢带在身边，那是很吸睛的，对不对？但是要注意哦，它不只是有颜值，它还有多元 AR 大模型啊，这个智能程度直接拉满了。暑假呢，孩子在家里啊，他可以变成小老师，什么英语翻译啊、诗词背诵啊、成语接龙、数学问答、地理历史科普都在行，因为他是人工智能的嘛，对不对？好啦，这不仅仅给孩子找到了玩伴，还找到了学习搭子，哎，正好利用他把孩子的学习的这个驱动性提高一下，还有互动故事呀、过家家呀、动物猜谜趣味模式啊，就告别那个枯燥的学习，一边玩一边长知识。假期呢，还可以利用它，让孩子多一点学习兴趣。还有咱们大朋友也有不开心的时候嘛，对不对？工作受挫呀、情绪低落呀等等啊，它呢就会变成你的专属情绪树洞，拥有长期仿生记忆，你说过的心事啊、喜好啊、小烦恼，它都给记住了，然后难过委屈跟它倾诉，它还会安慰你啊，还会生成专属的心情日记。 什么真心话大冒险啊，花式夸夸呀，什么土味情话解忧聊天呐、啊，哎，和朋友聊天呐、啊，和朋友聚会的时候，宅家的时候都可以，还搭配了专属的二元魂微信小程序，自定义娃娃性格，完成互动任务之后呢，还能解锁啊成长体系，每周还能有生成成长周报，看着小团子一点一点的变化，其实也特别好玩啊，操作也很简单，微信扫码就可以绑定了，来，赶快进入我们的乐购908来下单吧，单盒只需要89，整盒啊整端六只只需要499，盲盒的款式随机啊，你自我收藏自我玩，送给小朋友或者是作为礼物送给哎你的啊朋友呀闺蜜呀小朋友的朋友啊都是可以的，对不对？好，抓紧时间进入手机啊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来下单，我们的乐购908呢还有服饰美妆生鲜家居酒茶母婴用品等等等等啊，直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乐购908，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官微上点击按钮就可以进入了。
1: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
6: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星期三下午的4:31，交通90.8，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来刷新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淮河以北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北部中雨，局部大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局部有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6到38度，淮河以南35到37度，明晨的最低温度，全省26到28度。合肥呢，目前晴天，室外温度35度，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17，空气质量优。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徒弟们，不好了，有情况。
6: 老朱来了，俺来救，俺会游泳。
7: 八戒，不可鲁莽，你会游泳，但救人需智取。孩子们，抓紧金箍棒，我拉你们上来。
8: 太好了，太好了，救上来了。
6: 还是猴哥有办法。俺老朱这身膘下水怕是得沉底儿。
5: 孩子们，今天的事给你们提个醒，夏日炎炎，玩水虽好，安全第一，不会游泳的千万别私自下水呀。
6: 师傅说的对。哦，还有啊，就算会游泳也不能大意，最好有大人陪同，记得带上救生圈。
7: 生命安全无小事，记住我们的口号，游泳快乐，安全先行。
9: 游泳快乐，安全先行。
10: 交通90.8提示您，让我们携手守护每一份欢笑与安全。防溺水，我们再行动。
1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2: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13: 我喜欢朗诵唐诗，
14: 我喜欢唱歌。
12: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5: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3: 在这里快乐成长。
1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三下午的4:35，交通90.8，继续为您直播。这是我们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的下半段啊。在今天下半段刚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我们要来告诉所有的家长们啊。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收到了合肥市教育教体局然后发布的最新的信息啊，这是合肥市市区2026年普通高中提前批次录取结果发布情况啊，我们来跟大家来赶紧关注一下，这是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刚刚收到的。首先呢，合肥市区的普通高中志愿填报以及提前批次的录取情况，我们来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年呢，咱们合肥市市区477分及以上，总共有38,337人填报了普通高中志愿，志愿填报率99.38%。那么普通高中提前批次共录取1890人，包括像海航班、杨振宁班、国防教育班、国际班、高校教职工子女以及高水平运动员，还有国家二级运动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校园篮球特色学校等等等等啊。那么各类普通高中的提前批次录取分数线啊，已经对外公布了。另外呢，现在的工作安排啊，我们来跟大家公布一下。现在家长们已经可以在合肥招生考试网来查询到2026年普通高中提前批次录取分数线，并且呢，也能够查询到这一次的录取结果了。凡是填报提前批次志愿的考生，可以登录合肥招生考试网，提前啊来查询提前批次的录取情况。现在已经可以查询了，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查询一下。好，另外在17号的下午4点左右，在合肥招生考试网会公布市区2026年普通高中第一、第二、第三批次的录取分数线，并且提供录取结果查询。同时呢，将公布市区2026年普通高中缺额补录计划啊，注意啊。同时公布市区2026年普通高中的缺额补录计划。18号9点到下午的4点进行合肥市区普通高中补录志愿填报。7月20号，合肥招生考试网公布合肥市区2026年的普通高中补录录取分数线，并提供录取结果补录的录取结果查询。好了，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考考生啊，这一次都能够录得自己满意的学校啊，家长们可以抓紧时间来查询。
1: 爱在你勾勾坠地的一瞬间，爱在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每一个微笑或烦恼，
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都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汇聚教育行家，分享成长经验，愿你成长无忧无虑，却也经历挑战，愿我养育归来依旧快乐，宛若少年。
3: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在今天我们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的下半段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日常生活的场景。这个场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很熟悉呢？好，这场景是这样的啊，早上闹钟响起来以后啊，先是妈妈温柔地跟孩子说该起床了，孩子撒娇，再睡五分钟，再睡五分钟啊，五分钟之后再提醒，根本就不睬你，翻个身继续睡啊，马上要迟到了啊，你再叫他依然无动于衷，这个时候大嗓门然后猛地坐起来，红着眼穿衣服，对吧？哎，一开始家长是要爆炸了，一头火，然后看到孩子红着眼了，心里又会不忍心，对吧？然后有家长说，哎，我们家孩子还小啊，这就叛逆了吗？也不是啊，那他是故意的跟我作对吗？那也不是哈、啊，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可能就会在啊，家长跟孩子日复一日长期的大嗓门所造成的这种负面相处的模式当中。有家长说，我也不想大嗓门啊，对不对？但是呢，如果在你当初跟孩子好好沟通的时候解决不掉问题，最后靠大嗓门来解决问题，长久以往，孩子就会形成那个自动屏蔽机制。屏蔽的是啥？就是你正常说话声音他都屏蔽了，不听。当然他不是故意不听，就是他形成了这样的机制之后，大脑会自动屏蔽，对吧？只有你嗓门大，大了之后才会触发他们的行动点。这种被吼才行动，本质是什么？本质是孩子行为动机错位了，做事情不再源于孩子自律和责任，就处于内心的恐惧。我爸妈要发火了，嗓门那么大了，哎呦，我赶紧的。要不然的话，他会觉得哎，无所谓，反正我爸妈还没有到发火的时候呢，对吧？好，心理学呢就把这种状态称为外控机制，就是行动全部依靠外界施压，而且是极限施压啊，训斥、大嗓门才能驱动。孩子与生俱来的内在的主动性，它会持续被消磨。每一次大嗓门换来的好像是短暂的配合，推动他们行动的呢是他们自己想要动吗？不，只是对负面情绪的逃避。哎呀，我这样一说，很多的家长说啊，那孩子本来不就应该自己主动的去学习，自己主动的按时起床洗漱，自己主动的去规律作息吗？但这份自觉其实应该是他们内在的这种责任心。可是啊，如果总是靠大嗓门来管控，他们就会固化一条认知，只有大人生气发火，这件事情才必须要去做。这种信念一旦要是扎根儿的话，啊，未来脱离旁人的管束，他就会手足无措，就是要没有人给他按动开关，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动。他们行动的开关早绑定在别人的情绪当中，而且是绑定在坏情绪当中，失去了自我驱动的这个能力。啊，那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机器人了，啊，而且机器人的开关还绑定在负性情绪上，就是吼吼叫叫的这种。你绑定在温和情绪上，它好像不太会启动，对吧？啊，这个好像看上去是孩子故意跟你对着干，或者是青春期提前到来，叛逆期提前到来，其实它是无声的这种被动攻击。我们家长就会以为，你看我不对他发火他不行，对吧？我要不跟他大嗓门他不听话，就以为哎，这大嗓门他能树立权威，夺回管教的主动权。其实不是，其实就是陷入到双向消耗的这种状态。孩子依靠消极的状态啊，去牵动我们的情绪，我们依靠失控的大嗓门短暂的压制啊，那长期以来呢，长期以往，这种大嗓门它就会给孩子带来不可逆的身心的伤害。有人会说，那大嗓门顶多会让孩子听觉上，他对于高分贝
有感知，嗯，低分贝感知少一点呗。那还能有什么心理上的伤害？哎，娟娟，你这说的有点太危言耸听了啊。那我们来分析分析好不好？首先呢，这种大嗓门，长期的这种大嗓门啊，不吼不动，它会阻碍大脑自控的区域发育。神经科学研究证实，长期浸泡在恐惧高压的语言环境当中，孩子体内的压力激素持续偏高，它会直接抑制大脑前额叶皮层的发育。前额叶是干嘛的？前额叶是掌管理性思考、情绪调控、自我管理的核心区域。这就意味着你越频繁的大嗓门，孩子的自控、专注、规划能力越滞后，并不是孩子先天的不聪明啊、智商不足啊，不是，而是他的自我管理功能发育受阻，说明孩子已经彻底的这个自我约束能力慢慢的下降，自我规划能力也慢慢的下降，自我执行力也是慢慢的下降，他没有办法听从自己内心的节奏来安排自己的行为，这就很可怕了，对不对？好，另外呢，长期的靠大嗓门才能动一动的孩子，他的性格容易走向两种极端，一种是敏感讨好型，就是习惯压抑自身的情绪，看别人的脸色生活，不敢表达自己真实的需求，害怕引起冲突，长期的自我否定，根深蒂固的认为，我只有听话，爸爸妈妈才爱我。面对矛盾的时候，他就只会一味的妥协退让，不懂得拒绝，长大以后极容易受他人的委屈。你愿意孩子这样吗？对吧？另外一种极端就是暴躁对抗型，从小把吼把叫当成是唯一的沟通模式，年少的时候啊，能力不够强大嘛，他就隐忍压抑，青春期会集中爆发，和父母形成对立。

一的规则，用自然后果替代情绪训斥。我们提前跟孩子约定好边界，起床、写作业、整理物品等等等等，这些要求一以贯之，就不要哎呦心情好了随便随便乱一点没关系啊，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怎么这样乱七八糟的，对吧？而且跟孩子要约定好，我只温柔提醒你一次，不再反复唠叨，也不再对你大嗓门，直接执行对应的自然结果啊。什么叫自然结果？就是如果你不愿意收拾玩具，行啊，你当天晚上的游戏时间、玩的时间、动画片的时间取消，拿这个时间去收拾玩具，收拾好了之后剩几分钟玩几分钟，不剩不玩了，明天我们再继续。你如果不愿意做什么事情，我们约定好的事情啊，前提是约定好，如果不愿意做，行，那就取消你玩的时间，前提是你给人安排玩的时间。你要一天给人塞得满满的，一点玩的时间都没有，那这个方法不凑效，对不对啊？所以一定要记得劳逸结合，学和玩要结合。还有啊，有的孩子写暑假作业吗？还早呢，我暑假作业都8月31号才收呢，对吧？我写那么早干嘛？我随便写写得了。那不行，如果这种情况，那家长就提前跟孩子约法三章。假设啊，暑假作业1本60页，那每天写1页啊，是不是？你扣除掉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特殊情况，比如说周末我带你出去玩啊，或者干嘛呀，那行啊，那我们就啊一天写2页，写星期1到星期5、星期6、星期天我有时间我在家陪你玩，或者我带你出去玩，这样行不行？那有些孩子可能会不要，我不要一天写2页，我宁愿在家里每天都写1页，然后每天都写。我告诉你，你也忍住，你也忍住，忍到什么时候呢？忍到他着急了，你怎么不带我出去玩啊？你不是每天要写作业吗？每天写1页啊，是不是？你不说你不要出去玩吗？嗯，哎，我就干过这个事儿。我女儿说：“妈妈，你太坏了。”从此以后，你跟她的沟通，她就会好好的认真想，而不是你说什么她随便啊不走心，回头发现不对的时候，她再跟你再去讨价还价。哇，那后来可不好玩了，对不对啊？对吧？所以要让孩子清晰的明白，约束行为的既是制定规则。啊，也是要约束我们双方的，不是父母的这种坏情绪啊。好，还有的孩子一看，哎呀，这暑假作业1本，怎么这么多呀？太多了，就觉得这个骨头这么难啃，那就不想啃了，对吧？好，我们要做的是，作为家长我们要做的是，我们把它拆一拆。对吧？暑假2个月的时间，你可以把它拆一拆，比如说1个月的时间是温故，1个月的时间是知心。那我们家呢，习惯性的是7月份做暑假作业，做完暑假作业8月份就开始预习，当然也会有相应的预习的作业，对吧？预习的话呢，其实像国家教育云平台，大家就可以把它好好的利用起来，对不对啊？那我们就会对孩子有要求。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我们在哪一天到哪一天写暑假作业啊，扣除掉不写作业的时间，然后我们写作业的多长时间，然后我们把这写作业的时间分一分除一除，每天应该写多少作业，这样心里大概就有数了。这样一看，哦，好像每天要写的作业也没那么多嘛，就是你把那难啃的骨头给它拆成块，拆成小块啊，孩子一看，嗯，好像还行啊，那他就愿意接受了啊。要不一看那骨头那么大，对吧？一看我们要走的路5公里，孩子直接就躺倒了不干了，对吧？你跟他说没关系，我们先走1公里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咱玩一会儿，然后再走1公里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我们找找吃的，对吧？你拆散了嘛，然后孩子就觉得哎，好像还行，降低难度，把目标哎给他拆块，对不对啊？好，那孩子就更加容易主动的去启动，减少抵触心理。好，这是第二个可以落地的啊。第三个可以落地的呢，就是进行及时的正向反馈，唤醒内在的驱动力。就拿写暑假作业这件事儿啊，每天检查，检查完了以后，你要跟他说：“宝儿啊，太好了，你看我们3天的时间写完了这个8面作业，啊，还写完了9面作业，每天写了3面，你看还剩多少？60减9还剩多少？哎，还剩51，你看。”
这每一天写一

点，每天写一点，我们写的也很快的嘛，就是要有这样的正向反馈，对吧？哟，你看你今天认认真真写作业，原本呢，拖拖拉拉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个小时，今天认认真真半个小时就写完了。这半个小时我们干点啥？走，带你出去玩，对吧？然后你再带他出去玩的时候，你问他开心不？哎，今天多了半个小时玩的时间，那是你专心写作业节约出来的半个小时。哎，明天还继续啊，多节约点，那孩子肯定很乐意啊，是不是啊？他就慢慢慢慢的去摆脱那种需要你催呀、监督啊，才能抓紧时间认认真真写作业的这种状态了，对吧？好，还有第四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家长要做好情绪隔离，不要把大嗓门当成是管教的工具。觉察到自己啊，这个怒火快要喷薄而出的时候，停，离开现场，啊，你可以做任何的小事儿。啊，比如说喝个水啊，洗个脸呐、阳台浇个花啊，都可以啊，收拾一下桌子呀，都可以。情绪平复之后再沟通，因为大嗓门只能换来片刻的表面的顺从，平和、有底线、有规则的这种引导，才能培养出自律、愿意敞开心扉沟通的自信的孩子，对不对？哎呀，所以当你发现咱家的孩子好像我不大嗓门不行的时候，你要想想看啊，不是孩子不听话，而是我们方法用错了。好了，刚才的四种方法你记得了吗？就是建立统一规则啊，用自然后果替代训斥，拆分繁杂的任务，降低行动心理阻力，及时正向反馈，唤醒内在驱动，家长做好情绪隔离，不把大嗓门做管教工具。真正成熟有效的教育啊，从来都不是靠嗓门大小高低来取胜的，核心是守住温柔而坚定的边界啊。所以这个暑假愿我们家长们都能够做那个温柔的啊又坚定的爸爸妈妈，然后你会发现哇，这个世界都是温柔的，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因为小朋友跟我们的沟通越来越顺畅啊，是不是啊？好了，把这样的有效的四个工具啊送给大家。希望这个暑假我们少一点大嗓门啊，多一点温和的沟通，多一点愉快的氛围。好了，这里是交通90.8，我是娟娟，结束我们今天下午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的直播。接下来呢，为您直播送上的是畅通2026，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喽。

0: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帮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亲爱的，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8: 出发。
5: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8: 我在，
9: 我也在。
5: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0: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8: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5: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来关注高速方面的消息。绿宁高速双向38公里至41公里进行施工，占据应急车道。那么受施工的影响呢，郎溪东出入口封闭，往返郎溪线的车辆呢，请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工期到8月10号结束。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展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 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九零八，警方路况。
2: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五点整晚高峰呢，目前还处于一个较为轻松的时段当中，道路上的车流并不多，像城区北部和城区东部的道路通行非常轻松有序，没有出现任何拥堵繁忙的情况。高架桥路段当中呢，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向东，从枫林路到四川上口附近有部分缓行车辆，除此以外到泉山路和五里墩下口附近有少许的积压，合作化路高架和金湛路高架北端下口处有部分车流排队，其余各条高架道路通行正常有序，可以放心行驶。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流量比较明显，集中到了金屯角的上口附近，东西一环和北一环通行依旧正常。在二环的道路当中，西北二环目前来看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南二环东西双向速松路附近呢会有部分缓行车流，对通行影响并不明显。那整体上来说呢，这个道路通行还是非常的轻松，市区的主干路段当中呢也没有出现特别拥堵的情况。提醒大家呢，行车途中千万不要一味的追求速度而忘记了安全驾驶，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5: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5: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5: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5: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5: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5: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

0: 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2: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3: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3: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4: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3: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4: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赵，赶紧报警。
3: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6: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9: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洪杰。
8: 大家好，我们是耀红组合。
9: 耀红组合啊，这希望生活当中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当中理财对吧，都能红起来啊。但是说到红啊，其实今天最红的是什么呢？走在路面上啊，这个被烧红的啊，因为确实这今天啊，
8: 红红火火的天气。
9: 对，三伏的大幕正式开启，今年的三伏天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这为什么长三伏呢？在稍后我们的冷知识热思考当中将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
8: 对啊，我觉得不管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啊，这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到来了，所以呢提醒大家尤其要注意防暑降温，调理好饮食和起居。哎，我们经常会说叫夏练三伏， 对不对？在湿度高还有气压低的三伏天运动呢，不仅锻炼人的呼吸系统，增强心血管功能，还能增强身体啊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但是别着急，酷暑时节嘛，那当然也要注意锻炼的时间了。
9: 不是夏练三伏，在最炎热的，比如选了下午2点跑到公园之间、
8: 上午10点，疯了吧？
9: 对，他应该是选择在清晨或者黄昏的时候进行运动啊，多选择像游泳啊、健身操啊、太极拳等相对来说慢节 节奏的户外运动，每天锻炼30分钟到一个小时为宜，就不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又能增强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
8: 当然了，也要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就是夏天这个时候呢，酷暑难耐，在运动结束之后呢，饮水啊要注意叫少量多次啊，不要吞吞吞啊这个狂喝。还有呢，就是运动完之后不要立即洗澡，更不能贪凉，比如说吃一些冷饮啊，洗冷水澡啊，也会容易引发身体的不适了。
9: 是，这一切都要适度啊。那么除了这个吃和练，睡个好觉其实也很重要的。夏季昼长夜短，比较适宜的是晚睡早起，因为平时我们总说早睡早起身体好，但现在早睡真的是挺难的啊。并不是要说晚睡要晚起早起就要熬夜啊，而是要顺应季节昼夜变化的特点，适当的来调整作息时间。
8: 对啊，另外呢，到了入伏之后啊，还是要提醒大家，第一呢，就是防止过度的劳累，尤其是老年人更要注意。伏天嘛，它是一年当中最热的天气，而且呢也是下雨最多的季节，容易产生高温高湿的天气。这天气啊，真的是又闷又热，呼吸啊、排汗啊都非常的困难。如果这个时候呢，运动量和体力活动过大的话呢，那不利于身体健康。所以说这个伏天呢，还是要尽量减少大量的运动和体力活动啊，可以到一些通风和阴凉的地方去。
9: 第二呢，是炎炎夏日啊，要防空调病啊，气温高升影响工作和休息。那么开空调当然能够避暑降温，但是开空调的时间呢也不宜过长啊，要是这个室内外的温差也不宜过大哈，而且这个频繁出入的话，可能人体无法适应，易患空调病。
8: 哎呀，到了这个天气啊，我们不都是经常说吗？说这我们的生命就是空调给的。但是呢，虽然空调好固然好啊，大家现在在家里啊、去办公室啊等等各个地方呢，都吹着这个空调，还是要注意这个空调病啊。其实大家没有发现哈，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之后呢，感觉这个身体的湿气排不出去。
9: 对，
8: 就是因为我们少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和自然去接触的这个时间了。
9: 而且现在也感觉以前吹空调恨不得把它温度打越低越好，现在空调风吹到腿上又觉得哎呦这
8: 凉飕飕的。
9: 对，
8: 哎，真是的，上了年纪了啊。当然了，夏天呢也是一个容易啊这个刮风下雨的，你看刚刚过去的这个台风八威也给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啊。所以呢，还是要尽量减少这种雷雨天气户外活动，防止意外的发生。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到这个高层建筑、高压线和大树下面啊，这些地方呢容易产生雷击的现象。
9: 这夏天我们要该注意的都要注意好啊。当然入伏也是意味着暑天真正的开始。之前不有朋友就说今年夏天感觉不太热，这是热的天已经来了啊。一年中气温最高的日子是逐步到来。入伏的冷知识就是要心满意足的，就入伏都有这讲究啊，吃一些美食。比如说有朋友就说入伏我就要心满意足的吃上一顿饺子。
8: 这个什么节气什么季节这个但凡是逢年过节都要吃饺子啊。
9: 饺子说我为各种节气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啊。
8: 哎，不过呢，红姐刚才你说的这个吃饺子哈，我想大概率应该是北方有这样的一个习俗了，对不对？入伏吃饺子这样的一个传统习俗，为啥呢？因为饺子啊像这个元宝一样，这个福呢和我们这个福气都来的这个福啊是一个发音相同的，所以呢这个入伏的时候呢吃饺子又元宝藏福这样的一个说法。哎，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倒觉得，哎呀，其他季节不是可以，但这个入伏真的是要吃啊。入伏啊，把福气带到家里来。
9: 对，但是不同地区啊，其实入伏吃的是不一样哈。但是这个三伏天还有每个节气吃什么，是饮食习惯和自己的偏爱。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啊，大家有没有哪些偏爱的开胃的美食可以跟我们一起推荐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0: 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5: 多一些共振。
1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4: Just for you。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好嘞，刚刚呢和大家来说了，今天呢也是正式入今年的三伏的初伏了啊。那每一个节气吃什么，其实呢饮食习惯和自己的这个偏爱啊，每一个家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刚刚我们说到了北方呢，在入伏这一天是有吃饺子的传统。哎，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位朋友说他是江苏徐州那边的啊，他说呢我们徐州啊有三伏天吃羊肉的传统啊，说这个伏羊一碗汤不用开药方。这个羊汤我觉得一般都是冬天特别冷的这个时候啊，一碗暖暖的这个羊汤下肚，对不对？现在想一想啊，这个夏天入伏了以后吃这个羊汤，是不是有一种排汗又排毒的感觉？
9: 对，夏天有的时候那个湿气啊觉得特别重，这么一喝，
8: 对，
9: 是不是就像两广地区喝那个凉茶，我估计有同样的感受啊。但是凉茶不好喝，羊汤可美味啊，
8: 要畅爽淋漓啊，是不是？
9: 是，其实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这个入伏的这个讲究啊，稍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朋友就说夏天特别没有胃口，这入伏想问问大家，今天这晚上这入伏准备吃什么呀？欢迎大家可以来说说今天您晚饭准备吃什么，也可以来聊一聊哈。就是热气腾腾的夏天，就是没有胃口的时候，哪些菜或者小吃，哪些小店让你觉得哎呦这特别开胃，吃的能特别酣畅淋漓。
8: 哎，红姐，我能不能先说一个，就是在我的认知当中有一个是让我有一点不能接受的夏天吃的东西。
9: 什么东西夏天不能
8: 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其实自己是之前到扬州去旅行的时候尝过他们那边有一个，不是炒饭，不是扬州炒饭，是只有在这样的这个天气才有的，就是那边那个南方，就扬州那边啊，苏州那边他们会有那种绿豆汤。哎，你看我们想象当中的绿豆汤是不是那种煮的软软糯糯的那种绿豆汤？
9: 是是是，
8: 他们不是，他们那种绿豆汤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冰镇的那个像白开水，但其实并不是白开水的。你想起来了那个东西对不对？然后呢，他是把这个冰镇的绿豆给它放到这个碗里面去，然后呢再放一点葡萄干，然后再放一小勺那个凉的米饭。哎，就是真的那个米饭。我还特别了解了一下，我说这是什么，比如说是不是糯米糍粑什么之类的饭。
9: 不是
8: 不是的，就是米饭。就是那个一勺的那个绿豆，然后那个绿豆也不是说是那种绿绿就是那种沙沙糯糯的，
9: 就
8: 不
9: 用煮的特别软烂。
8: 对，
9: 绿豆啊。
8: 然后呢就是最让我就吃惊的是，他就是放那个一勺的那个像白开水一样的，他其实他有，他是白开水吧？在我认知当中，好像就是白开水吧。
9: 红姐没有去过扬州，但我在合肥某一个自助餐的餐厅里边，我吃过
8: 有那个绿豆汤是吧？
9: 有那个特色，它叫是绿豆汤。我想，哟，这扬州的
8: 特色，那我要尝一尝，
9: 我就特别尝一尝，我就拿那个，哎，他给我一个杯子，我想我那我去哪接绿豆汤？他说你自己倒水啊，冰水，然后你自己加一点绿豆，
8: 真的是冰水是吧？
9: 它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这个葡萄干，
8: 对
9: 啊，还有一些就是那种小料吧，
8: 对，
9: 小料。那米饭我确实倒没看到啊，它还可以加点薄荷叶。
8: 对，
9: 我加了薄荷叶，我喝了以后感觉，这不就是没有奶和没有茶的奶茶吗？
8: 我想了一想，
9: 对对，
8: 我首先我是觉得它肯定是很养生、很健康的，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怎么就那么没味儿呢？有没有就是我们扬州或苏州的
9: 对
8: 当地的朋友，能不能跟我们就是，我知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9: 是
8: 就是这个东西它的。它到底好喝在哪里的？
9: 讲究在哪儿啊？就你比如说，红姐当时去广东读书的时候，当时喝那绿豆汤，当时上来，我说老板，你这个汤有问题啊？这绿豆汤，当时冰绿豆还是算甜品，然后看里边呢怎么飘了几个海带，我想这什么情况？
8: 哦，他们那个绿豆汤里面是放海带的，
9: 对，放海带的。然后最开始吃不习惯，现在吃，后来吃还觉得还不错啊。
8: 是不是现在毕业很多年以后还会想念当年在广东那边喝的这个绿豆汤？
9: 对，想还。 想念当时有很多很多的那个甜品，夏天其实吃点甜品感觉特别好。虽然说啊，这吃太多糖的确实不是个特别好的事啊。
8: 你那个时候又不担心这个问题？
9: 对，但现在
8: 新陈代谢不行了，是不是？
9: 要稍微讲究一些。想问问大家哈，这个热气腾腾的夏天，你觉得最开胃的菜啊，包括别的东西都可以说一说，小吃啊、小食啊、饮料啊，还有包括这个有什么小店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啊。
8: 刚刚我们先说到的是我的认知当中，就是在我们像苏南一带。

0: 然后他们会喝的这种绿豆汤是让我觉得就很不可接受的。
1: 你看乐瑶刚刚说的，有朋友就补充了，对，那个我都没烧出来它叫什么。
0: 哦，但是还有青红丝是吧？
1: 对对对，就是那个东西一般在什么时候平时咱们会吃到呢？就吃那个五仁月饼的时候，有可能会吃到。
0: 对，是的啊，然后说这个苏州的那个里面是不是还要放冬瓜糖？我没有看到有放糖的。
1: 有冬瓜糖。
0: 我觉得那就是没有味道。我之前我有一次就是看那个短视频上面有一个南方夫妻，就是南方和北方的夫妻，就是北就老公是北方的，然后呢这个老婆是南方的，然后到了夏天他就给他老公去熬
1: 了，
0: 对，老公就很不可接受，说这是啥呀，这是
1: 就是完全是跟想象当中的是完全不一样啊。
0: 对，哎，你说我们这边一般来讲，夏天会有什么样清凉避暑的这个东西啊？
1: 雪糕。
0: 雪糕吗？
1: 哎，咱们就是
0: 我今年没怎么吃
1: 雪糕，没怎么吃，
0: 一根都没吃过。
1: 一根都没吃吗？
0: 没有。
1: 我家孩子现在就是特别馋雪糕，小朋友虽然讲我们也是控制啊，但是确确实实你就是真的有的时候，比如说走路上，然后看到这个有别的小朋友或者别的大人拿一个那个冰淇淋啊，他吃啊，小朋友的眼神啊，哇
0: 就跟着他，
1: 那个，
0: 是吧？
1: 对，然后就觉得心软啊。
0: 现在不吃更待何时啊？难道等到我们这个都不能吃的年纪了吗？
1: 这雪糕，那乐瑶来说一说，就是在特别没有胃口的时候，为什么我要特地是乐瑶说呢？因为红姐很少有特别没有胃口的时候，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得吃点什么东西来开开胃。但是很多朋友他可能夏天一热就真的没有。
0: 那我跟你讲，
1: 比较好的朋友，
0: 我一般我前两天就是逛了那个山姆超市
1: 啊，
0: 然后山姆超市里面有那种就是胡萝卜干。
1: 胡萝卜干，你有准备泡绿豆汤
0: 是
1: 吧？
0: 不是胡萝卜，是萝卜干。然后他们就是一大袋里面，因为山姆的东西它都是很大袋、很大袋的嘛。它那个萝卜干呢，就是其实就是有点像我们可能自己家腌的那种，然后它有点点麻麻辣辣的感觉。好，那我现在早晨一般就是熬一点那个稀饭
1: 啊，
0: 就是那个玉米的那个稀饭。
1: 就是
0: 玉米稀饭
1: 很有营养。
0: 对，然后呢我就会熬一点就是玉米粥，然后会配一点那个小萝卜干。
1: 那
0: 萝卜干就穿的不是，它是属于那种辣辣的
1: 啊，
0: 麻麻的，有一点麻辣的感觉。哎，那个我就觉得非常开胃。
1: 哇，
0: 我还是很喜欢吃的，当然我也知道就不能吃的太多嘛，但那一小袋每次呢就是我们一家三口正好那吃一小袋应该正常好的这样子。
1: 我只说的红姐的感觉是一下开胃有点饿了，
0: 对吧？就很开胃这样子。
1: 来，大家来说一说，对您来说就是最开胃的菜是什么？如果要是非要说一道的话，您会说什么呢？邀请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还有朋友就说那这个乐瑶，你们这个老家有没有什么特色的在三伏天吃的？
0: 你真是问老家就是有什么吃的。我觉得可能家家户户清凉避暑的，比如说像我们小时候哈，在这个农村一般来讲就是西瓜呀，然后西瓜你知道以前又没有那个冰箱嘛，就会把它放那个井水里面去去泡着，对吧？然后现在我前两天回老家，然后我妈还给我摘了几个就自己家种的这个西瓜啊，我觉得味道还真是蛮不错的。它不是那种很甜很甜的西瓜，就是那种很传统的，就是瓜心有点甜，然后越往外面咬就是越不怎么甜的那
1: 种，
0: 这种
1: 西瓜其实最好吃。其实有时候甜度太甜了反倒好像就吃不下太多。
0: 我是一下就想到了我小时候，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家种西瓜，西瓜田里面那个西瓜的那个味道了。但是后来我发现以前嘛都是吃不完，就是你吃半块然后剩下半块放到这个冰箱里面去，对不对？好，现在也不行了。
1: 对，
0: 现在也不行了，就你放冰箱里面再拿出来，你吃完了以后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必拉肚子，
1: 就不经放现在也就吃不消了啊。所以说现在吃西瓜咱们要么就几个人一起分，要么就买半个，对吧？就和当场就和别人，之前又不是有个新闻嘛，就是说如果说放的太久啊可能会滋生一些细菌什么的，就是当场和准备另外买瓜的朋友一起分享一下，一人半个也挺好
0: 啊，就是买半个嘛。
1: 反正红姐试过几次，
0: 我现在买半个还有买四分之一个的，反正你买多少都可以啊，都是，而且可以打开看那个瓜它的新鲜程度，
1: 就一顿吃完最好。
0: 哎，我们微信平台当中有位朋友是来自于寿县啊，他是岩流镇的朋友，他说入伏肯定要吃糯米饭蘸白糖啊，他说那是下饭神器啊。还有这个豇豆蒸辣椒、蒸梨子啊，下火。豇豆蒸辣椒
1: 下火。
0: 豇豆蒸辣椒。
1: 豇豆蒸辣椒下火。
0: 那这个季节可不止蒸辣椒，我感觉还有蒸蒸茄子之类的也有。
1: 蒸茄子，红姐不吃茄子啊。
0: 但是为什么？不吃茄子是吧？
1: 我对茄子我就没法接受。
0: 那你少了一个人间美味的那个炸茄子呀。炸茄子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把那个茄子放到那个锅边盐。

0: 然后呢把它给撬出来之后啊，
1: 那是炸锅巴不好吗？
0: 不是，这不是，我说炸茄子它其实也不是用油炸的，它就蒸出来的、
1: 嗯、
0: 然后呢会放一点那个就是蒜瓣 啊蒜瓣把它给切碎了，
1: 我
0: 切碎了以后放点麻油，
1: 我吃茄子上面的蒜小的时候茄子和蒜都不吃，现在我吃那个就是很多烧烤店里不是有那个，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对，就是
1: 其实很香，
0: 但它不是我说那个炸茄子，它不是烤出来的，它就是蒸出来的，
1: 蒸出来。
0: 然后呢，给它放一点麻油，
1: 嗯、
0: 放一点小剁辣椒，哇，剁、嗯，然后给它捶一捶，哇，这个是在合肥土菜馆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道菜。
1: 你看我这因为挑食错过了如此的美食啊，我要狠狠的，但确实就没法接受那个味道啊，可能小的时候就、嗯、这个就没有吃了，没有尝试了，后来就一直没有尝试了。
0: 哎呀，这个听大家说这个开胃的这个菜，我觉得现在都已经是有一点。
1: 有点饿了啊，
0: 唾沫星直飞的这种感觉。
1: 建议啊、嗯、建议我们这个应该是我们边聊，然后这个有什么美食给我们送上来。
0: 嗯，
1: 你看有朋友就说了，最开胃的菜啊是皖北大席上面的红烧肘子酱肘子，这个好像和开胃，他说我自己能吃一整个。
0: 你这不是开胃，你这是纯粹自己就能吃。
1: 对，但是您特别喜欢吃那个酱肘子，按理说红烧肘子在不能和开胃画上等号吧？
0: 对，是
1: 对，
0: 我看了一眼，我觉得很腻啊，所以我说这不是开胃，这应该纯粹属于你比较能吃。
1: 哎，但是确实那种酱肘子可能还好一点，因为酱肘子它可能不是那个热腾腾的，就热腾腾的，你就咱们可以
0: 它是
1: 对吧？酱肘子我直接就当卤菜吃，
0: 我不太
1: 下酒菜，
0: 我还真没有去皖北去，因为他说是皖北大席嘛、
1: 啊，
0: 我没有去吃过皖北的大席。但是你说这个红烧肘子、酱肘子，我想应该是那种比较入味的，就是那种特别软烂入。味的那种、
1: 嗯哦、
0: 那种酱肘子，哎，对，
1: 您有照片可以
0: 给我发一下，哇，满满的胶原蛋白，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10: 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好美哦！
1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5: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
9: 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1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9: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1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9: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1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1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9: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15: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淮河以南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阵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温度，沿江江北26到28度，江南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4到36度。
9: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以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16: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5点半晚高峰正式开启，道路上的车流有了大幅的上涨。目前来看，长江西路高架沿线进城方向的车流有了大幅的增加，基本上呈现一个全路段的交通环形。尾部较长在枫林路的西侧，合作化路高架和金湛路高架的车辆集中到了北端下口。金湛路高架在南段西有路上方也存在部分积压环形。宿松路高架南往北繁华大道隧道，马鞍山路高架南向北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铜陵路高架北往南二环到长江东路上方，郎溪路高架东向西上海路路段和南向北朝湖南路附近，以及玉溪路高架东往西大众路附近的车流略有增长，都有出现缓行的情况。行车时呢，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西一环南向北史河路到五里墩之间的车流有所增加，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仍旧顺畅有序。二环的路段当中，特别需要您留意的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在四里河路上方发生了一起多车事故，占据了最内侧一股车道和最外侧一股车道，现场只有中间两股车道可以通行。目前有警力在岗指挥疏导，提醒大家行进该路段时选择中间两股车道通行，并且尽快驶离，不要驻足观望，以免发生二次事故。西二环南向北长江路到黄淮立交之间，北往南集贤路路段稍许甩尾情况，南二环东向西徽州大道路段和北翠路上跨路段部分积压缓行，有西往东方向的车辆集中到了东至路到宿松路附近，基于市区的主干道路通行车流有所增加，行车路上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8: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 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0: 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1: 好，国庆公九年会员江谷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洪杰。
2: 好，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三伏天的到来啊，您家里面觉得最开胃的这个菜是什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关注到微信平台当中有位朋友，他说今天啊，我听河北的一个朋友，他说呢，一个最神奇的饺子，你们吃过饺子这个茄子馅的饺子吗？茄子馅的饺子，
1: 茄子馅的饺子啊，这红姐肯定是没吃过啊，这吃肯定是没吃过。
2: 茄子馅的饺子，这个我没有吃过茄子馅的饺子，但是前两天我听我们的同事，就是，这个杨真真啊，你知道吗？马小杨啊，他在家里面包饺子，他前两天在家包什么，你知道吗？包苋菜馅的饺子。
1: 苋菜馅的啊？
2: 他说。
1: 那可能他对于这个
2: 美食有
1: 喜欢对吧？
2: 美食有研究对不对？他给我发了视频，他说：“你看我在家包的苋菜馅的饺子，他说还挺好吃的。”天哪，苋菜馅的饺子！
1: 来想一想啊，是苋菜馅的饺子，
2: 紫色的呗？
1: 对，就煮的时候要注意对吧？不然这个汤直接是红汤是吧？
2: 哎呀，真的是大家有没有我不知道这些就是开不开胃啊？
1: 这看的可能不是特别开胃的样子啊。如果喜欢吃苋菜的朋友，肯定觉得比较开胃啊。看到还有朋友就说这个908908导航上看的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淮北路那一段怎么那么拥堵啊？北二环四里河路段，有了解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另外呢，有朋友就说我们是这个皖北啊，入伏皖北肯定是要吃羊肉汤的，就是入伏不同地方的这个习俗确实是不太一样啊。
2: 哎呀，好，和大家来聊一聊三伏天，您觉得吃什么最开胃啊？而且呢，不同的这个地方，我们经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对不对啊？每一个不同的地方啊，甚至每一个不同的家庭啊，这个开胃的菜啊都不太一样。这边天天说了，他说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柠檬凤爪呀？他说现在每天晚上我都把它当成那个下酒菜，柠檬凤爪
1: 啊，对对，这柠檬凤爪是确实挺开胃的啊，就是那个酸酸的，有点小辣味啊，但是大部分是那个酸酸辣的啊，
2: 对，
1: 然后它是那个白白的那个凤爪，然后现在它也比较好买好保存，现在很多那个厂商它会出一罐一罐的，
2: 也就你像在盒马里面就会有那种就是可以现成你叫到外卖就是送到家里来的，然后它是那种去骨的，
1: 对，
2: 剔骨的，
1: 就小的时候吃这个凤爪，反正红姐小的时候我就没吃过柠檬味的，我就只吃过那个泡椒凤爪，泡椒味，它一个爪子还切个七八份，然后我们当时几个同学一起分，每个人吃那么一段啊，觉得特别特别的香。说到现在，红姐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2: 我小的时候
1: 确实很开胃。
2: 我小的时候一吃凤爪，然后我家里面爷爷奶奶就是老一辈的人就会说是有地下头以后拔甲。
1: 啊，这什么意思呢？
2: 你们那有没有这样的说法？说这个女孩子啊，这只是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个。
1: 传统的一个看法，
2: 对，他说这个这下都以后拔架，他说这个吃凤爪就吃那个鸡爪子，说这个女生啊，长大了以后啊，嫁人以后啊，会非常贴娘家。这么一说，说拔架，这小的时候吃的时候就会这么一说，不知道各位所在的地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啊。另外呢，有朋友就说羊肉汤入伏必须喝羊肉汤，哟，这入伏喝羊肉汤的朋友真不少。他说已经订好的饭店，一会儿和老婆孩子会合
2: 啊，好，
1: 这肯定是有特别心仪的，就是那家羊肉汤特别好喝，跟我们说一说呗啊，
2: 好，这边有位朋友说，他说，哎呦，你们既然说开胃的，那肯定螺蛳粉啊，螺蛳粉开胃啊，螺蛳粉何止是开胃啊，简直是开到
1: 对开胃
2: 盖呀，
1: 喜欢吃的就吃的特别开心啊，然后不喜欢吃的就可能是避之不及了，但螺蛳粉好像确实挺开胃的，那个里面那个酸笋，
2: 畅爽无余啊。
1: 畅爽无比。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0: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4: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5: 好可爱啊！
4: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5: 好舒服。
4: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5: 我们两个好
6: 散，不要乱讲。
4: 比如散步，
5: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6: 正好刚戴上，
4: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风起的时候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1: 北二环高架上面有事故。
2: 好，刚刚呢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有车友向我们来咨询说北二环四里河路段啊非常的拥堵，那我们的热心车友呢也提醒一下大家说，这个路段呢是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如果您今天晚上是从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储备足够的耐心了。目前北二环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导致目前局部有拥堵的情况。
3: 路面上有哪些最新的消息，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今天我们邀请大家聊一聊，就有哪些菜特别开胃啊？我们邀请大家来说一说，对您来说哪些菜特别开胃啊？
2: 说到这个入伏天以后啊，那么在华北平原地区，特别是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这样的这个地方啊，基本上是以传统农耕核心区为主呢，会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这么一个说法。头伏吃饺子，二伏呢是吃面，三伏呢是烙饼摊鸡蛋。哎呀，这基本上呢都是当地的一个小麦主产区的这些饺子、面条、烙饼之类的一些面食作为日常主食。那么在三伏天呢吃这一些面食呢，自然而然啊，就是都是以这样的一些这个传统的美食为主了。
3: 对，而且这里边有健康饮食智慧，就是说在炎热的夏天，很多朋友比如胃口不好，对吧，这个吃不下东西，而饺子最大的优点，它既是主食，对吧，又兼副食，
2: 对，
3: 既有这个荤菜又有素菜啊，说不好里边还有苋菜啊，所以更加能够补充营养。
2: 今天我们在说到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开胃的一些菜肴之后呢，我不知道大家啊，在夏天你们家做的最常见的这个菜肴是什么。举个例子啊，在我们家到了这个夏天以后啊，不仅仅就前一段时间啊，基本上都是以凉拌菜为主了。什么样的凉拌菜呢？比如说这段时间上市的黄瓜特别多
3: 啊，
2: 而且呢你看平常冬天买到的黄瓜一般都是这种反季节大棚里面种的这个黄瓜，对不对？但是呢像这段时间呢，可能你可以买到就是农户自己种的一个黄瓜了，
3: 就口味确实不一样。
2: 一场雨结束之后，那个黄瓜蹭蹭蹭的就开始来长，而且我前两天就回老家的时候呢，发现那个黄瓜啊，大概呢长得就比我胳膊还粗，你别看那么粗的这个黄瓜哈，但是它不老，就是还是非常的脆，还是很生脆的。所以这个黄瓜回来以后呢，就怎么吃呢？你看你把它凉拌丝儿，然后呢还有那种就是把它拍完了以后呢，给拍黄瓜，
3: 放点醋，
2: 放点醋，放一点那个麻油，然后呢放一点那个
3: 花生米，
2: 花生米，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灵魂的那个蒜末，
3: 对，蒜末，还有的是放一点那个木耳，
2: 对吧？放一点那个
3: 凉拼，
2: 对，凉拼那个黄瓜，就是反正是拌着吃，凉拌着吃，然后呢还有就是黄瓜炒鸡蛋，就各种各样的一些吃法，而且它就属于比较亲民的那种比较开胃的那个菜肴。还有什么凉拌的那个菜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吃那个凉拌莴笋丝也比较多，然后呢小的时候啊，现在基本上不吃了，小的时候呢就我爷爷奶奶还会吃那个凉拌西瓜皮，它是把外面那个西瓜呀皮，就是绿色的那个部分给它削掉，它不有一个瓜瓤，
3: 我们平时吃的那个西瓜的西瓜皮嘛，凉拌西瓜皮，它是就是瓜瓤我们也吃了，而且这样瓜皮也就外面那一层那个，
2: 对，把那个最硬的那个部分给它削掉，就有点就留的像冬瓜一样的那个位置嘛。然后呢会怎么吃呢？我跟你讲啊，它是把它给腌一腌，就是呢你先把它给切成一小条一小条的，然后呢用那个盐给它码一码，对，然后呢再给它就拌一拌，就是那个西瓜还挺生脆的，那个也蛮好吃的。
3: 这可以啊，这一瓜以后可以比如说直接吃西瓜，对吧，可以榨西瓜汁，又可以腌西瓜皮，这一瓜三吃，就算这可以。
2: 但是我说实话，就现在啊，很少了。现在主要是因为，就是以前都是爷爷奶奶做嘛，然后爷爷奶奶现在也不在世了，所以就是也没有人就是在给做这种传统的美食了。
3: 就专门来做一些传统的美食。
2: 对，前两天就是，你说到这个夏天，什么样的这个菜最开胃？酸的、辣的，就这种凉拌的这种菜肴可开胃了。现在就是偶尔到了这个夏天，还会想念就是小的时候吃的这些东西。
3: 就想起这个最主要的不是那个西瓜皮，最主要是儿时那样的一份记忆，
2: 对吧？那种回味，
3: 家人的那份想念啊。继续来关注大家的分享，有朋友就说，说到开胃啊，他就是一定要是凉，他说夏天一定要是凉，但是能容忍一个不凉就是羊肉，他为什么呢？说羊肉啊，你看，苏州就有吃这个羊肉啊，还有包括还有地方是吃鸡肉，他说这个湖南人夏天啊，这个出伏的时候做六件事：吃姜、晒干姜、喝路边的。

0: 叫什么？
1: 金竹水
0: 啊、哦，喝凉茶，贴三伏天和吃鸡肉、嗯。说吃鸡肉是我们老家吃六件事中的头等大事，一般有一炒一焖两种吃法，各有滋味。老姜爆炒的这个鸡香香辣辣啊，吃完是舒畅舒畅，这个爽舒爽畅快。焖的做法更为滋补，出起来是满口飘香。哎呦，这说到红姐的感觉就有点就饿了啊。
1: 老姜爆炒的这个鸡是香香辣辣的，老姜爆炒这个鸡是什么？就是类似于像那种
0: 就把这个鸡剁成小块，然后这不炒出来吗？现在很多那个湘菜馆就很流行这种，
1: 嗯
0: 啊，那个很好吃，这炒鸡是特别好吃的。
1: 对、啊、然后它会放一点那个什么干辣椒，然后里面有花生米、
0: 啊、对对对，
1: 然后里面还会有一些那个什么
0: 花生米倒不一定有，但是、这个、
1: 大葱段什么之类的、
0: 啊啊、干辣椒那个是辣子鸡，
1: 辣子鸡
0: 那个是辣子鸡，和这个不是一个吃法，
1: 又不是一个吃法，
0: 那个是四川的吃法了。
1: 嗯，
0: 而辣子鸡反倒我觉得可能还不如这个可能麻辣鲜香。
1: 但他说的这个湖南的这个爆炒鸡的这个做法呀，让我想起了，你知道吗？在福建，在泉州，
0: 嗯，
1: 在泉州，对，泉州呢有他们当年当地的一个非常就是有名的一个老字号的，他、
0: 嗯、
1: 就是那叫就是姜鸭，就是那个姜、
0: 哦，
1: 然后呢，
0: 姜母鸭，
1: 对，就
0: 是叫姜母鸭吗？还是什么？
1: 嗯，
0: 我大概吃过类似的啊。
1: 我等会儿找一下我的微信，我还留了那个老板的那个微信的号码，嗯、就他们家是在当地比较有名的，他那个鸭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嗯、就是。底下那个姜给它先用那个油给它先煸一下、
0: 嗯、
1: 就是煸炒了之后呢，然后呢放那个就是鸭，然后焖熟了那种焗出来的那个鸭，就是还蛮好吃的。对，然后呢它有既有那个姜的那种辣辣的味道、
0: 嗯、
1: 然后又有那种酱的那个味道。
0: 对，红姐也吃过，
1: 我一下想
0: 吃过类似的啊，就感觉特别的就很鲜很入味。
1: 对、
0: 你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是，哎，我们江西老家也有入伏吃鸡肉的习惯。你看这咱们安徽可能皖北更多是
1: 就是姜母鸭
0: 啊，姜母鸭对吧？
1: 嗯。
0: 然后这位朋友他就说呢，说我们那边叫姜辣鸡，这个可能和姜母鸭是不是又有点区别啊？他说鸡肉鲜嫩，姜味浓郁，辣味恰到好处，
1: 嗯、
0: 一盆下去啊，满满的幸福感。你看这用的这个词，夏天不怕吃不下，叫一盆下去。
1: 哎，说到这，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就是作为一个旅游达人，那我跟你们来讲，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啊，就怎么来买
0: 哦。
1: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嗯、你像我之前去那个福建泉州的那个就是姜母鸭、
0: 嗯、
1: 他们家叫玉品姜母鸭、嗯、那其实这个地方呢也是我到了当地旅游的时候呢我会找就是在当地最有名的这个就是做这个姜母鸭的，因为他们有很多家做姜母鸭、
0: 嗯、
1: 对不对？但哪一家最正宗呢？你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社交平台当中搜一搜，比如说当地人啊本地人啊在哪个社区的楼下呀，或者哪个菜市场的边上啊，
0: 对，
1: 就很多的。 OK， 你找到了以后呢你会就是导航导他家去嘛，对不对、一般来讲
0: 要在门口驻足观望一下是吧。
1: 我跟大家来讲，现在这个物流业真的是太发达了、
0: 嗯、
1: 那么我去他们家尝过以后我觉得味道真不错、
0: 嗯、
1: 好，现在我告诉你，四通八达，什么都可以真空包装，直接就给你寄回家。但我人还没到家呢，就是我寄的那些这个吃的东西就已经可以到了
0: 啊。
1: 就是他可以把它塑封，就是真空抽真空之后呢、
0: 嗯、
1: 用那个顺丰速达、
0: 嗯、
1: 差不多也就最多两天时间，就隔一天就到了。
0: 哇，这个他
1: 真的
0: 到家以后吃还有那个，
1: 然后呢你不是你到家以后他本来也是熟的嘛、
0: 啊、
1: 熟的以后你放家里面给他加热一下、
0: 啊、
1: 比如说呢他那个姜母鸭回来以后你一个就是弄一个那种小陶盆、
0: 嗯、
1: 一个小就是瓷盆一样的东西，你就放锅里面给他加热一下就好了、
0: 嗯、
1: 和我在店里面当时吃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好，我学会了这一个方法之后你知道吗，我会发现就是一招吃遍天，
0: 就是不用出门了啊。
1: 真的，我后来就到了网上，我们就是
0: 各种看点评。
1: 哎，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我在合肥这个地方，
0: 嗯、
1: 我就找，比如说你知道潮汕那个牛肉丸就很好吃，
0: 哦、对，它打得特别筋道。
1: 好，那牛肉丸，潮汕牛肉丸太多了，
0: 嗯、
1: 但有的人家是那种老字号的，你知道吗？
0: 嗯、
1: 我就找那个潮汕，把那个定位定到潮汕去，
0: 啊、
1: 然后找那个潮汕当地的最有名的那个就是美团店。
0: 嗯，
1: 好，后来让他找他们家的那个联系方式，然后加老板的微信，然后叫他真空包装寄过来给我。
0: 哦、
1: 他们家有除了有牛肉丸之外，还有什么鱼丸的，
0: 嗯、
1: 还有那墨鱼丸的、
0: 嗯，
1: 就各种各样的一些。然后老板就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呀？”然后这老板就还是那种广，就是那种
0: 广东普通话，
1: 对，那种普通话那样。你怎么找到我的呀？我说在美团上找到你的啦。然后是这种， 就回来尝，就是地地道道的、正正宗宗的那个他们当地的那个牛肉丸。
0: 哎，这真好啊，
1: 好，
0: 就是可能同样的价格，对吧？甚至说不好更优惠的价格能吃到更好吃的东西。
1: 然后前一段时间去成都也是一样的，成都你知道最有名就是有那种就是那个兔头，哎，麻辣兔头。然后
0: 我记得在那个成都的那个宽窄巷子里边，我还吃过几个那个兔头，还挺好吃的。
1: 听我讲，听我一句劝，宽窄巷一定不是最正宗的，一定不是最正宗。就是当然我知道，其实在那儿吃反正都还挺好吃的就是了。对，它也可以，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把你真空，然后呢就回来以后你就计划，你
0: 看
1: 好在家里面，就是你加他的那个微信，然后老板就会说了，全球可发货。
0: 就只要你对吧，这个能找到我对吧？只要我能有这样的一个业务，哎呦，这个是真好啊！这算是现在物流业带给我们很多吃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1: 足不出户，真的是
0: 可以吃遍全球美食。然后你下次可以发一个这个攻略啊，可以开一个团，然后带我们一起来品尝品尝。
1: 关键是，如果你听我讲，你信任我，大家不认识我的人不信我，你知道？我尝过，我觉得挺好吃的。
0: 这最关键是众口难调，每个人喜欢吃开胃的是不一样的，所以邀请大家继续来说说你最觉得开胃的菜是什么？
2: 徐酿啊，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0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4008-00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 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沪渝高速哥斯敦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的匝道封闭，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按照指示标志行驶绕行，预计9月30号工期结束。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的听众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时刚好赶上了福利，匠人之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管电线免费整装换新，那么墙面统一是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确实省心太多。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等通通免费送。前68位报名业主呢，再加赠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6: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8: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6: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8: 谢谢。
10: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6: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11: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6: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6点整晚高峰还在持续当中，这个时段基本进入到了一个高峰的时段。高架桥方面呢，长江基础高架由西向东沿线进城的全段进入到了忙碌的饱和时段，仍然建议您选择这个临近的望江西路绕行。我们会对沿线的这个望江西路的信号灯进行优化，安排绿波放行，可以匀速的通过多个路口。归宗环路高架桥南北双向两端下口，金寨路高架南往北南段西有路段，北段望江路到一环下口附近的车流都出现了排队积压的情况。和苏松路高架桥南往北桃园大道隧路高架北龙川路到太湖路路段的车流都比较紧张。同里路高架北往南银河路到长江东路上方，郎溪路高架北往南在北二环到长江东路，南往北从南飞河路到西干江路之间都出现了交通积压的车流。阜阳北路高架和玉器路高架的车流有部分缓行，流通情况不大，请放心行驶。一环的道路当中，目前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车流较多，西一环北往南是河路到五里墩，北一环东向西富阳路下穿有部分缓行车辆，东一环的道路通行仍旧正常有序。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东西双向金泵路的两侧大房引路上方通行压力较大，西二环南往北方向在靠近这个烟厂附近呢发生了两车相碰的事故，占据了最内侧的一股车道，压行车时要注意避让。南往北方向的压力比较明显，从繁洼路到望江路路段的车流都比较密集。 北往南的车流汇集到了黄环立交到集贤路附近，南二环东西双向从前山路到宁国路路段的车流都比较密集紧张，建议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者是临近的休宁路、祁门路等路段绕行会更为畅通。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旅游平安。

0: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1: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2: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2: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3: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2: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3: 你再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1: 小赵，赶紧报警。
2: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1: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4: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5: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6: 持续降雨后，工地积坑、小区景观积水、路边施工沟槽暗藏溺水隐患。区别于野外河道，这类临时积水点容易被家长忽视。合肥市安防办提醒，雨后社区、工地及时抽排路面积水，临时水坑摆放警示围挡，带娃出行不要放任孩童靠近积水区域玩耍，发现孩童攀爬围挡靠近积水坑，及时上前制止。
7: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车检啊，这个车险啊，年检又来了，排队填表找车位，费时费力还花钱。快播平安车险4008600，或上好车主 APP 点年检代办，符合条件的车主可享免费代办年检服务，年检员提前预约上门取车，专人专办代排队 ，APP 同步进展，办完送回车辆和年检标，让你全程无忧。年检经常忘怎么办呢？点击年检计算器，智能计算年检时间，更有短信及时提醒。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投保4008600，4008600。
5: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8: 日前，合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淮南大队正式挂牌，核定编制100人，主要承担森林灭火、抗洪抢险和地震地质灾害救援等职责，是省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24小时驻勤备战，具备跨区域机动增援能力。此次进驻淮南，有效填补了淮南市专业机动救援力量的空白，是健全立体化应急救援网络、提升重大自然灾害应对能力的关键举措。此次挂牌是淮南市完善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突发事件应对处置能力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淮南市应急管理局将统筹联动合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淮南大队，立足淮南安全发展需求，持续夯实应急救援基础，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7: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18:1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路面上如果说有哪些最新的消息，我们也邀请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
9: 晚风，路灯，放空，
10: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11: 别忘安全带，
9: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伴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12: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7: 好，古今宫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正在为您直播。刚刚有朋友就说这个乐瑶确实是不仅是对美食有讲究，还如何获得美食也有研究。其实真的，这生活当中其实想要买到好物啊，要真的是好好的来思考思考，研究研究啊，
13: 看看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渠道，怎么样通过这个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一些渠道，可以买得到称心如意的东西，对不对？昨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是给大家推荐了零七的兰蔻大粉水，没想到大家热情这么高啊！一上架没多久就立马被抢购空了。昨天下午呢，我们又给大家争取到了一部分库存，所以啊，这个兰蔻大粉水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啊，零七产品库存实在是有限。我们也知道这个兰蔻大粉水呢，它是他们家的一个王炸产品，400毫升的一个超大正装。那么单瓶400毫升只要多少钱？89块钱啊！如果您家里的护肤品用得快，想囤货啊，直接拍两瓶更划算。到手呢是两瓶到手159，那么平均呢一瓶不到80块。专柜是几百块的大牌啊，今天的白菜价就给您拿下了。这一批呢全部都是零七特价啊，不然也不会有这么优惠的这个价格。虽然是零七，那么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十一月，也就是说到现在还有4个月的使用时间嘛，所以。如果说你想要追求性价比高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可以啊来购买。那么也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了。
7: 嗯，这零七产品啊，如果说非常建议零七，还有包括追求长保质期打算囤货的朋友呢，一定慎拍啊。要提醒大家，这个零七产品呢不用省着用啊，除了擦脸还能全身护理，胳膊腿干燥起皮，还有手肘膝盖粗糙暗沉，直接拿起来擦拭润肤啊，头发干燥毛枯，还有炸毛打结，抹一点在发尾，柔顺又带自然的淡淡的高级玫瑰香。那么今天重点给大家来说一下价格，单瓶四百毫升只要89元。如果说家里护肤品用得快，想囤货，直接拍两瓶更划算，到手仅159元，平均一瓶不到80，专柜几百块的大牌，今天白菜价拿下。再次提醒啊，有效期仅剩4个月，介意的朋友不要拍。收到或检查无异味不分层，常温避光存放，尽量用完就可以。库存不多，请晚上下架。能接受保质期，想低成本养肤的朋友直接冲。购买方式，大家在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5: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6: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17: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终止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
1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9: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2: 英俊潇洒，
1: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2: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1: 我们，陪你下班，
3: 下班
1: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卸下压力，
2: 提起笑肌，
1: 深呼吸。
2: 你的车窗外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二零二六，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4: 好，晚间的18:2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各位好，我是洪杰。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4: 今天我们邀请大家聊一聊，就是夏天你觉得什么样的美食最开胃啊？刚刚乐瑶说的一个真的是洪杰以前从没听说过的，就是凉拌西瓜皮。有朋友就说凉拌西瓜皮啊，我们以前也经常做，清脆碧绿，感觉比凉拌黄瓜还要好吃。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那个西瓜皮啊是要晒干之后然后再腌出来，但是西瓜皮更脆，是这样吗乐瑶？就西瓜皮确实是比这个凉瓜黄瓜还要这个在夏天还要开胃一些，是吧？
2: 其实你让我现在想一想，为什么说那个时候做西瓜皮会比较多一些，可能是因为那时候的物质匮乏，没有太多吃的东西，所以呢大家都会物尽其用，
4: 对
2: 把那些就是想着法的给它给做出来，想着法。但其实你说到这个季节以前做什么样的这个开胃菜特别多，因为这个季节是属于黄瓜时令的这个蔬菜上市的最容易就是最多的季节嘛。但你知道就是在以前可能它就是什么时候上市了吃什么菜，
4: 对，
2: 就是毛豆上市了就是毛豆吃，天天吃毛豆，
4: 就那个时候就反季节蔬菜，反季节的菜，
2: 对。

0: 角只上市了就吃这个天天吃豆角，但你知道就是这些蔬菜它是属于一场雨下来以后它就会疯长、嗯、
1: 是，
0: 那你说吃不掉怎么办呢？吃不掉那只能就是想办法把它给腌了呀，保存下来呀，做酱菜呀、嗯、对不对？你像那个豆角，以前家家户户都会腌那个豆角嘛、
1: 嗯、
0: 那你不腌你那个菜就浪费了呀，
1: 是，
0: 它老了也不能吃了呀，它只能就是说一茬又一茬，那你要想方设法把它给储存下来，然后再到后面没有菜的时候可以把它再拿出来吃。
1: 对，这说到这个咱们安徽的美食，干豆角也非常的好吃啊，这除了腌豆角，干豆角也很好吃，而且干豆角这次什么胡氏一品锅里边啊，这徽州一品锅吃起来也特别的也不开胃，应该不能这么说啊，因为更多是冬天可能吃的更多一点哈、啊，这夏天可能很多朋友还是喜欢吃腌豆角。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营养也要跟上，不能因为就比如说没胃口啊什么的，我就不吃了，或者说就是营养匮乏，那肯定是不好的啊。提醒大家，这个该补充的营养也要补充好啊。夏天来临，天气燥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一到下午三四点，人在工位上，但是精力好像被抽空了，咖啡也不管用，但是提神不能补。身，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之后呢，照镜子感觉气色都暗沉了哈。
0: 嗯，
1: 那么大家一定要注重调养身心，状态管理成了大家的新课题。为您推荐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0: 嗯，那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呢，它采用的是新一代的鲜炖燕窝，有小分子燕窝蛋白更易吸收，还能够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那么燕窝的原料呢，是甄选印尼钻石产区，这个地方的燕窝啊，配料特别的干净纯粹，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呢，搭配了五瓶爆爆珠和五瓶鲜炖燕窝，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这个孕期宝妈都可以安心吃，它是经过高温炖煮，灭菌彻底，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口感也非常好，尤其适合、啊、这样的这个天气特别的热，如果你没胃口的话呢，清润滋补，随时开瓶就可以吃，能够补充营养。大家知道吗？燕窝呢，不仅呵护的是妈妈自己，更是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的礼物。燕窝当中富含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一个重要的营养来源之一。那么网上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啊，也都给大家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的气色和体力保持都非常不错，宝宝出生之后呢也特别的健康可爱。这款299的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的人情往来，朋友生日，特殊节日，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可以送出大牌燕窝，既体面又有心意，还特别的健康。红色的礼盒呢也特别适合送人，拿在手里啊沉甸甸的，特别显淡档次，而且现在燕窝的福利价特别的划算，299一盒，那么原价是576元，现在是多囤多优惠，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想要直接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朋友，可以回复299，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回复299就可以下单了。
1: 嗯，回复299就可以下单了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留言。今天说到开胃菜，有朋友就说，刚刚说的是夏天吃鸡肉，这个是我们好像觉得不是特别开胃，但是鸡丝凉面觉得特别开胃，就是这鸡肉把变成鸡丝，然后再加凉面，就是配那个凉面，主要那个凉面它那个酱啊，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就是红姐反正吃过的凉面是鸡丝、黄瓜，就黄瓜条，就是很细碎的那个黄瓜条，然后再加那个面，
0: 就黄瓜丝嘛，对，
1: 然后再加一点那个酱汁，
0: 嗯，
1: 然后最近我还吃的那个还加芝麻酱，
0: 嗯，我跟大家来讲一个，就是你夏天的一个。就是酱料
1: 啊，
0: 就是凉拌的那个凉拌任何菜肴的万能酱料。
1: 这料是你们家的这个
0: 万能酱料
1: 秘方是吧？
0: 你回去可以试一试，很简单。你这样就买葱，小葱，然后呢蒜。
1: 葱、
0: 蒜、
1: 姜不要是吧？
0: 姜呢，你可以稍微一点点，但是根据个人口味。
1: 姜定那个姜母鸭就行了，是吧？
0: 然后呢，你把它切碎了以后，把它磨碎了、磨碎以后呢，你知道吗？你可以放一点芝麻也可以，放点芝麻，然后呢，放一点什么呢？就是那个小红椒啊，就那个小米椒，小米椒灵魂，小米椒，你知道吗？
1: 是。
0: 葱、蒜。蒜就是把它打成碎末、碎末的样子，然后再加那个辣椒，切成一些也是那种碎末的，然后呢。放点芝麻，放点芝麻可以，放到那个就是小碗里面，然后小碗里面，然后那用油呢把它给烧热了油，然后泼上去，泼到那个碗里面去，然后呢再放一点蚝油，放一点生抽。
1: 这也不简单啊，
0: 生抽没了，这就没了呀，然后把它搅拌。
1: 它是个什么味道？就是大概描述一下。
0: 鲜香。麻
1: 啊，可以了。
0: 辣
1: 啊，麻辣鲜香是吧？
0: 对，
1: 总结一下这四个字，
0: 万能酱料。然后呢，拌点那个凉面
1: 啊、
0: OK 可以拌，没有问题。
1: 好，
0: 黄瓜可以拌，没问题。
1: 好，快到家的朋友哈，回家之后。

0: OK， 来试一试啊！今晚如果说不知道吃什么比较好，
1: 对，又开胃，对身体又好又健康。
2: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6: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6: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5: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8: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大驾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7: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8: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7: 出游怎样更划算？
8: 日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2: 我在，
13: 我也在。
9: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9: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九零八此刻气象。
1: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夜里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淮河以南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沿江江北26到28度，江南25到27度，明天最高温度全省34到36度。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晴，室外温度32度，空气质量指数26，空气质量优。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好美！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咱们安徽的听众朋友打电话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告诉大家一个福利啊，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那如果说您报名的话呢，您家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管电线免费整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关呢，装修啊确实省心太多了。
1: 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脂肪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6-0303 656-0303。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点半，晚高峰在此刻一段在持续当中，城区东部和城区北部的车流有所缓解。城区东部目前同一路道下南北双向仍有部分路段有积压的车流，南往北方向在回路下穿以及灵泉路上方，北往南从引河路到长江东路上方的车流有稍微情况。郎溪路高架北往南灵泉路路段，南往北方向和平路到长湖南路之间，以及玉溪路高架桥东向西大众路附近有少许车流存在。北二环的路段当中，目前北二环东西双向新蚌埠路的两侧有少许的积压，除此以外呢，城区北部道路通行都已经基本消化。需要您留意的长江西路高架沿线进城依然存在饱和车辆，尾部较长在枫林路的路段和东华路高架桥南北双向两段下口，金寨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南段汽油路段北段黄山路到一环下口，宿松路高架桥南往北在桃花大道隧道，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的车流仍旧较多。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东区双向金村桥上口处流量较大，来到尾部较长。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仍旧有序正常，西一环通行的压力也并不明显。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呢，西二环南向北港湾路到红枫路路段，北往南黄环立交到集贤路路段压力比较大，南二环东西双向田山路到宁国路沿线全段依然存在左右并行的饱和车辆，还是建议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者是临近的平门路或修宁路路段通行，会更为畅通。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18:36，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那么在路面上如果说遇到哪些最新的消息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

0: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高峰观察员。今天的高峰观察员一鸣为我们带来的关键词呢，叫做“功夫女足”，说的到底是什么呢？有请一鸣。一鸣你好。
1: 欢迎来到四连一度的盛世红星内看幕式，
2: 马上就要比赛了，你们不要内讧啊！
3: 打死你！
4: 喂，陈总，哎，这里信号不好，
5: 球队还有很多毛病，现在要突破，要的不是斗志。
6: 踢过足球吗？
5: 没有。
3: 100%要赢，1000%能赢，10000%能赢。
5: 你这是自大狂，你会输的。
3: 我输给谁啊？
7: 扰乱他们的节奏，摧毁他们的自信。
8: 最近你去看这部《功夫女足》了吗？刚刚我们听到的呢，就是《功夫女足》这部电影的预告片的精华片段。真的觉得啊，星爷还是那个星爷，但是星爷的新电影已经不是众口一词的叫好了。功夫女足上映之后，口碑呈现出了鲜明的两极分化，票房是一路走高，普通观众看完之后呢，纷纷感慨热血又治愈，但是影评圈的质疑和差评也从来没有间断过，不少人吐槽剧情老套老旧，笑点生硬和内容敷衍。其实呢，看完整部影片就能发现，这场口碑争议的根源很简单，这是一部周星驰只导不演的作品，更是少了一众黄金配角的加持，缺了这些关键元素，周氏喜剧最动人的灵魂自然是大打折扣。可能有些人觉得这部电影不够周星驰味儿，这并不是星爷的剧本翻车，而是独属他的喜剧风格极度依赖表演来支撑。熟悉周星驰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他的无厘头喜剧从来不靠花哨的剧情和台词取胜，真正的魅力是独一无二的表演节奏和状态，那种看似荒诞实则自然的神态，松弛又搞怪的演绎是别人模仿不来的。同样一个搞笑的桥段，普通演员演出来只会尴尬浮夸，但是放在周星驰和老搭档们的身上，就成了百看不厌的经典。少林足球、功夫能火遍多年，靠的不只是剧本，更是无人能复刻的表演灵气。反观功夫女足，周星驰彻底退居幕后之后，把舞台全权交给了新生代的演员。这新人表演呢，虽然说很卖力，但始终拿捏不住周氏喜剧的精髓。影片的喜剧设计本身没有问题，依旧是星爷最擅长的市井烟火气和小人物反差逆袭的笑点。但是年轻演员的表演太过规整，少了那种一本正经胡闹的松弛氛围感，这就导致了很多的笑点撑不起来，老粉看着觉得平淡寡味，年轻观众看完觉得老旧尴尬。口碑之所以撕裂，本质呢就是两代观众的观影标准已经是截然不同了。老粉看的是情怀，是内核，影片当中的细节彩蛋、草根逆袭的设定、普通人不服输的这种韧劲，都是熟悉的星爷的味道。就算笑点不够密集、不够炸裂，依然可以从中感受到久违的温柔和治愈。但是年轻观众没有情怀的滤镜，他们早已经习惯短视频时代的快节奏、高密度的喜剧风格，偏爱新潮的网感段子，脱离了周星驰和黄金配角的加持，对他们来说是太过复古，很难 get 到笑点，自然会给出负面评价。不过呢，我们没必要因此否定周星驰的选择，主动的退居幕后，大胆启用新人，看似是影片的短板，实则是一种难得的行业传承。没有人永远会站在银幕的中心，经典喜剧也需要更新迭代。功夫女足算不上一部完美的喜剧，但是呢，却是一次足够真诚的致敬和传承。它少了周星驰亲自出镜的荧屏高光，但是却守住了他最珍贵的草根温柔。看懂了这样一份取舍和遗憾，就会明白，真正的经典从来不是永不落幕，而是历经了岁月的沉淀，依然能用温柔和热血治愈每一个奋力前行的普通人。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小彩票大 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好，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了很多很多啊，这关于三。

0: 为末伏，合起来叫三伏。
1: 嗯，
0: 那么初伏和末伏的时间呢，都固定是十天，而中伏的时间有的时候是十天，有的时候是二十天。如果说夏至到立秋之日前有四个更日，中伏就是十天；如果是五个呢，中伏就是二十天了。所以说今年的三伏天时长啊，就比去年多了十天，属于长三伏啊。
1: 嗯，当然了，在三伏天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尤其些可能是需要冬病夏治的这个朋友，因为这个长达40天的三伏呢，正好是全年阳气最盛、祛寒最佳的一个黄金窗口期。
0: 嗯，
1: 冬天手脚冰凉，或者是老寒腿啊，还有像脾胃虚寒的这些缠人的寒毛病呢，都可以趁着盛夏高温借力阳气来固本驱寒，悄悄调理到位。那么哪些冬病可以夏治？爆火的三伏贴到底都有哪些用呢？哪些人适合贴？又有什么样的一些禁忌呢？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冷知识热思考。
2: 处处留心些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思考。
0: 好，冷知识热思考，我们一起来说这个三伏天哈。这个三伏天的三伏贴，就是说冬病夏治。冬病是指每逢冬季这个气候寒冷的时候便发作或者加重的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像呼吸系统的疾病啊、骨关节病，还有脾胃虚寒等症状。这些病症的核心病机呢，多为是人体阳气亏虚，这中医上这么认为啊，寒邪内伏，还有包括痰湿阻塞，遇寒则发。
1: 嗯，夏至呢，就是利用夏天三伏时节，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这样的一个时节，运用中医手段来温补阳气，驱散潜藏在脏腑经络当中的寒邪、寒湿之邪的治疗方法。那么三伏贴呢，也是冬病夏治的一个最常见的疗法之一。这个三伏贴啊，它呢是要贴于一个特定的穴位。那你说这个三伏贴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啊，有一些这个中药的成分在里面，什么白芥子啊、盐胡索啊、甘遂啊、细辛啊，这些辛温散寒的药物，然后呢放在这个三伏贴里面，把它贴到穴位当中，借助高温环境来加速药物的渗透刺激，直达病灶，从而才能够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了。
0: 那三伏贴能够治疗哪一些，或者说缓解哪一些呢？比如说呼吸系统的疾病啊，包括风湿骨关节病，包括脾胃消化系统的一些疾病，包括一些妇科疾病，还有一些小儿疾病。所以说这三伏贴啊，这几年是特别特别的火。还有很多朋友就说，我还没有这些，但是我这个体质比较虚弱，比如说平常胃寒怕冷，手脚冰凉，免疫力比较差，还有冬季格外怕冷，就让亚健康人群这些朋友呢，可以去尝试来贴一贴三伏贴。但是我们要说一说，今天要提醒大家哈，三伏贴不是适合所有朋友哈，这有一些绝对的禁忌。
1: 嗯，比如说呢，像一周岁及以下的婴幼儿，还有妊娠期及备孕的女性，严重过敏体质者，还有这种敷贴部位皮肤有破损、溃疡，或者是患有湿疹、牛皮癣这样的一些皮肤病者，严重心功能不全、肝肾功能衰竭，还有凝血功能障碍者都是不行的。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处于发烧啊、感冒啊、急性扁桃体发炎，或者是急性感染期，喉咙肿痛、口舌生疮，还有包括大便干结这样的一些阴虚火旺及实热症人群。所以呢，这些人呢也是要暂缓来贴敷的。哎，我没有贴过这个三伏贴，我也特别想问问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就比如说像我这种一到冬天哈、啊，手脚怕凉啊，然后这个就是我是感觉啊，手脚就怕冷的、胃寒的这样的朋友，应该是可以贴三伏贴的。那么贴完了以后，它有没有这个效果？有没有就是贴过三伏贴以后觉得这个有效果、效果不错的人？然后呢，你是因为贴了三伏贴之后什么症状改善了的？能不能告诉我们？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0: 对，还有哪一些这个反应啊？就贴了以后会不会觉得，有一些痒啊，或者是有一些灼热啊？因为今天红姐特别看了啊，就医生就说，这贴敷之后啊，局部皮肤，比如说出现轻微的，我们要注意啊，轻微的，比如说灼热啊，比如瘙痒啊、泛红啊，属于正常的药物反应，但是如果出现特别痒、奇痒、剧痛难忍，则需要立刻去除膏药，并且在局部涂抹烫伤膏。您没听错啊，是涂抹烫伤膏啊。如果说局部出现了水泡较小的话，可以不做特殊处理；如果说水泡较大，甚至出现了破溃，应该立即终止敷贴治疗，还有碘伏消毒，并且局部涂抹外用抗生素等。
1: 如果今天你刚刚贴完三伏贴的话呢，不要马上洗澡啊，也不要在局部用力的搓洗。另外呢，还有贴完三伏 贴以后啊，不要去特别凉的那个空调房间里面去啊，不要喝这种冰镇饮料，少点，不要

0: 吃这种这个螃蟹啊、凉茶这样的一些寒凉的食物。其实三伏贴呢，它也并不是说包治百病啊，不能够替代常规的药物来治疗，而且具体的三伏贴的贴方呢，还是要根据专业的中医师来辩证评估，一人一方。
1: 嗯，提醒大家，这要贴三伏贴啊，千万不要网购啊，我们还是要专业的这医院去对症下药会比较好一些。
0: 好，说到这个夏天到来之际啊，大家没有胃口这件事情，其实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吃一些温补的东西啊、比如说呢，刚才我们不是给大家来介绍这个燕之屋的这个就是鲜炖燕窝嘛，大家也可以发送2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购买。那这段时间呢，因为天气啊比较的这个热，大家呢白天哈、啊、这个被太阳这个晒了以后呢，晚上回去啊是要来补补水的。我们给大家来推荐一款这个兰蔻大粉水。不过呢，它是07版本的啊，07呢是到2026年的11月份，这不还有4个月的使用时间吗？那个价格特别的优惠，400毫升的超大正装，单瓶400毫升的超大正装只要89块钱。那么现在呢，拍两瓶的话呢是只要159，平均下来啊，一瓶不到80，很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囤，你这回去以后湿敷啊，一点都不心疼。专柜几百块的大牌，今天白菜价就可以拿下了啊！这一批呢全部都是07特价，刚才也说了。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份，还有4个月的使用时间，大家用起来一点都不心疼了啊。
1: 要提醒大家，如果说非常介意07，追求长期质保，打算长期囤货的朋友啊，这个慎拍啊，能接受07产品的朋友，那这可以来尝试一下，4个月的时间对于大粉水来说刚刚好，完全足够咱们踏踏实实的用完，一点不会浪费。而且兰蔻大粉水就不用多介绍了，像干皮还有混干皮的本命爽肤水，里面满满的玫瑰精粹，搭配玻尿酸补水保湿，舒缓一把抓。平时换季干燥起皮，待在空调房里脸紧绷，熬夜脸暗沉发黄，还有化妆卡粉等等等等都可以来用哈，春夏秋冬都能用，湿敷更是一绝。07产品呢也不用省着用哈，除了擦脸还能全身护理。另外呢要跟大家说说今天07的福利价格，单瓶是400毫升只要89元，如果说家里的护肤品用得快，想囤货直接拍两瓶更划算，两瓶到手仅159元，平均一瓶不到80，专柜几百的大牌今天白菜价拿下。
0: 最后呢再次温馨提示大家，有效期呢仅剩4个月啊，如果你是建议07的姐妹呢千万不要拍，收到货呢检查无异味，不分层，常温避光存放，尽快用完就可以了，库存不多啊，清完就直接下架了，能够接受在保质期内，想要低成本美好皮肤的姐妹啊直接冲，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好，看一看时间，来到了晚间的18:56，要结束今天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的前锋时段了。
0: 精彩继续，不要走开，因为接下来的后锋时段呢依旧是有乐瑶来陪伴着大家。

0: 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2: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5: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
6: 4008-00000。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7: 908正点播报，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今天介绍，从上半年金融数据看，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宣城专场。十四五期间，宣城市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5年跨越5个百亿台阶。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2148.6亿元，增长6%。归上工业企业有1476家，增至2631家，跃居全省第三。营业收入由全省第9升至第6。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稳定在50%左右。最后来关注国际新闻。伊朗前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称相关内容失实，属于好莱坞式的虚构情节。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琪编辑，乐瑶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如何。邀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卢奥玉，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利宁高速的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封流，因施工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刚刚为您播报的是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合肥，一起了解目前合肥城区的晚高峰进展情况。现在哪一些路段依旧是有拥堵的情况呢？那有没有交通事故的打扰？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进行全面的盘点。晚上好，姚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7点整，晚高峰在此刻逐渐进入到了尾声，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缓解。现在需要您留意的长江西路高架京城方向沿线的车流仍然较多，从枫林路到西二环之间通行稍缓。合作化路高架在和长江西路高架一样，五里墩下口处仍有部分排队车流。另外呢，北往南方向受到了休宁路上方交通事故影响，该路段仍有积压缓行。京沙路高架南向北在望江路路段以及黄山路到一环下口附近还有排队的情况，宋松路高架桥南往北繁华大道隧道，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向北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铜陵路高架南往北灵泉路路段，郎溪路高架南向北长湖南路到和平路附近的车流仍旧较为紧张。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通行都已经基本消化。一环路段当中，还有南一环还存在部分积压车流，集中到了东西双向金屯桥的上口，东西一环和北一环通行已经基本恢复。二环的路段当中，还有向东大房岭上方东西双向江山路路段，到黄环立交之间北向南集贤路路段，南二环东西双向宁国路附近的车流仍旧较为紧张，通行缓慢，行车的路上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4: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剂型选择需适配年龄段。作为相对特殊的群体，儿童的器官及其功能均处于不断生长、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中，用药剂型的选择要做到精准适配。婴幼儿吞咽能力弱，适用方便喂服、剂量易控的剂型，如糖浆剂、滴剂等。学龄前儿童能接受更多样的剂型，可考虑颗粒剂、分散片等。学龄儿童吞咽能力增强，可选用咀嚼片、口腔崩解片等。不要随意将成人药掰碎研磨给孩子服用，以免影响药效，增加用药安全风险。
0: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高温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

0: 35摄氏度以上的天气。我国气象部门规定，如果高温天持续3天以上，就称之为高温热浪。持续的高温天气会使人体感到不适，工作效率降低，中暑、肠道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等的发病率增多。所以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穿衣方面，最好选择易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牛仔裤、大面积深色的衣服要避免。要适量饮用淡盐开水、凉茶、绿豆汤等，雪糕、冰块类饮料不可贪食。在已经是浑身大汗的时候，不宜用较低温度的水洗澡。进出空调房间需要注意适当加减衣物。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1: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2: 好可爱啊，
1: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2: 好舒服。
1: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2: 我们两个好想
3: 好想，
1: 比如散步，
2: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3: 就好干带下
1: 一直向我到星光满天，
2: 哇，好美哦。
3: 嘘，不要讲话。
1: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2: 没事了吧？
3: 谢谢你。
1: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1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您现在继续收听的是由安徽交通广播古井贡九年分院将冠名播出的古20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大家好，我是主播乐瑶，依旧陪伴着大家的温暖回家路。今天正式入伏，今年三伏天呢总共是40天的时间，那么初伏呢是从7月15号到24号，一共是10天的时间。今明两天啊，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呢仍旧是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而且啊由于湿度比较大，闷热感也是十分的突出，像咱们安徽部分地区的体感温度啊可能都到了40度这个样子了，有的地方炎热贯穿全天，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提醒做好防暑降温。气象部门提醒呢，高温天气下户外作业人员应该合理的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午后高温时段作业。中国气象局提醒公众应该及时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果不适应该及时就医，户外作业者呢注意防暑降温。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对于开油车的朋友来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各位驾驶人注意了，7月17号，也就是后天24时，晚上的12点，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呢将迎来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完成了80%的统计时间。受到近期国际油价大涨的影响，那么油价呢越涨越多，原油变化率已达到2.79%，要预计上调油价呢是每吨170元，按升来计算的话呢，就是要涨汽柴油价格呢是每升0.13元和每升0.15元。所以大家如果这两天要是您的车子没有油的话呢，抓紧时间啊，可以在7月17号的时候之前，然后呢去这个加油。

0: 大家有没有发现，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啊，视力模糊，看东西变形，还有呢就是眼前啊有黑影飘动啊，很多的朋友呢会遇到这种情况。那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往往中老年朋友都会觉得第一反应啊是老花眼又加重了，于是呢配一副老花镜了事。但是呢，您可能不知道，这些看似常见的视觉异常，很可能啊是眼底疾病早期的一个求救信号。而且呢，对于大家来说啊，现在呢刷手机啊、看电视啊，可能这些电子屏幕的这个机会呢会更多了，对不对？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眼科副主任孔文君呢最近啊在央广网的中华名医号节目当中就介绍说，这个和单纯的老花不太相同，老年黄斑变性、眼底出血以及玻璃体浑浊等眼部疾病啊，一旦延误治疗，对于视觉功能的损害呢是不可逆的。所以如果出现像这种视物中心暗影，还有视物变形，眼前有黑影飘动，还有包括眩光或者是闪光，或者是眼胀疼痛这样的一些症状呢，一定要立即就诊。
1: 第一个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老年黄斑变性。我们看东西中间有点发暗，甚至中间会出现我们看东西变形的情况，中间是有一个波浪纹上的改变的，看直线是波浪状的，这种的是一定不能把它忽略掉的，别把它当成老花眼给耽误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眼前有一团黑影，这团黑影有时候它会来回飘，有时候它就是固定到一个点上，这种的有可能是眼底的出血，包括玻璃体的混浊呀，这种的就不是老花了，是眼底的一些疾病，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看东西除了发暗之外，有些病人还会出现眩光，我们开车的时候那个车灯有这种光晕，除了这个眩光之外还有这种闪光感，另外的话眼睛有这种胀疼的情况呀，这种情况不能把它当成老花来进行处理的，这几个疾病一旦耽误了，可能会有不可逆的视觉的损伤。
2: 搜索中华名医号，
3: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思考。
0: 好，我们再来关注第二个冷知识啊。有人呢因为想减肥，或者呢觉得早上时间紧张，直接就不吃早餐。那网上呢就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长期不吃早餐啊容易诱发胆结石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这个说法究竟是危言耸听，还是说有科学根据呢？长期不吃早餐真的会饿出胆结石吗？最近啊，北京大学国际医院体重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张能维呢在做客央广网的中华名医号的节目当中也表示，不吃早餐并不是患上胆结石的绝对诱因。
4: 减肥的人多半都有胆结石，真正得胆结石跟吃没有吃早饭其实没什么关系，最有关系的就怕你三天打鱼两条晒网，这前半年您是一天三顿早上是吃肉蛋奶，胆汁每天早上都准备好大干一番，胆囊得胆结石就怕你竭力乱来，今天想起来了早上起来就开始吃硬点了，就是喝酒吃肉都有了，你想减肥的时候呢，后面中午你都不吃饭了，这就有问题了。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胆囊结石不是因为有没有早餐，是因为您不断的结石，不断减肥老折腾它，所以才出了问题。
0: 所以说啊，这个为什么减肥的人是胆结石的一个高发人群，究其原因主要是在于减肥人群呢长期节食，三餐不规律，哎，饥一顿饱一顿，那容易呢导致这个胆汁淤积啊无法规律的排空，这个时候呢就会容易啊形成结石。原来啊是这么样一个原因。那么平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当然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哦，这个吃饭一日三餐定时定量非常重要。

最近呢，在浙江张旭动物医院的张旭医生呢，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啊，他现在是我们医院的明星了，拳打五步蛇，脚踢竹叶青。他说的这个照片当中啊，是一只叫敦敦的法斗狗，视频当中眼睛红肿，还挂着泪呢，哎呦，一副委屈巴巴的表情。敦敦的主治医生啊，告诉记者说，这个敦敦啊，他是被五步蛇咬伤的，一共咬了三口，左右眼眶还有左下巴呢各咬了一口。他是7月8号啊被咬以后入院的，来的时候呢，脑袋呀、下巴都肿胀的厉害呢。同来的还有一只泰迪叫巧克力，也是被五步蛇咬伤的，被咬了舌头，哎呦，这个状态呢也没好到哪里去啊，都蔫巴了。我知道呢，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的一些爱宠人士啊，家里也养了猫猫啊、狗狗啊，哎呀，所以提醒一下大家，这样的一个夏季啊，出门遛狗的时候可一定要小心注意了啊！现在呢，也是蛇虫鼠蚁啊出没的高峰的季节。这两只狗啊，都是来自于余杭区。那么这个狗主人杨先生呢，就介绍说这个他们家这个周边啊，林场周边生态好，蛇很多，常见的有五步蛇、蝮蛇、竹叶青之类的，毒性大。草丛里啊，还有枯草的草垛里啊、枯叶子里面啊，没准呢就是蛇窝。说这个敦敦和巧克力呢，都是养在林场院子里的。他就回忆啊，说出事那天呢，说最早啊是这个林场的杨先生，就是这个他妈妈发现了狗的异常，说这个同时呢，在院子里啊看到一条断成两半截的蛇，说头和身子都已经分离了。哎呦，再仔细一瞧，敦敦满脸都是伤口，好几处啊被咬伤的地方，脸很肿。一开始呢还没有注意到巧克力，到了晚上才发现，哎呦，这个巧克力也咋回事啊？他也不吃东西啊。仔细一检查，说这个巧克力的舌头上有咬痕，是伤口。后来呢查看监控，原来啊，巧克力，也就是说这个法斗狗啊，不是这个不是法斗狗啊，是这个泰迪狗叫巧克力，他先发现了蛇，出于看家护院的本能啊，先去攻击了蛇。然后呢这个法斗狗呢，他看到了以后呢，就赶紧上去帮忙啊，把蛇一口咬成两段。杨先生呢就给这个五步蛇拍了照片，7月8号呢一早啊带着这两只狗呢就到了这个医院去了。医生就介绍说，这个狗啊，它对于蛇毒的耐抗性呢是比人要强的，不过最佳的治疗时间还是啊在4小时之内，8小时之后呢可能出现啊肿胀或者是留疤。根据杨先生拍的这个蛇的照片呢，快速的断定是五步蛇。高医生呢就给了这个敦敦用了4支抗蛇毒的这个血清，对于肿胀的脖颈处呢也采取了切开引流减压的这个办法，然后给巧克力注射了2支这个抗蛇毒的这个血清，他的这个舌头呢也出现了局部的溃烂。住了6天院之后呢，好在两只狗的凝血功能恢复的良好，伤口呢也没有出现坏死啊，这个晚上呢就办理了出院，见到久违的主人啊，尾巴咬个不停，很兴奋。其实经过兽医医生的这个介绍啊，狗呢被毒蛇咬伤这样的事情呢是年年都有发生，1年2、3次的接诊，今年特别多。之前呢还有一只这个叫史宾格犬在住院当中，它这个右后腿呢也是被毒蛇啊就咬伤了。因为相对来讲，现在的生态环境呢会更粗犷一些啊，尤其呢像一些山林啊地区里面草地比较多，狗呢也都是大多数啊这个散养的比较多，然后狗的习性呢就是到处嗅、到处留气味，很容易就侵犯到蛇的这个领地了。所以啊，被蛇咬伤的过往的这个案例呢也比较多，主要是集中在头部或者是腿上就被蛇给咬伤了。狗呢它不像猫，一般不会主动去抓蛇。你比如说呢，像这次这个敦敦，它是一个法斗犬，它属于那种比较性格忠诚勇敢，对主人有强烈的保护欲，遇到危险本能的就会冲上去，它也不怕疼。就无论是狗啊还是说是这个人被蛇咬，第一时间就医，最好呢是把这个蛇给记住了，给蛇拍照，想看一下这个蛇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蛇，然后呢方便医生快速的选用啊这个抗蛇毒的血清。好，夏天到了，我们在这里其实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夜晚啊出去散步的时候可一定要小心再小心了。

好，今天晚上的直播安徽，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内容。今天晚上直播安徽2026高招直通车公办高职院校专场，多元赛道同起未来，四所省内特色高职院校招生老师呢，今天是齐聚直播间，权威解读2026年招生政策，精准把脉录取位次，深度指导志愿填报与专业选择。那么今天晚上的6:30呢，直播安徽呢就已经开始了，在小屏端就已经开始了啊，大家呢可以锁定的关注收看和收听。今天晚上有徽商职业学院、安徽审计职业学院、安徽财贸职业学院、安徽第二医学院齐聚直播安徽，助力梦想高招直通车准点发车。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九零八此刻气象。

0: 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淮河以南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沿江江北26到28度，江南25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全省34到36度。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晴，室外温度30，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26，空气质量优。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屏幕前的网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直播安徽特别节目《高校招生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姚成。根据安徽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安排，今年安徽普通高职专科批次志愿填报时间临近，考生选择一所适合自己的优质高职专科院校，是成就精彩未来的关键一步。为了帮助大家深入地了解院校，科学规划志愿，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省内4所优质高职院校的招办老师走进我们的演播室，为大家带来最为权威的招生政策解读和专业的填报指导。那么这一时段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安徽第二医学院招生办的老师岳东升，欢迎岳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广大朋友们好。
1: 好，那还是这个首先问一下岳老师哈，这个咱们安徽第二医学院2025年升格为了本科院校，对不对？
2: 对，是的。
1: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这个办学的定位和特色，好吗？
2: 对，我校呢是2025年6月份升格为公办普通本科院校，这是学校70年来办学历史的重要里程碑。升本后呢，我们始终坚守地方性、应用型、特色化的核心定位，致力于建设特色鲜明、区域影响力显著的应用型医学本科院校。我们主要有4大核心的办学特色。第一，专业实力硬核，同时拥有4个国家级骨干专业，包含临床医学、护理、医学检验技术和药学，同时还有9个本科专业、18个专科专业，构建医药护技管5大类完整的专业体系。第二，实践教学顶尖，我们的实训条件非常一流，实习基地优质，我们共建有200余家稳定实践教学基地，其中有105家都是3级以上的医院。第三，师资力量非常雄厚，拥有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1人，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1个，省级教学团队有3个。第四，国际交流合作，自2006年起，我校是安徽省唯一承担新加坡护理医科全额奖学金项目代招的院校，至今已输送270余名学生赴新加坡留学和工作。总的来说，安徽第二医学院是一所医学底蕴深厚、办学特色鲜明的本科医学院校，欢迎广大考生进行报考。
1: 那今年我们的高职专科批次大概投放了多少计划呢？
2: 今年2026年我校高考专科投放总计划是5097人，其中呢，安徽省内的专科批次总计划是4317人，占比将近有85%，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招生计划都安排在安徽省内。其中里面物理组有2966人，历史组呢是1351人。
1: 就是岳老师介绍的这些计划当中，我们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有没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2: 填报志愿的时候，我觉得首先要对照自身的一个位次啊，因为这个位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年我们安徽省的本科总体来讲是扩招的，它扩招了几千个，然后呢，今年专科的位次相对来讲就会整体的都会下降，也就是说，考生在看院校往年位次的时候，一定不能说只是看那个位次跟自己现在的位次做一个对比，而要考虑到整体的一个计划扩招情况，然后呢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你像具体到我们学校， 今年的话，物理组我们是建议24万以内，24万以内都可以填报我校。历史组呢，像6万以内，都可以也可以填报我校进行报考。
1: 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们了解到，就是护理专业群是这个咱们学校的一大特色哈，也是咱们中国特色高水平的一个专业群。那么学校的专业护理的这个实训的条件怎么样呢？给学生提供的条件。
2: 谢谢主持人。我校新桥校区护理实训中心建筑面积呢是2.2万平方米，建有14个实训群，63间实训室，配备有6000余台实训设备。可开展300余项实训的项目，实训场地完全是对标临床真实的工作场景打造的，实景仿真，资源共享，全过程考核实训成效，也非常锻炼学生的临床岗位的实践能力的。同时呢，实训中心可以支撑像我们护理学院的护理，口腔护理方向、中医护理方向，像我们的助产专业以及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都是护理学院的3大专业的20余门课程的实训、实操、毕业设计，也就既能满足护理学院全体学生的日常教学，也面向全校其他的专业进行开放。同时呢，也可以承办校级、省级以及国家级的护理技能大赛，师资培训、学术交流与科研研发。依托这一实训中心，我校护理专业群的教科研成果也是非常丰硕的，那又有多门国家级、省级的精品课程，斩获多项国家级、省级教学的成果奖，在全国学生在全国以及全省的护理技能竞赛中也获得100余项的1、2、3等奖，联军产出400余件创新作品，累计取得了有1000余项国家实用新型的专利。
1: 嗯，那除此之外，学校的这个护理实训中心还有没有其他，就是亮点呢？
2: 我们的护理实训中心，其实当时在建设的时候也是高标准建造，也就是说，对接的是实际的医院的实训，要去实际医院在临床的时候，
1: 比如说像病房啊，或者诊室啊这些，
2: 对那种真实的场景，让学生。

0: 像这样的实训中心应该在会占学校很大的面积，或者说很多间教室吧。
1: 我们新桥的护理，新桥本身的占地面积有1000多亩，1000多亩就是这个新桥的校区面积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这个护理楼呢，它也是一栋楼，也是栋，它里面的教室，你看我刚刚我讲了，配备有6000余套的实训设备，300余项实训项目可以同时进行，建筑面积呢是2.2万余平方米，其实这个面积的话是足够大了。我们的
0: 相
1: 招，
0: 当大了。
1: 对，因为我们的招生计划在这里，这些招生计划是能够满足掉所有的这些设备，这些教学都可以满足了。
0: 就是每个学生基本上咱们这个护理专业都能够，每天就是完全能够去到实训中心，就是不间断的会有机会来上手实操，
1: 对对对，
0: 能够满足每一位学生的这个上手的需求。
1: 对，是的，我们那个实训那个设备6000余套嘛，当时我们去那边在看的时候，那个我们学校的老师是直接在实训室里面带着学生手把手的教他们怎么去操作这样的一个临床一线的实践能力，这个是也是非常，我觉得是对学生来讲是非常难得的。
0: 对，而且这个应该也是你们学校一个特别吸引考生的一大亮点。
1: 对，也是一个特色。
0: 对对对，特色哈。临床医学专业的乡村医生定向委托培养项目，也是你们学校的一个特色，是不是？什么样的学生可以报考？
1: 这个它是这样子的，因为乡村医生定向委托培养项目是省卫健委举办的。然后呢，我们学校承担了，其实有2个专业的定向委托培养，一个是口腔医学，一个是临床医学。像我们今年临床医学乡村定向委托培养项目是26个计划，口腔医学呢是14个计划。这样，这个报名的学生的资质是什么呢？只要是安徽省内参加高考的物理组考生，这是针对我们学校是物理组考生，因为我们的临床医学要求的是物理加布线，口腔医学要求的是物理加化学，这是2个不同的专业组。因为这个，毕业以后啊，他这个，入编，所以说吸引力呢是比较大的，就是给事业编制。然后我们学校从去年的最低投档分数线来看的话，基本上在物理组都是要超过500分的，就是超过本科线是很高的分的。
0: 那像这个考生进到学校以后，进到你们这个项目之后，在学校里还能享受到什么样的政策呢？
1: 是，在学校里面，你是说这个定向委托培
0: 对
1: 养的
0: 对
1: 吗？
0: 对，
1: 他是在学校里面，他是这样子的，是免学费和住宿费。这个是对于家庭比较困难的学生，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福利，因为学费和住宿费加起来也有几千块钱，这样的话是免掉了一大笔的开支。同时呢，但是他这个录取以后需要去签订的定向就业协议，这个定向就业协议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承诺毕业以后要去这个区县的卫健委报到，同时报到，同时呢，在他分配的那个基层的乡镇卫生院里面工作不低于6年。也就是
0: 明
1: 这样的
0: 白
1: 一个情
0: 了，
1: 况。
0: 也就是说，这个是个学费、住宿费都能免，而
1: 对，
0: 且他的毕业以后，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入编的，
1: 入编。
0: 但是得在他们这个乡村的这个医疗机构要工作满6年。
1: 对，因为学生在报考的时候啊，在填报这个提前批次，这个属于提前批次的志愿的时候，他是要选择对应的区县的卫健委进行报的。就是说你当时报的那个卫健委，也就是说你如果被那个卫健委给录取的话，那也就是说你毕业以后就要去到那个地方去。
0: 定向委培
1: 对，
0: 等于
1: 定向
0: 是
1: 委培。
0: 好，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咱们学校是教育部指定的安徽省唯一一所新加坡护理全额奖学金项目的一个合作院校，而且刚才岳老师也说到，学校至今已经有超过200多位学生去到新加坡学习和工作了，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这个项目从2006年开始至今发展情况怎么样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项目呢，是1993年，依托中国和新加坡2国政府的合作落地的，由新加坡的卫生部、教育部的留学服务中心联合进行管理的。入选的学生呢，需要前往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学院和义安理工学院进行就读，这两个都是新加坡的公立学校。我们学校呢，也是从2006年起就负责了这个项目的安徽地区的一个招生，也是全省的唯一承办院校。至今呢，已经有270多名学长学姐通过项目到新加坡进行学习、就业以及定居。当然呢，我们2026年也会继续开展这样的一个招生。这个项目呢，总的来说有3个大的一个亮点。

0: 首先第一个，报名的门槛相对比较宽松，像我们高考统招入校的大一以及大二的学生，就是全部都可以进行报名，不限专业，不限性别，要求呢是年龄是25周岁以下，英语基础要相对良好，身心健康，没有传染病、慢性疾病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基础病。第二个亮点就是呢，奖学金福利全覆盖，这个是指的是我们的去新加坡的那边的学费，以及2到3人间的住宿费全部免除，提供3次的中新往返经济舱机票。为什么是3次？这个首先是第一个，你开学去那是1次，你中途可能要探亲，可能要回家，那给你1次。然后最后一次就是说，我去那边以后想，这一学期结束了，我要回家，那又是1次，也就是说有3次的往返的经济舱机票，也是给你提供的，就是不要你
1: 福利还是可以的，
0: 对，不需要自己掏钱去买这个机票的。
1: 嗯。
0: 然后入学以后呢，是发放1700新元的一个安置补贴，1700新元相当于人民币是多少呢？大概是9000多块钱人民币，
1: 嗯、
0: 这个是一次性的入学的安置的一个补贴，同时呢，在校期间，在那个新加坡那个延安理工学院和南洋理工学院在校期间，同时每个月会给学生发放900新元，每个月啊是900新元的一个生活费，这个900新元相当于人民币是5000多块钱一个月，
1: 嗯，
0: 就是每个月会发5000多块钱的生活费，还能享受免费的医疗保险，这个的奖学金福利是非常的好的。第三点的亮点就是什么呢？就业完全有保障。现在这个就业是比较困难，他那边是在那边就读以后毕业直接成为正式的注册护士，分配至新加坡的国立大学医院，像中央医院、主角妇幼医院等公立的医院机构，享受本地护士同等的薪资待遇，定向服务6年，跟我们那个定向委培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都要在那边必须要你
1: 待满6年，
0: 对，待满6年以后，像服务期满了。我们学生可以怎么办？服务期满了，你可以选择继续留在新加坡，我继续在那边工作也是可以的。同时呢，你如果说不想在那边了，你可以前往像欧美发达国家，还可以像回到中国，我们回到国内为国家进行做贡献也是可以的。
1: 嗯，那有没有你们现在了解到的，比如说哪些就是去了新加坡之后的优秀毕业生在新加坡某些医院就是干得很好的，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我们分享一下呢？
0: 我因为我们的新加坡那边的学生他在那边，我知道的就是他们在那边工作的话，其实薪资待遇就是算是服务期满了，他也有可能也是不回来，有些学生他是不回来的，
1: 有这样的，就是说在新加坡6年满了之后没有回来，我就在那边留下来，就像你说的这个
0: 定居了。
1: 安家立业了。
0: 对，他其实那边因为新加坡他是也是一个经济发达的一个国家，
1: 他觉得待得比较舒服，他在那边
0: 可以
1: 有这样的选择。
0: 对，
1: 刚才你也说到了还有其他的可以选择回国或者去欧美其他的国家也都可以。
0: 对对对对、
1: 好，那像医学类专业对于这个实践的要求很高吗？学校有2所直属的附属医院，11所非直属的附属医院和11所教学医院，这个专科学生的实习怎么样？他们的实习机会、临床实践的机会多不多呢？
0: 这个实习的话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学校共建有200多家的稳定优质的实习基地，也是精准定岗实习分配的，也就是说学生在大三实习的时候是不需要自己去找实习医院的，我们学校是全部安排，因为我们合作了200多家稳定的优质的实习基地，然后呢，不同专业匹配的当然的实习的时长是不一样的啊。像我们临床医学类的专业，一般来讲是安排10个月的实习，像我们非临床类的一些专业，时长的话一般是8个月，就是严格贴合那个人才培养的一个要求。你像我们临床类的专业，基本都是去实习的一个进医院进行实习，因为我们拥有120余家的医院实习基地。其中3级及以上就有105家，你像我们安徽省内，像合肥，基本上90%以上吧，都有我们的实习医院。像安徽省内也有不少，像我们还有省外的，像浙江啊、上海啊，像江苏可能都有我们的实习基地。非临床类的专业则分配到像900余家的优质实训基地，其中包含多家上市企业，岗位和专业匹配度比较高，就是有效的锻炼实操技能，提升学历。

0: 提升学生的就业的适配能力，这是实习的一个情况。
1: 那刚才你说到了咱们学生有这么多的实习机会哈，那咱们学校毕业的这些专科毕业生，他们的去向主要是哪些医院或者工作单位呢？
0: 他们的去向也是比较多元的。你像我们学校有，毕业生70%以上，基本上都是去的，那个基层的一个医疗机构。你像我们近3年来毕业生的那个落实的稳定，基本上保持在96%以上。这个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我们入选了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典型经验50强，同时呢，我们学校还是连续七年获评省就业工作成效突出单位的院校，这个成果也是来之不易的，也是全校老师和的努力的一个成果。咱们毕业生的就业行业呢，就是也比较特色鲜明，70%在医疗行业，也就在基层的一个行业，医疗卫生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中心这样的一个单位是比较多的。像我们临床、口腔、护理类专业，主要去往的省内外各级公立医院，同时像药学、眼视光、智能医疗装备、老年保健相关的专业。基本上去一些优质的，像我们优质的药企，像立方制药，像我们7月8日我们的党委书记去的立方制药房企拓港，像立方制药在合肥，像视光的上市企业欧普康视，这也是比较大的一个企业，还有一些养老机构，都是我们学生的一个主要的就业渠道。我们合作单位资源也比较充足，除了直接就业的话，像我们学生还有2条优质的路径，像每年我们学校有超过20%的毕业生是通过专升本考入到本校，还有考入到安医大，像蚌埠医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这样的一些本科院校进行升学深造。你像今年我们学校毕业生里面，我们当时粗略的统计了一下，大概有1000多人都升入到本科了，也是人数还是比较多的。
1: 那刚才也介绍到，学校去年已经升级为了本科院校嘛。那么学生刚你说到这个专升本，除了升咱们学校，就是这个本院的这个本科之外，还可以安徽医科大等等一些其他的一些本科院校哈。那这个这是应该是属于就是专升本的几个通道吧？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或者学校在这块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政策扶持呢？
0: 就专升本的一个政策扶持是吧？
1: 这个有没有什么优势呢？
0: 这个优势，专升本的优势是这样子的啊，因为我们学校是从今年2026年开始招收首批的专升本的学生。学校呢，目前也正在积极的申报新增专升本招生的本科专业，后续的我们的招生专升本的招生专业以及招生计划，一定会逐步的进行增加。本校学生报考本校的本科，这个优势在于什么呢？我们在设置招生专业范围的时候，基本上是覆盖了全校所有的一些专科专业，也就是说，我们校内的所有的专科生都有机会考入到本校的一个本科专业进行继续的深造。
1: 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咱们在聊到这个毕业生就业去向的问题的时候，岳老师跟我们说到有70%的毕业生可能是去到的是各
0: 基
1: 个
0: 层
1: 的
0: 医疗
1: 对医疗的
0: 机构。
1: 对机构，那么其他的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知名的药企、制药企业或者是医疗器械的公司，还有一些养老机构等等哈。那他们你们有没有了解到，比如说咱们学校毕业的这些专科毕业生，在这些单位有没有干得特别出色的，或者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上升空间，或者他们的这个薪资待遇怎么样呢？
0: 薪资待遇还是比较高的。我了解的，像我们口腔医学院在有一个正雅齿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有专门的正雅订单班，像他们的在那边的薪资待遇，他们一在上海那个，都拿到1万多。其实因为可能经济发达地区嘛，但是他们的就是专科生拿到这么高的工资，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在那边直接进行就业，直接能够就业。
1: 那毕业生就是除了像去到那个上海啊，或者是咱们这个沿海一带以外，在安徽省内的应
0: 安
1: 该
0: 徽省内，
1: 还是占绝大多数吧。
0: 对，像我们欧普康视，像我们跟护理学院也跟合肥新东方医院有订单班。
1: 你们也有，京东方也有订单班。
0: 对，合肥新东方医院，像我们护理学院还和界首市人民医院也有那种订单班的培养。他像界首市人民医院会承诺提供不低于30%的岗位，就能够让毕业生能够直接留下来进行就业。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学校也在积极的拓展这样的一个学生以后毕业后的一个就业的一个工作机会，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一个 就工作岗位。

0: 让大家进行有去向会非常好。
1: 嗯，因为就业其实我觉得还是对于很多考生家长来说是更为看重的嘛。
0: 对。
1: 那学校有没有哪些比较优势的专业，毕业以后可能会更好就业的，或者说基本说是100%能很好的就业的呢？
0: 很好，我们学校目前来讲，基本上所有的专业的就业率都在96%以上。
1: 嗯。
0: 也就是说，就业率基本上都是非常好的。你像这个我觉得专业也是根据学生自己的个人兴趣来选择。你只要把这个专业学得好了，我觉得去找工作，我们学校会提供非常多的一个工作机会。像我们每年在毕业季的那个学期，我们学校会举办多场的多轮次的一个招聘会，邀请多家的一个企业，包括一些像一些医院进入校园内给学生提供岗位。学生只要在校园内把简历提交给用人单位，面对面的进行一个交流。每年的这样的一个签约率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学校学生首先在校内进行3年的学习以后，首先综合素质也比较高。你像我们刚才讲的护理那个实训中心，包括我们临床还有口腔还有药学检验这些专业实训中心建的都非常好，然后他们的那个实操技能也是跟就业岗位也是非常的匹配，相当于是一线了。所以说他进入到企业以后或者医院，他能够直接上手去做这样的工作。所以说对于考生来说，报考我们学校这样的一个机会是非常好的。
1: 也就是说其实你们学校的毕业生他的实操能力都非常强，所以用人单位呢特别愿意去招你们学校的学生，因为直接上岗之后很快就能上手，
0: 对，
1: 完全就是能够就是一个人顶这个岗来用。
0: 对，是的。
1: 那刚才说到了这个报考院校了哈，我们学校专科批次大概多少分能够报，能不能给不同分数段的考生一些建议？
0: 这个专科，我们学校目前的专科批次啊，因为25号到28号是专科批次的志愿填报时间，大家可以根据我们学校去年的一个录取位次来看的话，我觉得物理组啊在24万以内，大概是对应的分数是在400分左右，都可以填报我们学校。你像如果是你刚刚在24万，那你最好把你的我们学校的专业组及志愿往前填一些，因为现在都讲究我们讲志愿冲文保。那看你填多少个了。如果说你45个志愿都能填满的话，那你1到15个你都可以冲，你都可以冲。16到30那就是稳一稳，最后30到45那就是保。那你把我们学校，你如果23万到24万，那你就可以填把我们学校放到1到15个这样的一个位置来往前填一下。这样的话，你的录取概率是比较大的。像历史组啊，历史组我们的建议是6万以内可以填报。6万以内我们对应的分数是多少分？大概在464分，大概464分左右。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一个分数和位次。把我们如果说非常想报我们学校的话，那你首先就要把我们学校放在前面靠前的位置，这样的话你就是有更大的概率能够被我们学校进行录取。
1: 刚才我们这个直播间啊，有网友就问到了，她是314文科女，大概位次是139145位，能不能报？
0: 314，
1: 好像这个
0: 位次差距的是有点大了，有点大了。我觉得这个位次的话，可能我们学校这个不在范围内，而且差的也比较大。可以考虑一下其他的相对应位次的这样的一些院校，可以去相对来讲看一看，因为我们学校的位次可能跟不上。如果说你这位考生非常想报我们学校的话，那你也可以适当的填到第一位，那你试一试。因为这个位次的跟去年是差别是比较大的。
1: 那学校在录取的时候，它是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什么呢？
0: 我们录取进行的原则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表述。一个是从医学专业与其他专业的区别来看，像我校专科专业，除了智能医疗装备技术、老年保健与管理、卫生信息管理和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这样的专业呢，以外，其他所有的专科专业都是不招色盲和色弱的。这个大家要尤其的进行关注，因为我们每年在进行月档的时候，都会发现有一些学生是色盲，体检查的结果是色盲色弱，然后同时也报了我们学校相对于不招收色盲色弱的专业去。然后我们只能说进行一个退档，或者说其他的能够，如果说他服从调剂的话。

0: 那我们可以调剂到像我们招收色盲色弱的专业里面去，这样还好一点。如果不服从调剂的话，我们只能进行退档。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所以说学生一定要对照好自己高考的体检表。这个是第一个方面。
1: 嗯，
0: 第二个方面是从我们学校的一个录取规则来说，我们学校的录取规则执行的是分数优先的规则，这极大的保护了高分考生的利益，确保了高分考生填报我校可以优先进入到所期望的一个专业进行学习。
1: 嗯，好，这个直播间就有网友说了，494物化生可以报你们学校的本科吗？
0: 494是物理组。
1: 他没有说他的这个省内的位次是多少。
0: 这个要分物理组和历史组。
1: 嗯，
0: 因为他没讲历史组和物理组的话，我们不好根据位次进行判断。
1: 嗯，
0: 他刚才讲了位次嘛。
1: 物化生他就是494分。
0: 物化生494分。
1: 嗯，
0: 哦，那专科专业是，完全可以。
1: 他想报本科。
0: 本科批次目前志愿已经填完了，
1: 哦，
0: 志愿已经填完，已经结束了。
1: 嗯，
0: 现在我们在讲的是专科专业的这样的一个位次和分数情况。
1: 好，那非常感谢岳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直播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更多精彩内容还会在安徽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视频道等新媒体平台呢继续的为大家直播。接下来走进演播室的是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乐购908，
4: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1，好物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购金懒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9: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会万家，
3: 乐购908，
4: 好物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日准权益随心选，夜夜零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

0: 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2: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2: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怪着感觉狂热灯光黄了音乐放着感受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6: 乐购908，
7: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8: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7: 推荐，耶！
9: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元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元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1: 购金懒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1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1: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1: 日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0: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3: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908，好物推荐，
5: 推荐耶！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

0: 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喂，谁啊？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6: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7: 话说2008年的2月2日，这一天呢，如果按农历来说是戊子年的腊月26，就是说还有4天就到大年除夕了。有一个 27、28岁，看着挺憨厚的小伙子。他坐在河南中医院的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在认真地查阅资料。这个小伙子圆圆两堂，二目炯炯有神，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看资料，突然手机响了。因为是在阅览室，这是个需要安静的场所，所以他摁下了接听键后，小声地说：“喂。”然后轻轻地走出阅览室，来到了外边。哦，我是王一硕，有什么事啊？手机里传出他的一个同学的声音：“王一硕，我这有你的两封信，你回来看看。”哦，我当什么大事呢？不就是两封信吗？我正在查资料，等我查完了资料再回去。不行不行，这两封信我看很重要，你马上回来。王一硕还想说什么，可是他的同学把手机挂了。既然说两封信都很重要，他就马上回了宿舍。那个同学把两封信递给他，他看看信封，都是从北京发来的。打开第一封信，只见里边有一张贺卡，上边写：“您光荣当选首届全国道德模范，为全国人民在道德方面带了好头，做了榜样。全国道德模范的崇高称号是您应得的荣誉，我们衷心的感谢您。”下边落款是中央文明办。啊，那个同学就在他身旁也看了信。嘿，你太棒了，祝贺你。说着伸出手抓住王一硕的手，紧紧地握住。王一硕只是淡淡的一笑：“哎，你还让我看那封信吗？”“哎，对对，对不起对不起，你看你看。”王一硕打开另一封信，又是一张贺卡，只见上边写：“新春快乐，身体健康，家庭吉祥，生活如意，在新的起点上发挥道德模范的榜样作用。”那个同学一看，可不再是握王一硕的手了，他干嘛呀？宿舍本来没有多大的空间，可是他却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刷来了个后空翻。这个后空翻，嘿，真干净利索漂亮。他为什么这么高兴？为什么这么激动呢？这位同学看见了党的一位高级领导者给他的同学王一硕来了春节贺卡，他太高兴太激动了，就像是一些大球星似的踢进了球高兴。美庆祝的方式就是在球场上唰翻个跟头。那王一硕呢，当然也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可是他没有张扬，只是在想两张贺卡所出现的共同一个词，榜样。他是没张扬了，可那个同学却马上去了学院党委说了此事。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徐玉芳来了，向他表示祝贺，同时对他说：“王一硕同学，你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在新的一年里更要发挥榜样的作用，影响和带动更多的群众崇德尚善，共同构筑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王一硕听了很坚定地点了点头：“我会的。”诸位，王一硕只是一名中医专业的研究生，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中央文明办为什么要给他发来节日贺卡呢？甭问，肯定他有他的长处，甚至说是贡献。不错，如果他没有长处，没有贡献，而且不是道德高尚，又怎么能被评为全国首届道德模范呢？可是，要让我说他的故事， 我还真是不知讲什么好，因为他的故事太多了。在他的故事里啊，我是选了又选。嗯，好吧，我就从2000年9月底的一天说起。在河南省长垣县樊巷镇王新店村，有一个很贫穷的村落里，有一个不大的用书接围起的院落。这个破院子里啊，住着一对夫妻和他们的一个儿子三个女儿。单说这一天，在西安科技市场打工的儿子王一硕回来了。本来已经到了9月底，天已经不太热了，可是在他们家不但没有一点凉快的感觉，反而很热。为什么呢？因为人人心烦，个个气躁，人就这样，心情烦躁自然就显得很热。这家的男主人就是王一硕的父亲，叫王修道。王修道耷拉着脑袋，汗呐滴答滴答的往下滚，对儿子说：“一硕呀，爹跟你说，咱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你去上大学。可是你现在打工，哎，爹对不起你呀。”“不是不是。”王一硕说，“咱家穷可不能怪您，爹。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还是回去打工多挣钱，供我的两个妹妹读书。”他两个妹妹都不干了：“不，哥，我去打工供你上学，你不能不上，你是咱家顶梁柱啊。”“哥，我也去打工供你上学。”两个妹妹都抢着要放弃学业出去打工，同时泪水就都掉下来。非常老实的母亲也是泪水扑簌。哥哥要出去打工，供养妹妹读书是很正常的，这种情况很多很多。可他的家问题不在这，那又在哪儿呢？原来在他没上学的时候啊，家里发生这么件事儿：他的父亲突然肚子疼，疼得满脑袋直冒汗。好在临近的一个村子有一位会看病的先生，娘就让爹上了一辆手推车，推着他去了邻村。王一硕也很担心父亲，跟着娘是一路小跑。到了那位先生家，先生在爹的手腕上摁了一会儿，又让爹伸出舌头看看，因为太小，他不知道是先生在号脉看舌苔。看完之后给了娘两粒药丸，还在一张纸上写了不少字儿，其实是先生开的药方。孩子小啊，蛤蟆跳井，一点不懂就回家了。娘让爹吃了药丸子，然后嘱咐他在家照看，就去抓药去了。把药抓回来，打开包一瞧，他认识一块已经干透的生姜，其他都不认识。可是在他的眼睛里啊，这里是草根子、树叶子、杂草。

酒什么的，这些东西能给爹治病，他不信。可是没想到，他的父亲吃了药丸子之后，疼痛轻多了。他娘又把这些草药熬好了，把这药汁瞪出来给他父亲喝了。哎，真管用，爹的病好了。他觉得奇怪，这些东西怎么这么管用呢？还有一次，他上初中二年的时候，有一次他放学回来，看见几个小孩爬树，突然一个小孩不小心啪就摔下来了。他跑过去一看，这孩子疼得嗷嗷直叫，大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掉。他把孩子裤腿褪下来一看，膝盖啊擦破点皮儿，没什么了不得的。又一想不对，这孩子疼得这么厉害，是不是骨头出了问题？他抱着孩子直奔医院飞奔而去。到了医院，大夫给他一照片子，结果出来了，原来膝盖上这块摸着比较圆的骨头叫半月板，孩子的半月板摔裂了，出了两道裂缝。大夫就在孩子腿上糊上石膏，绑了一块板子固定住，说是那裂缝一个月以后就能好了，很快就可以走动。可是一个月后啊，再到医院一照相，好嘛，裂缝是一点没长上。这可不能怪大夫，因为石膏糊在腿上，腿就痒，一痒他就挠，隔着石膏根本就挠不着。于是他的腿啊就乱动，刚长好一点儿，好嘛，这一动又坏了。一次两次老是这样，孩子爹一听说这种情况，就把孩子抱回家。不治了吗？不是。原来孩子爹听说在不远的村子里有一位老中医，专门治跌打损伤，于是就把老中医请来了。老中医问问情况，又看看孩子膝盖后，拿出一贴大膏药，先用一条热毛巾给捂了捂孩子的膝盖，然后就把膏药给糊上了，接着又拿出来三贴，说这膏药一个礼拜换一次啊，四贴用完孩子腿就好了。孩子爹深信不疑，点着头。可是王一硕不大相信，哎，他怎么在孩子的家呢？因为一个月前是他抱着孩子去的医院，知道一个月后孩子要拆掉石膏，他就跟去了医院。接下事儿他也一直跟着，所以老中医来了，他也在这个孩子家里。他就不相信这黑乎乎的膏药能让孩子的半月板长好。可不相信归不相信呢，一个月后这孩子半月板上的裂缝长好了，这不能不让他感叹，哎呀，这膏药可真神奇，真棒。这膏药上有什么东西呢？就因为这两件事发生，他对中药有了浓厚的兴趣，下定决心以后就干中药这一行，因为可以救死扶伤。于是他发奋读书，高中毕业后如愿以偿，考上了河南中医学院药学院。这不是天大好事吗？好事不假，可是交不起学费呀。每年不算教材书本什么的学习用品，不算吃饭和住宿，一年的学费就是6000元。对于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来说，上哪弄这6000元呢？他狠狠心，放弃了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去打工来供两个妹妹读书。所以学院开学已经有一个来月，他愣没去报到。那么今天，王一硕回家了。爹娘觉得应该叫孩子上大学，可是拿不起学费，干着急掉眼泪也没办法。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人喊：“王一硕在这吗？王一硕！”他听见了，噔噔噔跑在外边，抬头一看，是一位邮递员。哦，我是王一硕，有我的信吗？不是信，是电报，给你。哎，在这张单子上签个字儿。哎，谢谢啊，我给您倒碗水。不可不可，再见。说完，邮递员一片腿登上自行车走了。
他迫不及待地看那电报，原来这电报是中医学院发给他的，让他马上去学院报到。学院已经给他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这可是喜从天降啊！他拿着电报跑回了屋，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全家。娘和两个妹妹一听，刚才还哭呢，现在全笑了。好啊，哎呀，能上大学了！他爹可没笑。儿啊，这的确是一件好事儿，可你要记住，这人呢，要懂得知恩报德，是国家帮着你，你可不能辜负了国家，要勤奋学习，学成后要报效国家，报效老百姓。哎，还有，国家帮你，给你贷款，等你毕了业，有了工作，首先要做到是把贷款还上，不能让国家有一丝一毫的损失啊。爹，您说的我都记住了，你准备准备去郑州报到吧，家里哎，只剩下300块钱了，你带着。不不不，爹，我不用，少说废话，我让你带你就带着。哎，他爹说话可真有水平啊。能没水平吗？他父亲是一位在村里代课的小学教师，可工资却不高。就这样，王一硕带着对中医的兴趣，带着感恩的心理，带着父亲的叮嘱，来到了学院所在地郑州。马上去学院报了到，而且很快就办了助学贷款。他胆子可不小，一次就贷了学费、住宿费、生活费等24000多元，这是多么大的魄力呀！不过，他也是个很幸运的人，怎么呢？因为他报到晚了，所以很多师生都很关注他。知道了他情况后，就有人送他衣服，还有送给他钱的。还有一个人我不能不提，谁呀？张振玲教授。张教授，40多岁的中年女人。这个人看着非常慈祥，还透着精明强干的样子。的确，他有自己的实验室，正在进行牛膝饮片炮制规范化的研究。这项研究啊，是国家15科技攻关的一个课题。没点能耐，能担当如此重任吗？我为什么提到张教授？因为他和其他师生一样，张教授也帮了王一硕，可帮的方式不一样。怎么帮助的？有一天，张教授找到他，就问王一硕同学：“我听说你高考的分数可不低呀，够考一些名牌大学的，怎么就单考我们这个学院呢？”王一硕已经知道，眼前的这位女教授在中医研究方面很有名气，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崇敬。他说：“张教授，在我眼里，咱中医学院比名牌还名牌呢。”哦，那你说说原因。哦，是这样。随后他就说了那两件事，也就是他爹和那个孩子都是用中药治好病的事儿。最后说，我很奇怪，一些像什么草根啊、树叶啊、瓜蒌啊、生姜、橘子皮什么的，就像有魔法能治病，对此我很有兴趣，要弄个明白，学会学精，也要用这些东西造福于民。张教授听了，点了点头，嗯，中医是咱们的国粹呀。我听说学习中药知识是你的理想，很欣赏你，就想快快地见到你，可是开学一个月了，你没有来报到，我就找了负责招生的老师打听情况，请他们给你发电报。嗯，你终于来了。哦，这些日子的谜团，王一硕今天才算解开。虽然他到学校报到，可是一直很奇怪，学院为什么会给我发电报？
现在有了答案，是张教授。

0: 寿帮了忙。本来他坐着呢，忽地站了起来，给张教授鞠了一躬，谢谢您，谢我。哈哈，好啊，那你下了课就来我的实验室帮我，报答我吧。我能帮您什么呢？拖拖地，擦擦桌子，刷刷瓶子什么的，你不行吗？行行，他答应着，同时连连的点头，这头点的就像是小鸡仔吃小米儿，是一下接一下。那好，你明天就来吧。哎，从第二天起，王一硕放了学，下了课，就去张教授的实验室。没错，他就是抹地、擦桌子、刷瓶子，可这不是他主要干的活。那这实验室里还有什么要干的活呢？有啊，太多了。他要把张教授做实验的过程记录下来，他要用脑子记住张教授给他讲的一切，比如这叫什么药，那叫什么药，有什么疗效，什么叫饮片，什么叫汤剂，什么叫药丸，是怎么制成的等等。他太高兴，心里太美了，因为除了在教室里学到了知识，张教授还教他许多。很快就过去一个月了，他正在做记录，从外边进来一位男老师，叫他的名字，王一硕。他不认识这个老师，马上站了起来，老师您有事吗？这位老师从一个包里拿出了钱和一张单子，给你，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在这个单子上签个字。他一听大吃一惊啊，我的工资？老师您弄错了吧，我没上班，哪来工资啊？这个老师也吃了一惊，怎么张教授没跟你说呀，他提议你来他的实验室打工，勤工俭学，你干了一个月了，这是你的打工钱。他听了这儿眼泪下来了，用双泪眼看着张教授。到了晚上，他用被子蒙上脑袋，呜呜地哭了。张教授是借着让他打工为借口，在帮他，在教他更多的中药知识。他暗下决心，在中药这个领域一定干出点名堂来报答恩师。从此之后，他除了在张教授实验室里打工，还利用休息日去社会上打工。他卖花卖菜，卖春联，做家教，发传单，当服务员。就这样，直到大学毕业，不但没有找家里要一分钱，还帮着两个妹妹交了8000元学费。他毕业后，张教授说，你该工作了，我已经向中国中医研究院推荐你，他们也愿意接收你，准备准备去北京报到吧。能去北京，能到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所有跟他一起毕业的学生谁不羡慕？可没有想到，他说，老师对不起，我不去。啊，张教授大吃一惊，你为什么不去？是啊，他为什么不去呢？明天我再接着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3: 上回书说到，张教授推荐王一硕到北京去工作，可做梦都没想到，王一硕说：“我不去，我非常感谢您为我安排了这么好的工作。您知道我家里穷，本来上不起大学，是国家助学贷款帮了我，是您还有很多老师同学帮助了我。既然国家帮助我，好多人能帮助我，我为什么不能帮国家帮别人呢？”张教授问：“那你怎么个帮法呢？”我想我到大西北去，大西北有些地方比我家还穷，为西北地区建设。团中央等四个部委号召高校毕业生到西北去当志愿者，我愿意去。老师，你不会不支持我吧？张教授听到这儿，眼中含泪说：“你是个知道感恩的好学生，我支持你。你会用你所学到的知识帮助那里的百姓，你会大有作为的。”王一硕这一举动在同学中产生了轰动效应。当时啊，就有77名同学全部报名要到西北当志愿者。就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的要求被批准了，在离开学院前，给广东广发银行未来分行写了一封信，是感谢信，感谢银行的贷款帮我完成了学业。还有一封是承诺书，对还贷款做了承诺。就这两件事啊，许多报纸都做了报道，在全国的大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你别以为只要一报名就能到大西北去当志愿者，那得经过层层选拔。王一硕被选中了，并被派到了陕西省临游县科技局。就在报道的那一天，局长把他请进了办公室。你是有知识、有文化、有技术的高材生，我们县脱贫致富可全靠你了。哎呀，局长，我没那么大能力，别客气，我给你讲讲我们这个情况啊。咱这个县是农业县，靠的是种粮食，根本就不可能使群众脱贫致富，所以县里想要发展中药材的种植业，可是没人懂啊。哎，你可来了，太好了。因此全县10个乡镇的药材种植工作就靠你了，由你负责。啊， 一硕当时就懵了，自己是刚毕业的学生，十个乡镇的药材种植工作由我负责，怎么不行吗？行。你别看他说出一个行字，可底气不足啊。为什么？人有自知之明啊。他学的是中医专业，可是从来没有学过种药材呀。这十个乡镇要是种下药材可不是小事啊。这是国家级贫困县，平均海拔1200多米，条件极为恶劣，是一个严重的缺水地方，没有灌溉条件，居民吃水。

0: 水都很困难，又没有种植经验，万一把种子撒到地里长不出苗来，那可就崴泥喽，可就糟了。自己没有帮助群众脱贫致富，反倒让群众遭受更大的损失。如果出现这个结果，我怎么办呢？还回得去吗？他回到宿舍，心里没底呀，心像翻江倒海一样。怎么办？马上给父亲打个电话。就在一个月前，他放弃去北京工作，到大西北当志愿者。他父亲没有反对。因为他当过小学教师，可以理解自己的儿子。他说：“孩子，你知道感恩是爹的好儿子，我支持你。”这回又把电话接通了，把自己的想法和困难说给父亲听。他爹说：“儿子，领导交给你的不只是一项工作，更是一种责任，你必须迎难而上。”把重担勇敢地担起来，爹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他又打了电话给张教授，教授说事情开头难，这么办？你先下去，去摸摸那里的气候、那里的土质，摸清楚种植什么药材，你心里就有底了。我马上就把常用药材使用种植技术的这本书给你寄去，对你会有帮助的。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好吗？父亲和张教授说了同样的一句话：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对他来说是个鼓舞，是个激励，他的心里踏实多了。从第二天起，他就了解当地的气候和土质情况，到西安宝鸡图书馆查阅资料，认为当地最适合种植的是黄芩和柴胡等药材。不久，他收到了张教授寄来的一本书，他一看呢，证实了自己分析的是正确的，于是就开始去村子做农民的工作，叫农民种药材。这个事儿可不容易呀！当地几十年来种的都是粮食，突然叫种药材，你想想他们敢吗？这得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还好，当地有个李同志，对这里的情况非常了解，陪着他一起下去了。为了节约时间，上了一辆开往乡下的汽车。买了两张车票，才花2毛钱，怎么这么便宜啊？对了，这就是当地的生活水平。两人刚上了车，忽然就听见有个中年妇女在哭，她赶紧走过来：“大婶儿，你怎么了？”“娃呀，我到县里卖鸡蛋。”买了4块5毛钱，全丢了，也不知道哪个人给拿走了，我可怎么活呀？啊！一说想，4块5毛钱，这位大婶就哭成这个样子。大婶啊，4块多钱，您
1: 这4块多钱呢，是我一个月的花销啊。
0: 详细问才知道，这4块5毛钱。是这位大婶儿一个月家里用的油盐钱和菜钱、孩子书本钱。她看大婶哭得太可怜了，就从兜里掏出5块钱。大婶儿，别难过了，钱已经丢了，哭也哭不回来。我这有5块钱，您拿去用吧。
1: 啊！那位大婶儿看着，吃惊地睁大了眼睛。他不相信有这种事啊！一看眼前这是个穷学生，给我拿5块钱呢，他不敢接。王一硕把这钱硬塞到大婶的手里，你就拿着吧，就这5块钱呢。全车人的目光唰都集中过来了，有的敬佩，有的感激，有的羡慕。嘿，哎呀，怎么丢钱的不是我呢？丢了4块5，给我5块，还挣了5毛钱，嘿！那位说了，
0: 这个人是个财迷呀、啊，不在当地五毛钱也是钱呢。这时候车到站了，大婶站起来给王一硕深深鞠了一躬，谢谢你这个娃。
1: 不用谢，大婶走了，汽车继续向前开出五六里地，到站了。他和李同志下了车，要去的村子还有七八里地，不通车就得靠两条腿走。眼看就要到了村子，就听远处有人喊：“驾！来来来来来，驾驾，别跑！”嗯，抬头一瞧，是一个小孩赶着一群羊在山上跑。王一硕把他叫住了：“小弟弟，过来过来。”
2: 大哥，什么事儿啊？
1: 你怎么不上学啊？俺爸俺妈说了，等这群羊长大了，卖了后，我就可以上学了。
0: 哦，他听了这话，话中既有无奈，又闪烁着希望，一下子他的眼睛都湿润了，
1: 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家里很穷，全靠十几亩地生活。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偶尔的在村里学校代课。他没有上过大学，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他发誓，就算砸锅卖铁，也要供四个孩子上大学。他看到父亲四处借钱，却很难借来，懂事他便提前辍学，帮助父母分担家中的重担。他到工地上打工，当时他才12岁，身单力薄，推车砖总是摇摇晃晃，哗的一下子车子翻了，把他也摔倒了，胳膊腿都磕得青一块紫一块，冒着血筋儿。回到家，父母心疼的都哭了，看看眼前这个放羊的孩子，想起自己的童年，他毫不犹豫掏出了随身带的100块钱。小弟弟，这钱给你，你回去上学吧。这个孩子可不像大婶那样不好意思，他马上接过钱，脸上笑了，笑的是那么灿烂，噔噔噔噔转身走了，连羊他都不要了。李同志说，小王，像他这样上不起学的孩子太多了，你帮也帮不过来呀。王一硕点点头，是啊，如果家家户户都种植了药材，富了起来，才能解决问题的根本。俩人说着谈着进了村，来到一家农户，里边有两个男人，男主人有30多岁，另一个是邻居，40多岁。两个人呢正在那闲聊天，一看李同志进来了，听说从县里来的，哎呦，这两个农村汉子可真够热情的，急忙拿来粗瓷大碗，从地窖里舀了2碗水，来喝水。王一硕接过碗一看，这水浑浊不说，水面上还漂浮着一些浮游东西，有活物，这水还喝呀，一看就恶心呐。可是农民就是喝这水呀。他把大碗放到嘴边，咕嘟咕嘟来个一饮而尽，随后就和这两个汉子聊了起来，也就知道这里的村民一天只吃2顿饭，其中还有一顿只能喝很稀的面糊糊，穷，咱这太穷了。我看你们要改变一个穷字，就种药材。那个30多岁男子问，啥？啥叫药材呀？是啊，种黄芩，一亩地比种小麦可多收300-400元呢。
0: 啊，小兄弟，你不是发高烧烧糊涂了？
1: 一亩地能收300-400元。李同志说，他叫王一硕，是学中药的大学毕业生，北京让他去他都没去，到咱县来当志愿者，就是帮咱脱贫致富的。
0: 刚说到这儿，一个小孩蹦蹦跳跳的跑进来了，爹，一个大哥哥给我钱了。说着拿出100块钱，一扭头看见王一硕了，就是这个大哥哥给的。小孩的父亲看着100元钱都不相信自己眼睛啊，很少见到啊。这，王一硕说叫他拿着钱上学。哎呀，真是好心人呐，谢谢，你是好人，听你错不了。我种黄芩，对，我种黄芩。旁边那人说我也种黄芩，可是要是种不出来，谁负责呀？王一硕斩钉截铁干脆地说，我负责。他就这么大把握，因为他去气象局查阅近10年的气象资料，他自费买了600元的书籍，又跟张教授通了几次电话进行学习。就这样，他开始扶持农民种起了黄芩。很快过去了10几天，好，黄芩破土出苗了，一天天长起来了，这来可了不得了。找他来的农民是蜂拥而至啊，干什么都要种黄芩。这一来，农民不叫农民了，叫药农。可王一硕可苦喽，从村东到村西，从村南到村北，跑遍了全县。别看他很辛苦，可这心里呀，就像喝了蜂蜜加了白糖，真是甜透了。眼看着就要丰收了，他又去了西安，联系好药材收购部门，收购的季节到了。当初他说一亩地可多收300-400元，不对，是多收了近500元，全县多收入近1000万元呢。这1000万元能办多大事啊？王一硕可成县里一块宝喽。随便到个村子问问村民，你们县的县长是谁？有不少人说不上来。要是问问王一硕是谁，好家伙，没有不知道的，都说他呀是咱的一块香饽饽。随后各企业各单位、县里药材公司的都找他来了，干嘛呀？叫他给做 GSP、GMP 认证。什么是 GSP、GMP 认证呢？不但您不明白，连王一硕都不太懂。怎么办？他找资料查阅，上网查，弄懂了。感情 GSP、GMP 是国家卫生部对医药生产和销售企业所进行的规范的强制性认证。要是通不过怎么办？对不起，吊销你的从业资格。你的饭碗子可就没了。要是通过认证，可不那么简单，有100多个条件，很难呢。他却一个条件一个条件的啃，不但自己啃，还组织员工们一起啃。就这样出现了奇迹，药材公司成了县里也是宝鸡市第一个通过认证的县级药材单位。又有好多企业找来，他都帮忙。这几家企业都通过了认证，这是多大事儿啊！理所当然的要付给他酬劳，可是他坚决不要。他说：“我是一名志愿者。”一晃一年可就过去了，而他当志愿者的年限就是一年。在陕西省一共有566名志愿者，评选省级杰出大学生志愿者，他得票最多，第一名，高居榜首，成了状元。而且他还被批准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完成了志愿者的任务，他回到郑州，先后参加了职业药师考试，顺利地取得了职业药师资格。可他还是觉得自己的知识与社会的要求还远远不够，所以他又考上了母校中药专业研究生，继续深造。在此期间，河南有很多的药业企业来请他，
3: 有一

0: 看可以吗？王一硕问：“你是谁？”见了面就知道了。下午3点，我在汉月轩等你，有什么事儿吗？你来了就知道了。我相信你会来，我等你，再见。对方很自信的，哐，把电话撂下了。王一硕知道，汉月轩是家茶楼，就在学院附近，他准时到了。到这之后，就见一个40岁的男人跟他招手，叫他过来。哦，是您约我吗？是，请坐。喜欢喝什么茶？啊，我平时不喝茶，也不懂茶。对了，你懂药材。服务生，上西湖龙井。说完，把名片推到王一硕近前。王一硕拿过来一看。上边写赫夫莱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岳道友，是不是你想让我到贵公司工作呀？岳道友说：“我知道你已经谢绝了几家公司，但我相信你不会拒绝我公司的邀请。你就这么自信？是，我自信有理由。”一是你的能力很强，但我更看重的是你的真诚，看重你知恩图报的品格，我打心眼里佩服你，敬重你。二，我也是出生在农村，家里也非常贫困，靠着勤工俭学完成了学业等等。我和你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经历，如果你进了我的公司，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你的真诚我喜欢，你的自信心很强，允许我考虑考虑。好，我随时等你电话。就这样，岳道友的真诚自信，王一硕喜欢了，他就去了这家公司。岳道友不拘一格，重用人才，聘他为总工程师、副总经理。有了工作，有了收入。他满可以生活好一点呢，没有，他给自己定的标准，一天生活费不许超过5块钱，攒些钱做什么呢？还贷款。他提前10个月还清贷款。当他把26770元贷款交到了银行负责人手里的时候，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常说。国家帮了我，我不能亏了国家。一个人一定要有诚信，说得好，这正是知恩图报心火热，回报社会重承诺，逆境成才结硕果，道德模范王一硕。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3.7升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也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们
1: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呈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喷水去扑灭它。
1: 哎，不行不行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
0: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1: 插线板着火了。
0: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1: 哎，不行不行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0: 哦，好的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4: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0: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4: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3: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幸福平安。

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场，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各位听友早上好，那首先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目前我省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如何呢？下面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卢奥玉。你好卢奥玉。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

0: 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列宁高速的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5: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3: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5: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6: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5: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7: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3: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5: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7: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8: 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黎阳。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今天一早啊，又是骄阳似火。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安徽有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今晚8点到明晚8点，安徽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安徽中部部分地区有4到6级大风。7月17号20点到18号20点，安徽北部和西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7: 首先来关注的是降水预报。那么在今明两天，我省北部有较为明显的降水，其中在明天，延淮、淮河以北有中雨，部分地区呢是有大雨。7月18号到7月20号，淮河以南是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21号，全省有阵雨或雷雨。
18: 气温方面呢，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17号淮河以南最高气温。

0: 气温36度左右，其余时段全省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
1: 那么下面来关注的是全省的逐日预报。那今天周四，江北是阴天到多云，大部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江南晴天转多云，皖南山区局部届时会有雷阵雨天气。
0: 17号，也就是明天，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
1: 18号到了本周六，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0: 今明两天高温持续，请大家尽量的避免高温时段外出，户外作业人员应该采取必要的救护措施、防护措施，注意防暑降温。
1: 那么今天一早到目前为止呢，作为周四的城市出行早高峰，可能是因为随着高温天气的到来，大伙儿这出门的时间啊都有所延迟。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一环由东往西方向，在金屯桥的位置啊，流量稍大，目前队尾呢是排到南北一号高架下穿桥的位置。那么还有就是目前合肥市的南二环，我们看到南二环同样的也是由东向西方向，在徽州大道下穿桥的位置呢是有堵点的，队尾是延伸到南北一号高架下穿桥。那目前呢这两个路段啊都是不约而同的由东向西方向流量开始逐渐的增大。那今天一早我们也希望908的各位听友在路面上继续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和我们保持路况的互动和交流。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在国内方面，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0: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省内方面，我们将聚焦马鞍山市打造生态优、产业强、活力足、城乡美、百姓富的白菜心。
0: 宣城加快打造安徽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桥头堡。
1: 稍后的国际新闻，我们将聚焦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打击并恢复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地区内美军基地。
1: 稍后的908锐评论，我们将聚焦根据中指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地累计出台房地产有关政策超过560条，其中涉及住房公积金的政策超过300条，出台数量远超2025年同期，成为今年楼市调控当中发布频次最高、覆盖范围最广的政策工具。那如何看待此事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和解读。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 关注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的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昨天，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8%，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的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
1: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 截止到昨天，吉林全省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戒水位、超保证水位。当地的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了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的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
1: 国家统计局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在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个月增加了4个。
0: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1: 近日，国内黄金零售市场连续跌势，周大福、老凤祥等主流品牌足金饰品报价普遍下探至每克1215元左右，单日跌幅超每克20元，创近2个月最大单日跌幅。相比今年最高点的每克1700元，年内跌幅已经接近每克485元。
0: 近日，国内头部 AI 大规模大模型企业深度求索 DeepSeek 首轮融资正式收官。天眼查显示，本轮融资总额达510亿元人民币，投后估值近4000亿元，创下目前国内 AI 行业单轮融资规模的最高纪录。
1: 近日，在广东中山，一家长请大学生暑假带娃辅导作业，早八晚六，一个月的收费呢是3500元，引发大家的关注。孩子的母亲说，大学生精力充沛，收费呢也更加实惠，容易和孩子相处，还会带孩子下楼活动，小朋友每天都玩得非常开心。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昨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启航十五五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马鞍山专场。记者了解到，十五五时

0: 期，马鞍山将在打造生态优、产业强、活力足、城乡美、百姓富的白菜心上持续发力，将会建设诗意、制造、时尚、精致、惬意马鞍山。来听908融媒体咨询中心记者戴红莲采制的报道。
1: 马鞍山市委副书记、市长葛斌介绍，十四五期间，马鞍山市在经济实力、创新动能、改革开放、城市品质、民生福祉五个方面均实现了新提升。
2: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1%，十四五末经济总量在全国位置较2020年提升了9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3.3万元，保持全省第三位，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8261元和37194元，均居全省第一位，人均预期寿命超80岁，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1: 十五五时期是马鞍山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先真优、跨越赶超的关键时期。葛斌市长表示，马鞍山将瞄准2030年、2035年两个关键节点，加快建设诗意、制造、时尚、精致、惬意马鞍山。
2: 我们的总体目标是十五五期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6%，总量力争突破4000亿元，在全国位置力争进入前120位，各县区、开发园区经济总量在全省往前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全省保持领先地位，与长三角平均水平差距缩小，实现总量进位、人均领先。
1: 据介绍，马鞍山十五规划纲要具体部署了14个方面重点任务，设置了29个专栏，绘制了今后5年马鞍山发展的任务书和施工图。葛斌市长告诉记者，马鞍山在规划实施中将在打造生态优、产业强、活力足、城乡美、百姓富的白菜心上持续发力，
2: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争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大力推进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先试工作，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人工智能应用之城，加快补齐交通基础设施短板，建设长三角综合交通节点城市，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到77%，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打造全龄友好型社会，建设最具幸福感城市，一体推进旅游、文化、体育、乡村、研学融合发展，擦亮林家滩、采石矶、李白等文化品牌，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市。
3: 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启航十五五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宣城专场。记者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宣城市将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构建宣城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激活高质量发展活力，持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加快打造安徽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桥头堡。来听报道。
1: 宣城市委副书记、市长邓继敢介绍，十四五期间，宣城市取得了总量向上、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历史性成就，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区域合作取得新突破，科技创新塑造新动能，产业发展焕发新活力，地区生产总值5年跨越5个百亿台阶，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148.6亿元，增长6%。
4: 规上工业企业有1476家，增至2631家，跃居全省第三。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均居全省第五。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突破60%，居全省第四位。汽车零部件产业成为我市首个1000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3.6%，占规上工业比重达41.6%。
1: 十五五时期是宣城市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先争优、奋力追赶、加快打造安徽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桥头堡的关键时期。邓继敢市长说，
4: 我市十五规划纲要明确，经济总量突破2800亿元，在全国往前赶，年均增长5.8%，经济增速在长三角地区往前赶，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全国的相对差距持续缩小，确保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十五时期，宣城市将坚持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并举，遇强生态和壮大集群联动，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协同，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结合，进一步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构建宣城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激活高质量发展活力，持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邓继改市长告诉记者，
4: 深度融入 G60 科创走廊环太湖科创圈建设，加快打造环河工大宣城校区创新产业带，力争创成国家创新型城市，聚焦汽车零部件、新能源及绿色低碳等主导产业细分赛道和关键环节，演练、补练、强练，积极共建沪苏湖宣走廊、苏浙皖省际毗邻协同发展区和长三角广德康养基地，着力稳就业、促增收，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医疗等资源配置机制，解决好一老一小等关键小事，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群众。
0: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设置公共卫生科室，实行不良职业行为记分制度，保障患者就医安全。新修订的安徽省医疗机构管理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管理办法将进一步规范我省医疗机构管理，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水平。来听908融媒体咨询中心记者黄英采制的报道。
5: 随着我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医疗机构公共卫生职责分散、人员薄弱、医防衔接不畅等问题逐渐显现。安徽省医疗机构管理办法明确要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应当设置公共卫生科室，并配备公共卫生医师。省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王俊宝，
6: 这一规定覆盖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专科医院、妇幼保健院等所有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公共卫生科室主要承担医疗机构内传染病疫情报告、监测预警、预防协同、健康教育、健康促进、重点人群健康管理等职责。基层医疗机构不强制独立设置科室，但必须明确专人负责，与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公共卫生科室及属地疾控机构联动，形成上下贯通、分工协作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5: 医疗质量是生命线，患者安全是底线。管理办法在加强行业监管、防范和处置医疗纠纷、保障患者就医安全方面也提出具体举措。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杨旭斌介绍，我省自2016年起即建立医疗机构不良职业行为记分制度，管理办法将其上升为法定制度。
7: 根据医疗机构违法行为的性质、严重程度等因素，分别会记上分、六分、三分、两分、一分，并且根据记分的情况，分别给予诫勉谈话、通报批评、降低等次等相应的惩戒。目前我们正在推动医疗机构监督保障服务信息化建设项目，强化医疗机构不良职业积分的管理，以记分的运用引导医疗机构规范职业。
5: 管理办法将通过属地监管、积分约束、纠纷化解、评审提质多重举措，构建事前预防、事中严管、事后处置的全链条治理格局，持续提升医疗质量安全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就医获得感、安全感。
3: 来关注908锐评论。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地累计出台房地产有关政策超560条，其中涉及住房公积金的政策超300条，出台数量远超2025年同期。对此，来听合肥经济学院美好生活研究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林斌的分析解读。
8: 2020年上半年，住房公积金新政之所以密集出台，主要原因有3点：一是宏观政策的导向，二是房地产市场形势的要求，三是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本身。从宏观政策导向来看，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中，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被列为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规划明确提出了扩大使用范围、打破制度壁垒、覆盖灵活就业人员、推进区域互通互认与智能服务等主要任务。另外，我国的扩大消费“十五”专项规划中也把住房公积金改革 列为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体制的重要举措。因此，规划任务的落地需要各地各部门行动起来，拿出具体的政策措施。从房地产市场形势来看，2026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仍处于总量下行、结构分化、二手房强于新房、核心城市优于非核心城市的 L 型筑底过程中。其中，新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与去年上半年同比下降都超过了 10%。新房价格的微涨也是改善性房价占比较多的结构性上涨。二手房交易量虽然同比增长，但是整体的交易价格还是在跌幅收窄之中。为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住房公积金的优惠政策需要密集出台。从住房公积金制度本身来看，过去缴存少、贷款多、缴存比例倒挂的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住房公积金制度自身需要因时因势而变的改革，因此把住房公积金用途扩展到自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支付维修资金以及购房契税，需要具体怎么办、怎么干的政策措施出台。同样，把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和其他灵活就业人员也纳入到住房公积金制度中来，也需要具体的政策措施出台。从今年上半年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趋势来看，今年下半年各地各部门进一步增加公积金贷款的额度及其上浮比率，扩大公积金的用途，延长缴存人贷款年龄，延长贷款期限，互认互通互用的城市增多等等利好的政策措施，预计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9: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2: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3: 什么？89？
1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2: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6: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1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6: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5: 出游怎样更划算？
16: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好，各位听友，接下来关注此刻气象。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淮河以南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二到三级，雷雨时雷阵雨时阵风七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全省34到36度，最低气温沿淮至沿江26到28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合肥市目前合肥晴，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6，空气质量优。
0: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那么今天啊，乐购908商城还有什么样的好物呢？那下面我们将会有请的是好物推荐官欢姐来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欢姐你好。
18: 主持人早上好。昨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推出兰蔻大粉水金爆特惠之后啊，后台订单是呼呼呼往上涨，很多朋友都在问还有没有啊，还能不能买到呀。昨天没有抢到的朋友，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兰蔻明星粉水400毫升大瓶装正品，乐购908商城金报价只要89块钱。对，你没有听错，就是那个专柜卖400多的兰蔻粉水，今天只要两位数。原因啊，只有一个，因为这是老版本的07福利，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1月份，所以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等于白送的底价，89块钱一瓶，和朋友呢拼着买也可以，两瓶只需要159块钱，平均不到80一瓶，全家用都行，给老公用也不用心疼了。很多朋友肯定心里会犯嘀咕啊，这个07它会靠谱吗？我跟大家讲啊，完全放心，咱们乐购908选品从来都是把品质和听友的口碑放在第一位。护肤品呢，只要在保质期内，功效完全不受影响，该补水的补水，该保湿的保湿。虽然说有效期到2026年11月，但是现在才7月呀，还有将近4个月，用完绰绰有余，用89块钱的价格享受400多块的专柜品质，超级划算。除了简陋的兰蔻大粉水啊，今天乐购908商城另外给听众朋友们带来了同样兰蔻家的明星产品小白管防晒霜。商城的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整个夏天基本足够，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水样乳液质地一抹化水推开呢，超级丝滑，完全不用反复揉搓，30秒快速成膜。而且它还是养肤防晒2合1，既能舒缓晒后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整个夏天基本足够，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修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首页去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9: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0: 日前，合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淮南大队正式挂牌，核定编制100人，主要承担森林灭火、抗洪抢险和地震地质灾害救援等职责，是省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24小时驻勤备战，具备跨区域机动增援能力。此次进驻淮南，有效填补了淮南市专业机动救援力量的空白，是健全立体化应急救援网络、提升重大自然灾害应对能力的关键举措。此次挂牌是淮南市完善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突发事件应对处置能力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淮南市应急管理局将统筹联动合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淮南大队，立足淮南安全发展需求，持续夯实应急救援基础，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19: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么在警方路况离线之前啊，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这是在淮南路这个位置啊，刚刚是出现了拥堵情况。目前呢，从拥堵是转为了大流量。那更多路况信息，马上我们将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好，姚警官你好。

0: 好，稍后呢我们将继续为您连线。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北二环呢，现在呢在淮南路这个位置啊，其实不仅仅是由东向西，现在呢由西往东方向也呈现出了一个拥堵情况。908的各位听友从这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目前是不是有事故啊。好，马上我们将为您继续联系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1: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七点半，早高峰处于一个初始阶段。目前看来，城区道路的空气压力并不是特别大。目前高架桥路段当中呢，这个郎溪路高架车流密集，有了明显的上涨车辆。像这个郎溪路高架北向南，从西安江路到朝晖南路之间呢，空气压力比较明显。长江西路高架桥目前东往西出城的前山路到西二环上口附近存在积压。再往前到西段的这个枫岭路的路段，以及由西往东进城方向前山路到五里墩下口附近的车流都比较密集。此外，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二环路的路段有部分积压，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通行非常正常，有序，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可以放心行驶。在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城桥上口、西一环北往南延线的车流有了明显的增加。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依旧正常有序。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东西双向加山路的两侧有积压的车流存在。那西二环北往南小洼路到黄花立交之间有缓行积压。南二环东向西宁果路路段、北侧路路段、由西往东前山路路段的车流有密集增长的状态，压力较大，行车缓慢，请大家行车途中要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7: 200多名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欢迎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8: 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黎阳。
0: 今天早晨啊，确实天气炎热啊，但是过了早间七点半之后呢，确实很多路段的流量也开始逐渐的增温。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西一环由北往南方向，在五里墩上桥口的位置啊，流量是比较大的，这是由北向南方向。那么还有就是合肥市西二环，我们看到西二环由北向南，从黄山路这一路段的队尾啊，已经排过了清溪路，是排到了泸州公园这一路段，这也是由北往南。还有就是郎溪路高架，郎溪路高架今天早晨到目前为止啊，整体的流量呢，没有算得上是平时工作日那么的堵。这是从朝湖南路这一路段呢，队尾是排到新安江路方向，同样也是由北往南方向。那么还有就是合肥市南二环在天鹅湖下川这一路段是双向流量较大，由东向西和由西往东方向都呈现了堵车情况。这尤其啊是由西往东方向，我们看到南二环在天鹅湖下川快到前山路的这隧道出口位置呢，是有明显拥堵。那这一段是不是有事故发生？908的各位听友啊，如果是进入到下川桥隧道的时候，请您注意啊，前方的行车视线以及在路面上有没有事故车辆。好，也希望908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爆料。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昨天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和七下八上关键期防汛形势，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辽宁、吉林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山东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工作组继续留在辽宁、吉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8: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正式施行，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
0: 昨天，中央网信办发布了七款提供手机端侧深层式人工智能服务以备案信息的公告。
8: 昨天，记者从复旦大学附

0: 属华山医院了解到，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13号在该院完成。
1: 近日，贵州毕节一水果批发商户通过网络平台发视频，乘一辆救护车凌晨来到批发市场装卸蜂蜜、梨等水果，那此事呢也是引发关注。昨天，贵州毕节市纳雍县卫生健康局发布情况通报，当地的陈兴护理院私自将救护车出售给个人，而买方7月13号的凌晨5时使用该车运输李子到水果批发市场售卖。目前，救护车已经被收回，暂停出售，并对该护理院立案调查，将依法依规对涉事机构人员作出严肃处理，加强对特种车辆的监督管理。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0: 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5号，美军对伊朗发动2波打击，袭击目标旨在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伊朗方面则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事基地。伊朗方面称，截至目前，美国7月对该国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5人死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目前伊方没有谈判计划。
1: 当地时间7月1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使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丧失了航行能力。该商船在试图违反美方封锁令时无视了多次警告，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往伊朗。
0: 俄罗斯原子能集团总裁利哈乔夫当地时间15号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利哈乔夫表示，俄方期待国际原子能机构就这一事件迅速做出具体明确的回应，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称这一事件是针对核电站及其管理层不可接受的袭击，严重威胁核安全。格罗西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0: 韩国媒体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挂牌出售的自住房已敲定买家，将在数日内签订房屋买卖合同。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表示，李在明此举意在展现稳定韩国房地产市场的决心。
1: 昨天晚间，美股存储概念股暴跌，截止到发稿，闪迪跌12.62%， SK 海力士跌9.89%，西捷科技跌7.95%，西部数据跌7.55%，美光科技跌6.6%。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好，再来关注的是美加墨世界杯呢最新的战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正式打响。结果呢，阿根廷队是在最后时刻2-1逆转取胜英格兰晋级决赛。那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啊通过一段音频重温这场比赛现场激动人心的时刻。
6: 看看，
7: 传中，戈登，
8: 这下进了，戈登破门。英格兰领先，
9: 边中结合必出机会，
10: 这次就是右路罗杰斯及时传中了，左边锋戈登包抄上来撞射破门。下场比赛英格兰队的第一脚打门就攻破了对方大马丁的十指关，
11: 转了，
12: 再来一脚，这次进了，1-1，
8: 阿根廷队远射扳平的比分，还是恩佐。85分钟，
10: 英格兰队大门失守，
13: 梅西传后点，
8: 头球，这次对反超了比分，老塔罗立功了，2-1。
10: 看看梅西的右路传中，这次斯通斯也冒顶了，
8: 防不住
10: 对方的老塔罗马丁内斯，替补神兵头槌破门。
8: 全场比赛结束，阿根廷队逆转了英格兰，挺进决赛。
10: 梅西单场两助攻，帮助恩佐还有老塔罗完成了逆转，阿根廷队连续两届世界杯挺进决赛，惊心动魄的大逆转。
5: 是的，阿根廷队终于是进决赛了。那英格兰和阿根廷队这两支球队啊，在世界杯上可以说是老冤家了，而且呢，两支球队都有数量非常多的球迷。那么这场比赛一开场呢，就是非常的激烈。那这场比赛阿根廷队是如何逆转取胜的呢？那下面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AI 看球。
14: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在落后的情况下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从而连续两届世界杯都闯进了决赛的这样一场精彩的比赛。
15: 不错，这场比赛真的是太让人激动了。那我们就马上开始聊吧。
14: 我们先来聊第一个部分，比赛回顾，就这场2-1逆转英格兰的精彩的过程。这场比赛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场非常经典的比赛，那到底是哪些细节让它成为了经典呢？
15: 对，其实开场就火药味十足，就开场3分钟就连续出现了几次比较激烈的拼抢，然后整个上半场其实都是很紧张的，就大家都没有什么好的机会，控球率是倾向于阿根廷的，但是英格兰的防守也是很顽强的。
14: 听起来就是谁都没有轻易的给出机会。
15: 对，直到下半场英格兰先打破僵局，但是阿根廷马上就换上了几个进攻球员，然后梅西在80多分钟的时候送出了一个助攻，把比分扳平。补时阶段，又是梅西关键传球，老塔罗完成了绝杀。
14: 对，
15: 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跌宕起伏，非常的精彩。
14: 就是说这场比赛里面，其实有哪些关键的转折点是彻底改变了比赛的走向的？
15: 我觉得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开场的那几分钟，就双方其实都很拼，就动作都很大。然后就导致大家都踢得很谨慎。所以上半场几乎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14: 那下半场呢？是不是节奏就变了？
15: 对，下半场就是英格兰先利用一次反击取得了领先，然后他们就开始全线防守， 但是他们的这个防线拉得太靠后了，给了阿根廷很多远射的空间。梅西的两次关键助攻，一次是给了恩佐扳平比分，一次是给了劳塔罗完成了绝杀。对，所以这几个点都是改变了比赛的走势的。
14: 你觉得这场比赛在战术上面，或者说在球员的表现上面，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
15: 嗯，就是双方其实在上半场的时候都很谨慎，然后拼抢也很激烈，都没有什么好的机会。但是到了下半场，英格兰率先打破僵局之后，他们就开始全线防守。这个时候他们的这个防线拉得太靠后了，就导致他们的这个中路出现了很多的空当。
14: 这个时候阿根廷是怎么抓住机会的？
15: 就是阿根廷的教练果断地换上了几个进攻球员，然后梅西的那个组织调度也盘活了整个进攻，他的那两个助攻也彻底改变了比赛，包括替补上场的劳塔罗也打进了那个关键的头球。所以就是整个的这个换人，还有就是梅西的这个发挥，以及他们对于这个细节的把握，决定了这场比赛的胜负。
14: 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球员的表现了，
15: 嗯
14: 啊，尤其是梅西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这个高光时刻，你觉得他在场上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15: 梅西的话，我觉得他就是几乎以一己之力导演了这场逆转。
14: 对，
15: 他在下半场送出了两个关键助攻，一个是给恩佐的远射，一个是给劳塔罗的这个头球，而且他的这两个助攻都是在球队最需要的时候。
14: 就这种关键时候的这种掌控力真的是太少见了。
15: 对，他全场比赛有九次过人，四次创造机会，而且他的这种拿球吸引防守，然后为队友拉开空间的能力，让英格兰的整个防线都非常的吃力。他也成为了自2014年的拉姆之后，第一个在世界杯的半决赛单场送出两记助攻的球员，也当之无愧的成为了全场最佳。
14: 那你觉得就是除了梅西之外，阿根廷的其他球员在这场逆转当中，他们都有哪些比较关键的贡献？
15: 首先是恩佐，他这场比赛其实不光是打进了那个扳平的世界波，他其实全场比赛有超过100次的触球，然后他的传球成功率是非常高的，接近98%。他还有两次抢断，两次解围，就是他几乎是一个人把阿根廷的这个中场的攻防都串联起来了。
14: 劳塔罗呢？还有替补席上的其他人呢？
15: 劳塔罗就是他上来之后，虽然触球不多，但是他把握住了那个唯一的一次机会，就是在补时阶段的那个头球绝杀。然后还有就是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和德保罗，他们上来之后也是增加了球队的这种进攻的活力。还有就是后防线的罗梅罗和那个利桑德罗，他们也是扛住了很多压力，就是大家几乎每个人都在关键的时刻站了出来。
5: 那至此，本届世界杯的两场半决赛已经是全部结束了。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呢是挺进决赛，角逐冠亚军，而法国队和英格兰队将会决出第三名和第四名。三天休整过后，世界杯将会继续进行，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将会争夺本届冠军。
6: 北京时间7月22日凌晨，与西班牙队的交手将决定是阿根廷队绣上第四颗金星，还是西班牙队拿下队史上第二座大力神杯。
5: 同时呢，有意思的是啊，是这场决赛里边呢，西班牙队19岁的亚马尔将会迎来和39岁的梅西的首次对决，那么这也是巴萨两个时代的领军人物此前呢是从来没有过交手的记录。而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一件事儿，是在2007年的时候，当时啊是在巴萨效力的梅西参加了一个公益日历的拍摄活动，活动的主题是巴萨的一线球员呢分别是和通过抽签选出的儿童及其家人合影，而亚马尔一家呢则是幸运地获得了拍摄资格，并且被安排和梅西同。
6: 在诺坎普球场的更衣室内，当时还留着长发的梅西为只有几个月大的亚马尔洗澡，之后呢，这组照片被收录进公益日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引起外界的关注。直到亚马尔打出名堂后，在2024年欧洲杯期间，亚马尔的父亲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组旧照，并配文两个传奇的开始。之后这组照片在网络上被广泛传播，并被引为佳话。
5: 是啊，19年之后，那么这组洗澡照的两位主角呢将会在世界杯决赛的舞台上相遇啊，让人感慨命运的传奇。因为那个时候呢，亚马尔呢还在澡盆里边啊，只有几个月大，那么也是被球迷啊戏称为是澡盆德比。那么这场比赛来说啊，必然会是很多球迷享受和纠结的双重体验，不管是梅西卫冕冠军还是亚马尔后来居上，相信啊球迷们都会享受这场世界杯的巅峰对决。
11: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6: 新闻严选，不惧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5: 好，这里是上午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7月13号，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沈阳市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一段市民在积水里边拖拽自行车艰难前行的视频刷屏了。有网友在视频里就问了，说这般非上不可吗？当事人回应来了，说我这个班啊，还真的是非上不可。
17: 我这个班啊，还真是非常不可。作为医生吧，患者的病情才应该放到是第一位的。我们如果休息了，患者在医院，他真的要面临，很危险的境地。那个是我上班的那个交通工具，平时我也是骑车上班，然后，哎，没想到那个过那个水比较深，那么深，骑不过去了。我再下来推车子过去。今天做了两个相对比较复杂一点的手术，患者也是定好了今天手术，然后所以这个之前也说不能，这个班还真是非常。

0: 说母婴平安就是他必须要风雨无阻赶到岗位的唯一理由。风雨无情，但人间有爱。而暴雨中的逆行呢，彰显医者的初心和担当，为每一位敬业的医生点赞。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这里是上午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前面的时候我们提到合肥市的南二环啊，今天呢是在天鹅湖下穿这一路段呢是呈现出双向流量都比较大和拥堵的情况。我们看到目前由西往东方向在前山路的这个下穿隧道出口的位置啊，那么目前队尾已经是排上了西二环。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呢，从西二环转上南二环的时候啊，会发现前方是有堵点的。另外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在过了天鹅湖下穿这个堵点之后呢，再往前没多远，那很快呢又会遇到堵点。那这第二处堵点呢，是由西往东在靠近宿松路的这个匝道桥的位置啊，是有拥堵情况。那目前队尾呢是排过了合作化路，这说的是南二环的由西往东方向啊。那么由东向西方向南二环，我们看到这是从翡翠路升华桥的位置，那队尾一路是排到了南二环和东二环连接处。现在呢，南二环整体由东向西方向那流量啊是比较大的。那么还有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合肥市的方兴大道，因为昨天早晨的时候，合肥市的方兴大道呢接连有事故发生。那么今天早晨整体通行呢还算是比较顺畅的，由东向西方向金寨路这一段呢有拥堵情况。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3: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听众朋友，接下来关注高速现场。G3京台高速合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861公里至901公里加79.747米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8月20号结束。
2: 其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7: 高温天气，电动车自然脱。